0: 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1: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

0: 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

0: 是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0: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3: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5: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1: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 五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

0: 域，
1: 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2: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1: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3: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4: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6: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5: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7: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四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5: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8: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5: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 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

0: 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1: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啊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啊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啊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啊、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啊，这些他们随时的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2: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4%， 增速较去年同期高 4.5 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 1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05 倍。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
2: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3: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2: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

0: 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1: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2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0: 柬埔寨2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0000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乌鲁木齐多云，12到20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吉林省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
2: 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新书在京发布；
1: 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巴州在“十五五”期间的发展规划；
2: 我区持续加大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力度，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1家。
1: 峨看县搭建基层议事协商平台，推动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高效解决。
2: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马上项目圆满收官。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8月

0: 1号到9月2号，吉林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推动吉新合作取得更大成效。吉林省委书记黄强、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有关活动。8月31号，吉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吉林省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表示感谢。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吉林认真落实对口援疆政治责任，全方位支持阿勒泰地区发展，书写了有温度、有厚度、有力量的援疆答卷。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铭记于心，希望两省区深入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加强产业合作，助力新疆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共兴冰雪经济，强化冰雪产业协作，共同做好点冰成玉、化雪为金这篇文章，深化开放合作，共享开放平台，共拓国际市场，携手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深化青少年交流和文旅合作，共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拓展治理援疆，完善人才选派和培养协作机制，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黄强表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锚定五大战略定位，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顽强拼搏，砥砺奋进，不断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实践。新疆发展成就令人赞叹钦佩，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力证明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英明正确。我们要学习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勇挑重任的使命担当，抢抓机遇、勇闯善为的进取意识，艰苦创业、强边固防的奉献精神，更好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对口支援新疆是党中央赋予吉林的重大政治责任，做好援疆工作就是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我们将聚焦民族团结、产业培育、民生保障、科技赋能、人才驱动等重点领域，全力推动对口支援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吉新合作历史悠久，基础扎实，前景广阔。吉林愿与新疆在产业发展上深化协作，在对外开放上同频联动，在冰雪经济上互促共新，携手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座谈会上，双方有关领导分别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与吉林交流合作情况，吉林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双方举行了捐赠仪式。在疆期间，吉林省党政代表团来到乌鲁木齐市和阿勒泰地区，深入开放枢纽、产业园区、学校医院、文博场馆等地，考察重点援疆任务推进和两省区交流合作情况，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并召开座谈会。吉林省领导蔡东、王子莲，自治区领导张迎春、哈丹卡宾参加有关活动。
1: 新疆台消息，9月2号，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闭幕， 会议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因地制宜发展新智生产力为议题深入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努尔兰·阿布都满金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智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扛牢专门协商机构职责使命，在因地制宜发展新智生产力中贡献智慧和力量。努尔兰·阿布都满金要求，要围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自治区党委十届十五次全会和自治区“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部署要求，紧紧围绕发展新智生产力的重点领域、重点任务，把调研做深，把协商做精，把监督做实，把共识聚好，推动新疆加快形成同新智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要立足新疆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组织政协委员加强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的研究等，助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以实施数字新疆战略为目标，加强对算力基础支撑、提升网络保障能力的研究等，助力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加强对人工智能推动产业智能化转型发展、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的研究等，助力加快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各位常委、各级政协组织要引导各族各界委员加强前瞻性研究和战略性思考，提出有价值、有分量的意见和建议，为新疆加快培育和发展新智生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聚智聚力。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精益求精，追求极致，高质高效做好各项履职工作，以实干实际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经表决，会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邬鹤铨应邀做题为《算力加持智能体产业发展复兴制》的学习讲座。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杨勇、阿布都热克夫·土木尼亚兹、艾泽兹·穆沙、刘慧君、蒲雪梅、许贤仪、爱山江艾和买提、巴图、石岗、艾尼丸·伊布拉因、秘书长任成出席会议。
0: 昨天上午，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两册新书在北京发布，请听报道。
2: 这两部著作汇聚了全国80多位深耕新疆历史、宗教、考古、文化、边疆治理等领域的权威专家学者，历经百余次研讨打磨编撰完成，对于正本清源、普及新疆历史知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新疆两史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中华文化立场，以丰富的史料、深刻的道理、朴实的文风，生动讲述从昨日之新疆到今日之新疆的发展演进，系统展现了大一统国家治理体系下新疆繁荣进步的恢宏史诗和多种宗教并存格局演进的历史图景，深刻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的光辉历程，全面呈现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成功实践，让世界更加了解和理解何以中国、何以新疆的历史逻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新疆市主任研究员王耀。
3: 这两本书的编写是对新时代治疆成就的历史性回顾和经验总结，其中的历史观、历史阐释、理论认识、基本立场等将在文化润疆及教育领域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具有不可替代的凝聚共识、凝心聚魂的作用。
2: 新疆两史的出版将对正本清源、促进认同、讲好中国新疆故事发挥重要作用，有助于推动正确的历史知识和思想观念抵达人心，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凝聚中国心、筑牢中华魂，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智慧和力量。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郭义强。
4: 两部著作科学回答了新疆历史发展 宗教演变的一系列重大根本性问题，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

0: 形成逻辑，以生活的根基，为新时代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深化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引领以实践借鉴。
1: 发布现场，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为新书揭幕，主创代表介绍新书概况，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做交流发言，发布现场还举行了赠书仪式。
2: 请听录音报道，正本清源述史实，凝心铸魂向未来。
1: 中国新疆地区历史是我国首部贯通古今、覆盖领域全面、体力体系完整规范的新疆通史类著作。全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根本指引，牢牢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完整系统梳理新疆自远古直至当代的历史发展脉络与鲜明时代特征，深刻阐释新疆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开拓祖国辽阔疆域、融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更续中华历史文脉、繁荣中华优秀文化、涵养伟大民族精神的历史进程。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主编、新疆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田卫江：
3: 每条资料、每个图片、每个数据都经过精心核对，用故事来说明事实，更加体现了就是人民创造历史这个主题，立场正确、体系完整、史料扎实，对于这个我们新疆历史知识的传播，这是很有意义也很有帮助的。
1: 中国新疆地区历史副主编、自治区党委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副院长、一级巡视员顾华祥：
4: 每一个结论都是由史料依据、有专家学者的结论，最后综合各方面专家的意见来形成一个定论。我们还运用了最新的考古发掘的坚持，用事实说话。
1: 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全面贯彻党关于新疆历史问题的基本结论和基本政策，从中国历史、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整体高度，从有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立场出发，构建全书主线主脉。全书精当安排古代史与近代史和当代史篇幅比例，古代史重在简明扼要讲清关键性重大问题，重点阐述党的领导下新疆宗教面貌发生的崭新变化，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新疆宗教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主编、新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尚平：
5: 特别是写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比较鲜活地呈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疆宗教面貌发生的崭新变化，更好地引导我们的各族群众正确地认识新疆宗教工作取得的巨大成效，引导广大新疆群众坚定跟党走，积极投身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当中去。
6: 新广时评，
7: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以正史正论夯实新疆团结发展根基，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正式发布，是新时代文化润疆的标志性成果，更是从历史维度固本培元、经略边疆的重大理论文化建树，具有深远的时代意义与战略价值。以史为鉴，方能明辨来路，笃定前行。两部著作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立足中华民族整体发展脉络，科学解答新疆历史、宗教演变领域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有效澄清认知误区，匡正历史认知，正史凝心，正论据例，方可固本兴编。两部著作的出版发行，能够有力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厚植民族团结进步的精神沃土，为推动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精神保障。
6: 开局十五五，奋集新征程。
2: 昨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12场， 发布会以聚资源优势兴特色产业，推动巴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介绍巴州在十五五期间的发展规划。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8: 巴州党委副书记、州长阿西克特表示，十五五期间，巴州将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加快构建具有巴州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重点推动油气生产加工、绿色矿业、新型电力系统、纺织服装、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特色农产品加工等特色产业发展壮大，提质增效。在新型电力系统方面，将以清洁低碳供需协同为重点，加快建设江电外送第四通道能源基地、沙哥荒新能源基地、开都河纯清洁能源外送基地。
9: 统筹若羌、且末等重点区域风电布局，推动开都河、车尔臣河流域水能梯级开发，推进抽水蓄能电站和新型独立储能建设，依托上库高新区国家级零碳园区，实施绿电直连及绿色氢氨醇一体化、碳捕集利用等项目，以能源绿色转型推动工业转型升级，夯实绿色低碳发展根基。
8: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巴州财政民生支出占比保持在75%以上。十五五期间，巴州将持续优化资金资源配置，重点投向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精细化做实公共服务供给，织密织牢困难群众生活保障网，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州各族群众。巴州党委常委、常务副州长黄新平：
10: 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群体参保覆盖范围，持续完善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等制度，有序衔接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社会保障，用好保障房租赁政策，持续推进老旧小区危旧房改造，聚焦一老一小，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网络，积极发展普惠托育托幼一体化服务，暖心守护巴州群众的朝夕美好。
7: 创新制造看新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创新发展的排头兵。近年来，我区持续加大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力度，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1家。这些本土企业立足区域特色资源，以技术创新改造传统生产模式，用创新制造为产业发展注入全新动能。请听新疆台记者肖盼军的报道。
11: 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总投资 2.1 亿元的数字绿碳现代围绕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已完工，工人们正加紧推进内部装修。作为当地以数字化升级与绿色低碳转型为核心的重点产业项目，基地建成投用后，将全面升级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数字化生产体系。公司副总经理李科敖：
12: 我们这个项目的建设啊，是运用了先进的智能化的生产过程控制技术、光伏能源，还有我们的 AI， 能够提高我们生产效率至少50%以上，产能的提升了3倍，从10个亿能够达到30亿，我们的产品的质量控制也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
11: 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工信部第七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立足新疆道地药材资源，将数字化技术贯穿中药材从田间种植到成品出厂的全链条。过去人工手工包装装箱的老场景正在被智能装备取代。李科敖：
12: 通过区块链 AI 的技术呢，能够让我们整个中药材的种植到加工的环节都实现质量追溯。我们以前的传统制药需要人工来进行折合包装装箱，随着我们智能化的不断的升级，从折箱到装箱全是由机械臂来完成，而我们通过这个自动化的联廊，能够实现我们成品直接就入到了智能化的仓储物流中心，产品的这个生产效率至少提升也在30%以上。
11: 同样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波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坚持自主研发，从过去采棉机依赖进口，到如今核心零部件全面国产化，技术攻关越走越深。波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机械研发工程师赵倩，
13: 目前采棉机已经拿到100%的国产化，我们公司目前自主专利大概有250多项，覆盖了整个棉花的耕种管收各个阶段的所有的产品。未来的重点研发方向就是根据国家生态减排的方向去做的，我们目前正在攻克一个整机轻量化和新能源的动力代替，降低功率浪费。
11: 智能化改造不仅显著提升装配效率，也让国产采棉机走出国门更有底气。目前波施然的农机产品已出口至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巴西等多个国家。一个个专精特新企业立足新疆特色资源，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为新疆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2: 群众的极难筹盼就是基层治理的发力点。俄闽县依托闽生意俄满意基层意识协商平台，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搭建多元共治沟通桥梁，推动群众极难筹盼问题高效解决。请听塔城台记者刘东平的报道。
14: 俄闽县俄闽镇迎宾路社区紧邻城区小学，老旧小区集中，双职工家庭较多，长期以来，小学生放学后管护缺位，孩子沉迷电子产品，一直是不少家长的烦心事。2025年10月以来，迎宾路社区党组织居委会依托闽生意俄满意意识协商平台，联动镇党委、辖区学校、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团委、妇联，邀请居民代表、学生家长、返乡大学生，先后开展10多次协商座谈，广泛征集民意，凝聚集体智慧，逐项敲定阵地选址、功能布局、运营管理等整套方案，打造出300平方米的有书空间公益文化阵地。阵地现有藏书1.2万册，由返乡大学生、在职教师组成志愿运营队伍，常态化开展读书沙龙、阅读推广、传统文化体验等特色活动。迎宾路社区居民维卫，
15: 现在孩子来有书空间看书，参加各类文化活动，不再沉迷手机，家门口就有这么好的文化阵地，解放了我们家长，也拉近了亲子距离，我们心里特别满意。
14: 在俄闽镇东城社区，意识协商成为破解小区治理顽疾的金钥匙。针对夜市摊位乱摆、垃圾油烟污染及噪音扰民，社区邀请市监局、城市监察大队、商户、居民代表多方协商，兼顾居民居住权益和商户经营需求，划定专属经营区域，落实商户卫生包干、志愿者常态化巡查机制，夜市经营秩序焕然一新。针对小区单元下水管道断裂、污水外溢、人行道破损塌陷等问题，社区组织住建开发商、物业业主代表现场勘查，多次召开协商会，敲定施工方案与资金分摊方式，消除居民出行安全隐患。东城社区居民曾淑辉：
16: 没多长时间就把管道全部换完，现在排水畅通，我们生活也恢复了正常，感谢社区。
14: 近年来，俄闽县持续健全基层治理体系，搭建多元化基层意识平台，探索形成政府引导、社区搭台、专业支撑、群众参与的基层共治模式，持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9月1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马上项目圆满收官。赛事期间，全疆13支代表队300多名骑手齐聚库尔勒市，角逐赛马、雕羊、赛骆驼、骑射等项目。请听帮助台记者聂栋、岳瑞、马占芳的报道。
17: 在库尔勒东归赛马场，随着最后一场雕羊比赛的结束，本届运动会所有马上项目赛事全部完成。本次赛事项目丰富，各参赛队员全力以赴完成各项赛事比拼。伊犁州代表队雕羊项目参赛选手阿扎提别克·库尔曼汉：
18: 我们经过40多天的训练达到冠军，我们都特别高兴， 我们队伍配合太好，下次比赛继续努力。
17: 本次马上赛事各项目竞争公平激烈，各代表队各展所长，在赛场稳定发挥竞技水平。赛后队员及带队教练纷纷结合赛事表现总结经验。克州代表队领队兼教练阿山白克哈希哈尔巴伊：
19: 这是我们克州队著名运动员，参加了两个项目，吊氧和速度赛嘛。我们这次比赛拿了第三名铜牌，我们也很满意。
17: 库尔勒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冯武林表示，赛事全程规范有序，不仅完成了各项竞赛任务，也为地方文体旅融合发展积累了实践经验。
20: 赛事的成功举办，进一步传承了马上非遗文化，增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和交融。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动民族传统体育和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助力库尔勒市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一至七月，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进口贸易值达115.7亿元，同比增长19.2%。
7: 近日，中国文明网发布关于2026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推荐人选的公示。新疆作家李娟、新疆秋瓷研究院研究馆员赵丽榜上有名。
2: 我区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举行。
21: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2: 早间提示。
7: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多云，12到20度。
7: 阿勒泰晴转多云，5到18度。
2: 塔城晴转多云，9到22度。
7: 伊宁阵雨转多云，11到23度。
2: 伯勒多云，12到20度。
7: 克拉玛依晴转多云，12到20度。
2: 奎屯多云，11到24度。
7: 石河子多云，10到22度。
2: 昌吉多云，12到22度。
7: 哈密多云，16到30度。
2: 吐鲁番阵雨，22到33度。
7: 库尔勒多云，21到32度。
2: 阿克苏多云，18到30度。
7: 阿图什多云，20到34度。
2: 喀什多云，20到33度。
7: 和田多云转晴，20到32度。
2: 乌鲁木齐多云，12到20度。
7: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董志勇、王继龙，主播子涵、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尽在生命。

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好，七哥可是早上早上，这里是101.2。
1: 早上九点，
2: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3: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1: 来听，
3: 资讯快，
1: 路况有，
3: 通通安排，
1: 车流长，
3: 音乐近，总会有
1: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4: 你有吗？
3: FM101.2开始早上好。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时间啊又来到了周四，那今天呢其实感觉这个天啊好像亮得更晚了一些了哦。
1: 对，我觉得比平时会晚15到20分钟左右。
0: 是的，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天啊还挺黑沉沉的啊。
1: 嗯，但是我很喜欢，就是一直我都说我比较喜欢这种稍微带一点阴天但是又比较干净的天气。
0: 嗯，没错，总的来说呢今天的外面的天还是非常的蓝澈啊，然后呢总体的感觉今天天气还是不错的，空气呢也是比较的清新。
1: 嗯，没错。
0: 嗯，那我们也来说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吧。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我们来说一说啊，你收到或送出过的哪些特别的伴手礼，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听友群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嗯，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去参加一些活动啊，或者说参加一些婚礼的时候呢，经常会收到一些咱们这个朋友啊或者说家人准备的一些特别的一些伴手礼啊，代表着自己的一些祝福，或者说他们自己用心去挑选的一些礼物，包括呢我们这个自己举办一些活动的时候呢，也会精心的为这个来参加活动的朋友啊也准备一些这个伴手礼。那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继续跟我们来互动，说说你收到或送出过的那些特别的伴手礼。
1: 嗯，
0: 那接下来的话是我们的半点的广告时间，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来接着聊。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是的，那今天呢已经到了周四了哈，我们呢也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你收到或送出过的那些特别的伴手礼。其实说到这个，我就记起来了，我们今年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说过，我们其实有举办好几场的关于阅读的这个线下分享会，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1: 嗯，
0: 其实呢线下的呢也来了很多的听众朋友，我们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那每次呢参加活动的时候呢，其实咱们也为大家专心的准备了很多特别的一些伴手礼啊，比如说在这个伴手礼当中呢有这个茶杯呀、包括呢其实我们也会
1: 保温杯、
0: 为大家准备一些这个书卡。
1: 对，
0: 其实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呢有更多的这个收获啊。那预计这个活动呢今年还有朋友听众朋友还在问什么时候能够举办下一场的活动哈，可能有可能在明年，也有可能在下半年，这个说不定哈，就是到时候如果说咱们出这个活动的话，
1: 有机会肯定会早一点和大家见面、
0: 会跟大家来跟说这个事情哈，提前的跟大家来通知。可是这要想到你的那其实呢我之前也收到过一次特别的伴手礼，是参加一次活动的时候，然后呢收到这个伴手礼是一套比较精致的这个家里的餐具哈、然后整体的这个餐具呢它是以白釉哈、瓷为这个主体色，然后呢带着一点泛花，其实特别好看哈、我基本上都不舍得用，就放在家里摆着。所以呢还是特别的有意思啊。
1: 是的，其实我收到过一个伴手礼，我是觉得很有新意吧、也不能说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不一样，就是他是我的朋友，然后当时有一次聚会之后呢、然后呢他们当时是做的那个就是拿蜡融化之后做的一个香皂吧。
0: 哦，香皂、
1: 对，然后那个
0: 香皂
1: 手工皂，然后还在上面就是印刻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我觉得这个特别实用，就我觉得这样的伴手礼拿回去就能直接

0: 用了。
1: 哎，是的，确实，
0: 而且挺有新意的吧？它摆在那里也还可以，挺好看的。
1: 嗯，确实啊，在家里呢也非常的有意思，然后呢又也很实用性，嗯，也是，比较用心的一个伴手礼。
0: 没错。
1: 好的，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啊，你收到过或者说你送出过哪些特别的伴手礼呢？好的，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最新的消息啊，我们新疆呢发布了儿童早教书的消费提示。
0: 对，日前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发布了儿童早教书比较试验结果，检测显示22款样品当中10款是全部合格的，聪明宝宝、小比恩、海月时光、火火兔、阳光宝贝5款综合表现优异，获得5星，另外12款样品未达到标准的要求，问题样品占到了54.5%，其中物理安全隐患是3款，丙烯酰胺含量超标是8款，二甲苯含量超标是1款。
1: 嗯，这次试验聚焦的是市面上主流的产品，样品呢由工作人员以消费者的身份从线下的商超、某音门店及天猫、京东、拼多多等电商平台随机采购，涵盖的点读发声书包括立体机关书、触摸书、贴纸书等品类，涉及了22个主流品牌。委托深圳市气量质量检测研究院围绕物理安全、化学安全、印刷质量3个维度共12项指标呢进行测试。
0: 是的，基础指标方面，全部的样品特定元素迁移、邻苯二甲酸酯类增速剂包括甲醛3项化学安全指标均符合标准，印刷质量整体是稳定的，风险集中于物理隐患和化学物质的一个超标。
1: 嗯，在物理安全方面呢，3款样品存在隐患，其中1款触摸书的机关输液经可预见的合理滥用测试后会断裂脱落，那脱落后的小部件可完全的放入儿童的咽喉模拟器，会存在婴幼儿误吞窒息的风险。另外呢，有2款的样品在塑胶的配件还有装订订书钉的部位存在可以触及的危险锐利尖端，可能会划伤儿童的皮肤。
0: 是的，化学安全方面，8款样品的丙烯酰胺含量超出国标限值，占样品的总数量的36.4%，国家标准上限为0.1毫克每千克，这次检测出来最大高达了7.89毫克每千克，为限值的近79倍。儿童长期的啃咬接触此类的产品，可能是会对健康产生潜在的影响。1款样品挥发性有机物化合物的二甲苯含量超标，检测出为1.10毫克每平方米，标准上限是0.25毫克每平方米。二甲苯主要是源于油墨，还有这个粘胶剂，含量高可能会刺激到儿童的呼吸道和皮肤。
1: 嗯，同时啊，自治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也是结合本次的试验结果做出了以下的消费提示。选购儿童早教书的时候呢，要优先的来选择书店、正规商超还有品牌官方店铺，留意产品标注的适用年龄、生产企业、执行标准、安全警示等信息，谨慎购买标识不全的产品，对3岁以下及婴幼儿尽量呢避免来选购带有细小配件、贴纸、金属订书钉的早教书。发声类的读物呢以选音量柔和、知识调节的款式，那翻阅的时候呢观察书页、机关配件有无毛刺，还有尖锐边角或易脱落的零件，那如果说有明显的刺鼻气味呢，建议谨慎购买。还有啊，新购买的这个早教书建议呢先通风一段时间放置再使用，低龄儿童阅读的时候呢，家长啊尽量的陪同看护，避免出现这个啃咬还有撕扯的情况，那如果说出现皮肤或呼吸道不适呢，应该及时的停用并就医。所以啊，这个小孩本来他的这个身体就比较脆弱，那我们在购买儿童早教书的时候呢，还是要啊，就刚刚跟大家说到的这些方面要去注意一下了。有些情感会渐渐破碎，可你却总在我心中就像无与伦比。好的，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消息哈。那我们的阅江新年新广东广电呢也是捐赠了65部的精品视听节目啊，丰富了我们新疆广电视听的资源库。9月1号呢，广东省广播电视局也向新疆维吾尔自

0: 资源，让更多优质的文化产品下沉基层，直达一线，走进千家万户的家里，满足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以正能量高品质的视听内容滋养着新疆大地，温润百姓心灵，持续提升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品质，推动文化润江走深走实。
1: 是的，新疆广电系统呢也会管理好用好这批精品视听的节目资源啊，立足基层群众的文化需求，充分依托各类基层的文化阵地，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把优质的视听服务呢送到我们的群众身边。同时啊，也会依托各类的融媒播放平台来开展节目的展播，以视听文化为纽带，增进各族群众的情感认同，真正的把优质文化资源转化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且是近年来呢，广东省也会深入推进文化润江，通过建强基层文化的阵地，打磨精品文艺的剧目，举办高水平的文化交流活动，也是不断地丰富了我们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有力地促进了两地之间各族群众的交往交流交融。那这次精品视听节目的赠送呢，也是进一步的赋能文化润江，助力我们的群众们呢能够共享文化发展成果，让优质的文化成果润泽人心。
0: 是的。

0: 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早上九点，
2: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3: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1: 来听
3: 资讯快，
1: 路况有，
3: 通通安排，
1: 车流长，
3: 音乐近，总会有
1: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4: 你有的。
3: FM101.2，喀什早上好。
5: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6: 我是主持人小爱。
5: 那这个随着秋天的到来哈，温度呢也在慢慢的进行变化，那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呢，很多朋友哈也会用到这个家里的暖气了。那有的朋友呢用暖气会用到这个家里的燃气哈来进行烧。那其实说到这个燃气呢，我们这个也发布了燃气安全的3步7不准，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也跟大家来说一说。
6: 是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居家燃气泄漏了怎么办，燃气易燃易爆炸，使用燃气的时候一定要去做到勤检查，常通风，更换金属波纹管，加装燃气自动阀、自闭阀等，安装全部就是等到安装完之后呢，如果说平时闻到类似臭鸡蛋的味道，可能就是燃气泄漏了。这个时候我们要首先打开的是开窗通风，还有就是关闭燃气，
5: 还有呢不接打电话，不使用明火。那如果说有疑似燃气已经泄露的，还有呢不接打电话，不使用明火。那如果说有疑似燃气已经泄露的情况下，一定要做到这三点，同时呢一定要到室外安全的地方再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
6: 没错。那怎么样预防燃气泄漏呢？

0: 如果说泄露的时候，我们不仅要做到应对策略心中有数，更要防患于未然。下面七不准也一定要让我们记住安全用气。
1: 第一个哈，一不准是不准擅自的拆和改装燃气设备和用具。那如果说需要去拆和改装的，一定要由具有相应资质的燃气安装维修企业来进行负责施工，千万不要在家里自己去动手啊。
0: 二不准，不准将燃气管道、阀门、流量表还有燃气器具等燃气设施封闭或者是安装在暗格里面，比如说墙壁里面、吊顶里面、柜子里面还有灶台内等等、很多的朋友们现在装修房子为了美观可能会把它隔出去或者是把它隐藏起来，其实这是不安全的，
1: 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哈。第三个呢，要注意三不准，不准在安装燃气表、阀门等设施的房间内堆放杂物住人，那一旦漏气，燃气的浓度会过高，由于房间的氧气不足会使人发生窒息，遇到火星呢还会导致爆炸的危险。
0: 四不准，不准在燃气管道上牵挂电线、绳索或者悬挂一些杂物。
1: 五不准呢是不准私自开启或关闭燃气管道的公共阀门。
0: 六不准，不准和非法使用燃气设施和偷盗还有这个转供燃气。
1: 七不准，不准在天然气的管线上建造房屋和临时的建筑，因为管线上建造房屋会或者说乱搭棚舍堆放杂物垃圾呢，可能会压坏管线不便于排查，容易造成漏气，所以正确的使用燃气呢和我们每个人都紧密的相关，安全小事记心间，大家呢一定要把这些安全的知识熟记于心，同时呢也不要分享给身边的人。我记得最近好像是就是我们小区这边在进行这个燃气的入户安全检查啊，不知道小爱那边有没有进行？
0: 有，但是是前段时间
1: 了。
0: 前
1: 段时间哈，就是可能各个小区这个燃气安全入户检查是时间不太一样吧啊，大家呢还是多配合我们的工作人员去完成这个相关的检测。那另外啊，最近呢也有很多的这个手机啊也是进行这个集体涨价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9月1号呢，多家主流的手机品牌也是陆续的调整了产品的售价，包括旗舰机型呢有数百到千元不等的价格上浮，入门机型呢也出现了百元左右的价格变动。那往年开学季都是降价冲销量，为什么今年反而这个把价格进行了上调呢？那其实专家也是分析到了这波涨价的原因之一呢，其实是主要由于价格这个芯片的上涨。现在主流安卓手机的核心芯片呢，头部厂商有限，那这些企业从几个月前就开始陆续上调了芯片的价格，导致呢芯片的采购成本进行了上涨。
0: 是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推手是储存产品，随着 AI 服务器需求增长，主流的储存厂商纷纷把更多的产能转向了利润更高的 AI 专用储存，留给消费级手机的储存产能就少了，价格自然也就跟着上涨了。
1: 那芯片储存其实都是手机的核心元器件，成本持续上升的情况下呢，起初手机厂商还能压缩利润去进行缓冲，但最终还是会逐步的传导到终端的售价层面。那这次手机调价呢，往深了说，原因是 AI 产业发展快，带动了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供需关系在进行重新的调整。那短期上来看呢，上游的元器价涨价的压力也会顺着产业链呢层层的传递，买手机的价格难免跟着上涨。
0: 对，但是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待后续储存产品产能慢慢调回来之后，跟上需求，供需回到平衡状态，价格自然也就会稳步下来了。
1: 是的。还有最近啊，这个微信啊又有新功能啊，很多朋友就纷纷说到哈，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那之前的微信官方也是宣布，微信呢新增了两个新功能。第一个呢是未读消息能够一网打尽。那如果说咱们微信里面啊有很多的未读消息，长按 左下角的微信就可以查看当前全部的未读聊天。那目前呢，这个功能还在灰度测试当中，有些朋友可能已经享受到这个灰度测试的这个测试版本了，那大多数的朋友呢可能还没有能够享受到啊。
0: 对，还有就是第二个，很多错过的收款也不用一条条爬楼找钱了。如果说聊天当中有没有领取收取到的红包转账，聊天框的右上角会出现红包转账的提示。很多的朋友们都表示，哎，在这个时候确实可以多学一学这个如何去收红包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了。
1: 没错，这个第一个功能就是能够集中的去进行未读消息。很多朋友也说到哈，这个消息确实太实用了，太方便了。因为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有些朋友加的这个好友比较多，包括呢工作可能也会比较多。那有的时候有的时候睡得太早了，早上起来一看哈，这个消息太多了，如果说一个一个去点，你还得不断的滑滑滑，然后呢还得一个一个去戳，这个时候呢其实相对来说的话也会比较的耗精力，比较麻烦啊。那这个一键能够去将所有的未读消息集中起来进行整合的话，这样我们起来进行消息的处理也会更加的方便和快捷了。
0: 没错，
1: 包括呢我们后面的这个功能也是未收款的这样的一个消息也能够给他们进行这样的一个提醒。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在别的，比如说朋友给我们在进行转账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时候太忙了哈，然后当时呢忘了收，结果呢第二天到了这个时间，哎，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微信转账的话24小时过了之后它就会自动退回。那如果说哎你没有收，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再过了24小时你再问朋友要，好像感觉有点
0: 不好意思，
1: 哎，有点不好意思。那这个时候有了这个功能之后，哎，你一看旁边还有一个未收款的这个样的一个消息，那你就可以不断的提醒你，哦，原来我这个东西还没有去进行收款呢。这个时候呢就相当于是能够去避免这些不必要的一个尴尬吧。
0: 没错。
1: 那我们也继续来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说说你收到或送出过的那些特别的伴手礼，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听友群啊，包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说说你收到或送出过的那些特别的伴手礼有什么。有朋友说到啊，他之前收到过一个特别的伴手礼，就是在参加这个婚礼的过程当中，参加婚礼的新人为他们特别每个人准备了一束这样的一个永生花，非常的有意思啊。然后呢这个永生花也代表了爱情的一个永恒，同时呢放在家里也是一个比较好看的一个摆设哈，或者说一个工艺品，也确实是一件比较用心的礼物吧。那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收到或者说送出过的那些特别的伴手礼是什么。

0: 条路都是回家的路。驾驶时，我们是这条路上的掌舵人。一个电话，一条信息，或许只是一瞬间的分神。为了我们的安全，为了家人的期盼，驾驶时请勿分心，保持专注。因为最美的风景在路上，也在家。每一次平安抵达都是对家最好的承诺。
1: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2: 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接下来要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预计呢9月3号各地是晴间多云，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4到5号平原各地断续有微到小雨，其中喀什市疏勒县、加什县、应急沙县、巴楚县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雨。加什县古勒鲁克至铜矿、西库尔库勒镇至神秘大峡谷一带有大雨，局地暴雨。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小到中雨。塔县库克西格鲁乡、大同乡至马尔牙乡、热斯卡木村、沙车县达木斯乡、叶城县棋盘乡至科克亚乡这一带会有大雨，局地暴雨，气温下降5度左右。
2: 是的，傍晚至夜间各地断续有5级左右的偏北风，风口风力是8到9级，阵风是10级，部分区域伴有扬沙或短时的沙尘暴，局地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三天内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34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6度左右。而且我觉得很好的是，像今天、明天包括周六都是有可能会下一点小阵雨的天气的。
1: 没错哈，从明天开始呢，我们的气温会慢慢的有所下降了，尤其是到了周末的时候呢，我们总体的气温可能就在最高温度哈，就在25度左右了，包括呢我们的最低温度的话，也可能只在13、14度，真正的秋天应该要到来了。
2: 没错。
1: 那现在呢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9:51哈，大家基本上也已经在上班的路上了。从后台看的话，目前来说我们喀什市区路面上的情况呢也迎来了一个比较拥堵的情况，那我们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如何。首先哈，是从北往下看，那首先呢迎宾大道这边北向南的方向的话，在我们的这个九小这边还是有一点点的拥堵啊，从我们的这个广东路一直往下堵到了和利。

0: 民路交汇的这个路口，那这边呢拥堵的路段还是比较长的。那南向北的一个方向，移民大道这里呢，在我们的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的这个门口形成了一个小范围的拥堵。再往北走的话，在天元国际的这个十字路口南向北的方向，在这个边呢还是有一段的拥堵，包括呢天山东路这一边，自东向西的方向，在和天元交汇的十字路口这边，目前来说也有一段的拥堵。再往下走，我们来看一下大十字这边，目前来说总的路况还算不错哈，直接从我们的人民广场这边呢，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到大十字这边车流量相对来说比较的多，文化路此时此刻呢也比较的这个通畅了啊。那再来看一下新民路，新民路的话从我们的水利局这边下来，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到咱们古城万达的十字路口呢，目前来说有一段的拥堵。与此同时呢，大众路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南向北的方向汇入到新民路的路口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多。那今天新民路在往我们的二医院汇入的这个十字路口这边北向南的方向呢，此时此刻这个车流量比较大，再有一个排队的情况。
1: 是的，就是山水文园的门口开始有点点的拥堵。解放南路现在双向的非常的畅通，西环路现在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路面情况。我们平时说包括这两天一直提到的建国路今天呢不拥堵，但是可能在南湖路这边送孩子的家长会比较多，南湖路这边还是稍微的有点拥堵，南向北的一个方向。建设路这块会比昨天和前天要好一点，但是班超路这边主要是在红绿灯十字路口这边会稍微有点拥堵。还有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说的青年南路红盛苑小区这边南向北的方向平时会拥堵一些，今天只是车流量比较大。那穆士塔格东西路呢和平时也是不太一样，穆士塔格东路路况还行，穆士塔格西路主要就是集中在了东湖安居小区的门口，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彩虹桥的十字路口会稍微的出现一点点的拥堵。
0: 今天世纪大道和喀麦大道连接着世纪大道南路的这个路口哈，目前来说路况非常的好，相较于前几天来说很通畅。但是呢，世纪大道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哈，从我们的这个 IDGRT 抓饭这边就开始了，东向西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和滨河北路交汇的路口，这一段的拥堵路段还是挺长的，包括呢这个滨河北路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南向北的方向汇入到人民东路的这个路口，那此时此刻呢也是有一段的拥堵。
1: 是的，这边特别难走啊，那人民东路今天路况确实很不好，就是大家如果说走这边的话可能要排的时间稍微长一点才能通过了。
0: 对，没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关桥这边，昨天有很多朋友说啊，这个往疏勒方向的这个路面非常的拥堵，那此时此刻我们从后台看的话，今天依然是一个比较拥堵的一个情况。在和南关桥交汇的这个路口这边，昆仑大道北向南的方向是有一段的拥堵在十字路口这边，那过了这边之后呢，在我们的42中学这边呢也是北向南的方向在这边有一段的拥堵，可能再过一段时间会预计拥堵到这个清泉市场这边。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的世纪大道南路和咱们南湖路交汇的这个路口东向西的方向这边是在排队的一个情况，那过了这边之后呢，在南关桥的桥面上也开始在进行拥堵了，也是呢这个东向西的方向，预计可能再过一段时间这边可能就会连通上了啊。
1: 是的，
0: 总的来说昆仑大道这边的这个路况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那以上呢就是路面上的一个情况，总体来说相较于前两天还是比较不错的吧。
1: 对，至少有些路况不堵了，像是我们之前一直说比较拥堵的喀麦大道这一块。
0: 是的，今天喀麦大道的路况啊非常的不错。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
1: 是的，快乐希望你
0: 遇见过山。首先呢，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还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我们的喀什赛区哈，这个毽球双人赛当中呢，喀什代表队是斩获了一金一银的好成绩。
1: 是的，比赛当中喀什女子代表队战胜了巴州队，勇夺金牌，男子代表队对阵乌鲁木齐队，最终获得了银牌。而这一次的竞赛非常的激烈，男子女子双人赛各有16支代表参赛，经过了小组赛、淘汰赛和多轮的一个激烈角逐，喀什健儿交出了优异的答卷。
0: 那在女子双人决赛的这个开赛当中呢，开局阶段两队呢是势均力敌，攻防转换迅速，比分呢也是交替的上升，场面一度的陷入了焦灼。经过呢两局鏖战，双方是各胜一局，比分战至1-1。进入决胜局的时候呢，我们的喀什队员迅速调整状态，沉着冷静，配合默契，接连完成电传、封堵、扣杀等连贯的防守动作，逐渐掌控了场上的 最终我们以2-1力克强敌，成功摘得金牌。
1: 嗯，没错，那毽球是一

0: 像老少皆宜的运动，也希望通过这一次的赛事让更多的人了解毽球，参与毽球，把这个项目推展开来。
1: 嗯，非常有意思的一项比喻体赛活体育活动啊。那另外呢，说到这个咱们的民运会啊，另外一项运动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沙哈尔地表演赛也是燃动了喀什。
0: 是的，赛场上选手们动静相融，灵动飘逸，为现场的观众献上了一起兼具力量和美感的传统体育视觉盛宴。
1: 嗯，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沙哈尔地呢，俗称空中转轮，是自治区级的非遗传统体育项目之一，兼具竞技性、观赏与艺术性，扎根民间，底蕴深厚，是各族群众喜闻乐见的特色项目展演。那这一次的表演赛呢，设置了两轮的展演比拼，最终综合两轮表演成绩核定名次并完成颁奖，考验的是参赛队伍的综合实力和状态的稳定性。首轮比拼结束之后呢，喀什代表队那目前是暂列排行榜的第一。
0: 是的，比赛现场气氛非常的热烈，十余米的高速的旋转，匀速运转，伴随着悠扬欢快的乐曲，参赛选手手中握着绳索，凌空舒展身姿，跟随着转轮转速不断的变换着动作，而他们腾空起落，舒展旋转，时而舒缓的偏飞，时而灵动的翻转，动作轻盈，姿态优美，将沙哈尔地表演的独特韵味展现得特别的好。
1: 嗯，没错。希望你今年的这个民运会啊，确实在我们喀什赛区呢也是如火如荼的进行，那很多的项目呢也是让我们观众啊耳目一新。因为其实之前呢可能有一些项目我们并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通过这次的这个运动会，其中的展现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了一些非遗的项目，包括呢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也是兼具这个观赏性十足。很多朋友呢在这个看比赛的过程当中啊，也说到这个比赛啊确实太好看了，也是很吸引人。那通过这样的一个盛会呢，将我们这些运动集中起来去进行集中的展示，同时呢赛场上我们的运动健儿们也是发挥了自己最好的水平，也
0: 是的，
1: 也为我们这些在运动场上拼搏的赛儿们哈点赞吧。那接下来的话是整点时间，整点回来之后呢，我们今天有专家在身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七哥可是早上早上，这里是101.2。
1: 早上九点，
2: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3: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1: 来听，
3: 资讯快，
1: 路况有，
3: 通通安排，
1: 车流长，
3: 音乐近，总会有
1: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4: 云梦吧。
3: FM101.2，开始早上好。
5: 早安，开始。

0: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101.2 喀什人民广播电台喀什早上好。那我们今天呢是10点到11点专家在身边这个板块。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了，很多的朋友们都在想，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焦虑感，不敢看。年轻的时候可能这个体检报告上全是这个通过的，也没有红色的指标，但是现在年纪逐渐上来了之后，哎，大家看到这个我们的体检报告上会有甲状腺结节、淋巴结肿大，就会心里发慌。那我们今天把上海来的超声专家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做客直播间，把大家心底藏了很久的一些疑问一次性的讲透。同时呢，大家如果说有什么疑问，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还有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喀什地区融媒持续的留言互动，我们的专家也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一一解读。首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的超声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第二批上海援疆的医疗专家，现在担任

0: 任的是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的超声科主任的柴启亮主任，而这一次的上海援疆医疗团队当中第一位专门从事超声医疗专业的援疆专家。那柴主任您好，先跟我们喀什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喀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来到专家在身边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超声检查这些事。
0: 是的，非常欢迎柴主任，而且每一次专家在身边到来，我们直播间的专家们也会为我们很多听众朋友答疑解惑，这个也是大家一直非常关注到的一些事情。再次欢迎柴主任。您从上海来到喀什参加这个援疆工作之后，当初接到我们援疆任务的时候，您作为一名超声科的专家，心里当时最想为喀什的患者解决哪一类最实际的问题，或者是有没有了解过在喀什这一边我们超声科的一些问题在喀什哪些出现的会比较多呢？
1: 当时在来之前呢，其实在我自己的诊室里面曾经接诊过一位我们喀什来的老乡。他是要来上海做淋巴结的穿刺活检。当时看到他呢，很早在我们上班之前就拖儿带口的带着行李，拿着那个毯子躺在我们这个候诊室的角落里面，真的是非常的辛苦。然后呢还有一些语言上的一些障碍，所以交流起来也是比较费力的。所以说呢，我就说如果能够让喀什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上海的这种医疗服务，这就是我来喀什的初衷吧。
0: 是的，心存大爱，就是为了来到喀什帮助更多有同样问题的这个朋友们解决一些自身的身体健康，让他们恢复到一个正常的身体水平。那其实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朋友们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说查出来了一些淋巴结节这样的一些情况多吗？或者说大家担心的这方面，淋巴结节究竟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需要我们来就是担心的呢？
1: 其实来到喀什开了专家门诊以后，大部分病人都是来看甲状腺和淋巴结的。其实我们平时体检出来的这个甲状腺结节和淋巴结其实大部分都是良性的，都不需要过多的去干涉处理的，只需要随访就可以了。
0: 是这样的。那确实有很多的这个精准的超声诊断机
1: 是的，这里的病人服务。
0: 是的，首先是带出一批非常优秀的穿刺科的我们的医生，或者是超声科我们的医师。那其实您刚到喀什二院超声科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在我们喀什本地的一些超声诊疗的领域有哪一些最突出的长板，或者说有哪一些短板是需要我们继续去学习然后或者是深造的呢？因为很多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是直播间的朋友们可能不太理解超声引导下细针穿刺活检这一项项目或者这一项技术的落地，这个对于本地的患者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
1: 刚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通过专家门诊发现这里的甲状腺结节的这个病人还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呢很多病人呢到后来都转诊到乌鲁木齐去了，因为咱们这里呢这个超声引导下的甲状腺的这个细针穿刺呢还没有完全的开展起来。那么超声引导下的这个甲状腺和淋巴结的这个细针穿刺呢，是甲状腺结节在术前诊断的一个金标准。简单来说呢，它就是用一根很细的针戳到这个甲状腺的结节里面去，取一点点的这个细胞出来给病理科医生去化验，然后来精准的鉴别这个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那么很多人本来是不需要做手术的，就因为没有办法明确性质，要么就是过度的焦虑，要么就是被迫接受了不必要的手术，那损失了甲状腺的功能。那么还有部分人真正有问题的患者呢，反而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那么这项技术补上之后呢，大家就不用再为了这一件事跑几百公里了。
0: 是的，那很多其他县市的朋友们有这样的疑问或者是非常担心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来到喀什市，来到我们喀什第二人民医院，然后去完成这样的一些测试或者精准的鉴别这个结节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那当然了，我觉得这样一部分真正有问题的患者，就是能够第一时间快速的去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也是

0: 对于他们的一个心理上的安慰。而且我发现了，如果说一旦查出来有甲状腺结节啊或者淋巴结节，很多的朋友们会陷入到一种非常惊恐焦虑的状态当中。那我觉得其实如果说我们二医院有这样的一个技术，并且能够很好的完成的话，大家这样焦虑的心态也会减少很多，因为不用跑到其他的省市或者其他的城市去做一些检查，我们就直接来到喀什二医院，这样焦虑的时间也会减少一些，或者说是不用那么的害怕这一项技术了。那其实听说到我们喀什二院完成的第一例超声引导下的穿刺手术，那您现在印象还深刻吗？可不可以跟我们包括我们所有直播间的朋友们分享讲一讲当时的一个场景，然后后来这位患者他的一个诊疗结果有没有变好，又是怎么样的呢？
1: 的确印象非常深刻。当时第一位患者呢是一位本地的阿姨，查出甲状腺结节好几年了，心里面呢一直呢非常的不踏实，一直在说打算攒钱去乌鲁木齐做检查。然后当时我们准备给他做穿刺的时候呢，不光患者有点紧张，科室里的年轻医生呢也是非常的这个忐忑和紧张的。我带着大家一步步的定位竞争取样，整个过程呢是非常的顺利了，几分钟就完成了。最后病理结果出来呢非常开心，是良性的。这个阿姨拿到报告之后呢也是长舒了一口气，说这下可以终于不用跑到乌鲁木齐去了。
0: 是
1: 那一刻呢我就觉得所有的准备和努力都是值得的。
0: 是的，这个检查结果一出来，相信这位阿姨包括我们科室所有的医生其实心里都一下沉了下来，就是不会再提心吊胆的了。那其实我了解到像我们二院的科室里面的有一些医生已经可以独立的完成这项操作了，那您在这个带领教学的一个过程当中比较看重培养他们是哪一项能力呢？
1: 我自己呢主要是做超声介入亚专业的，所以对我来说来到喀什二院呢并不是说多做一点这个穿刺介入，然后或者说多做一些疑难杂症的这个穿刺就可以了。最重要的呢是能够把我的技术留下来，给喀什二院打造一支带不走的这个介入的队伍。
0: 是的。那么
1: 我带教的时候呢比较看重是两点，一个是精准定位的能力。因为我们开个玩笑说我们做超声介入的时候是自己左手拿着探头，右手拿着镜针的，那么就是一个左右手互搏的一个技能，这是一个。
0: 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超声是全程可视化的，就是说你要在你的超声的屏幕上能够看到针尖是一步步安全的进入到你的病灶里面去的，那么这个又需要一个人剑合一的能力。第二个呢就是规范化操作，就是每一个步骤都要按照质控的标准。
0: 是的。
1: 这样才能就是保证质量，患者才会保证患者的安全。那么每周呢我们都会开展这个手把手的教学活动，从穿刺角度啊、竞争路径啊到标本图片的各种技巧一点点拆解给大家看。我们科现在的年轻医生成长的是非常快的，所以说现在已经有部分医生能够独立操作了。
0: 对，主要是柴主任每周都会给大家进行一些这个大师课，进行手把手的一个教学。那当然这样的教学也让他们把知识把技术留在了脑子里，留在了心里。当然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相信二医院的我们科室的医生们也会在这样的生活当中就是日益的去进步，而且呢有更多渴求学习的一些这种想法了。那当然了，我们现在的一些问题，专家坐在直播间当中，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FM101.2 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有一些问题的时候看到一些甲状腺结节的问题、淋巴肿大的一些问题，那可能觉得有点拿不准的时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听友群当中，或者是自己心里有什么疑问，我们都可以发送到直播间还有微信公众号后台喀什地区融媒，我们也会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进行一个答疑解惑。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早上九点，
3: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4: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2: 来听
4: 资讯快，
2: 路况有。
4: 通通安排。
2: 车流长，
4: 音乐静，
2: 上上奔赴的快乐，
5: 你有吗？
4: FM101.2 喀什早上好，
2: 早安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专家在身边。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二院的援疆专家柴主任，他刚才为我们介绍到了一些超声科，包括还有这个超声检查的一些内容。那当然了，我们刚聊到他来到喀什之后，给喀什本地很多的超声的需要做超声诊断的朋友们带来了希望，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那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我们也来看一看听众朋友们问的比较多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想要提问的一些问题吧，也一次性跟大家讲明白。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每个人都问过的，体检过的朋友们肯定都问过啊，超声检查到底有没有辐射呢？因为很多怀孕的准妈妈们会比较担心孕期反反复复的去做这样的超声检查，会不会对宝宝肚子里的宝宝有一些什么影响呢？
1: 我在这里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超声完全没有辐射，大家可以100%的放心去做超声检查。因为超声本质上呢是一种机械声波，和我们平时说话的声音呢属于同一类的，只是它的频率更高一点，它的频率大概是2兆到20兆左右，和 X 光 CT 那种电力辐射完全是不是一样的。全球几十年的临床经验应用呢，无数的产检案例都证实合规的超声检查对人体对胎儿都是完全无害的，所以大家完全不用因为担心辐射而拒绝做必要的这个超声检查。
0: 是的，非常感谢柴主任给我们说到的这一次科普，那也是希望大家如果说要去做超声的话，千万不要担心有没有这样的辐射，然后去拒绝做这一些检查。那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多人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很多人发现拿到彩超报告，但是呢它的图像大部分都是黑白色的。我在高中的时候十多年前，然后呢去做体检的时候，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因为它上面写的彩超，但是我拿到的是黑白的。很多人就会纳闷，这个彩超的彩字它体现在了哪里呢？
1: 这的确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也是困扰很多人的一个问题。
0: 是的。
1: 其实首先呢，我们这个医用超声的这个原理呢，其实简单来说就像蝙蝠一样，就是蝙蝠的嘴巴发射超声波，然后它的耳朵来接受超声波，然后来分辨前面是什么东西。其实我们的医用超声也是这样的，探头发射超声波，然后从人体反射超声波以后回来，把这个声波的信号转换成一个图像的信号。我们的这个鼻超呢，鼻型超声呢，这个图像的信号呢就是一个灰阶的图像。
0: 灰阶的
1: 就是一个从液体的一个无回声，就是一个很黑的回声，到一个很硬的物质的一个高亮的白色的这个回声，这个从暗到白的一个灰阶，是我们鼻超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成像的一个形态。所以说呢，它不是像彩色电视机一样，它说全部是彩色的。那么我们所谓的彩色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彩色多普勒的意思。就彩色多普勒呢是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在灰阶成像的基础上显示这个彩色多普勒。那么彩色多普勒它显示的呢主要是我们的一个血流，通过红颜色和蓝颜色来分辨这个血流的方向。
0: 那也就是说确实它不一定呈现我们在电视机或者手机上一样这种五彩斑斓的颜色的一个状态，它主要是灰阶的一个呈现，确实也是为我们解答了很多的一个困惑。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问题也是很多朋友们在意的，就比如说各种结节的类型，有哪一些它是不太用担心的，那又有哪一些是一定要做检查的，哪一些是需要进一步确诊治疗的。因为我们每次去体检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如果说有结节的话，医生就会说，哎，你这个没什么事儿，可能就是每年去做一个定期的复查就可以了，如果说你过一阵子再做这个复查，确定没什么问题的话，就不用担心了。那很多的人体检，10个人里面可能有好几个都会查出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很多人拿到报告的时候就感觉，哎呀，天塌了，这有结节可怎么办呢？觉得自己离这样的一些病症不远了。那柴主任有一个问题，就是超声它是怎么样一步步区分这一些结节的良性或者是恶性的呢？
1: 的确大家就是随着现在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大家做的这个对健康关注也越来越多，那么体检的项目也会越来

0: 好多指标，首先是一个结节的大小，然后是结节的形态，
1: 对
0: 它的边界情况，它的内部的回声的结构，然后有没有钙化，血流信号有没有，通过这些指标，然后给它列出它是分为一级、二级还是三级，甚至是四级、五级的这个结节。那么一级到三级呢基本上都是良性的，大部分人的体检报告上基本上都会是二级和三级的这个结节，所以不用过度紧张的。
1: 那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柴主任啊，就如果说甲状腺结节有这样的一个检查出来了，那第二年会自己消失吗？
0: 一般来说大部分结节都不大会消失的，都不大会消失，因为它形成了一个实质性的结节的话，它一般情况下都会存在。
1: 因为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去年体检做全身体检的时候，然后在二医院体检，然后我就发现我有甲状腺结节，然后也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当时确实也是特别的慌张，但是进行了解答之后说我这个没什么事情，我就没有再注意了。那今年应该是上个月吧，应该是八月初或者是七月底，然后我又进行了一次全身的体检，然后这一次我发现它没有显示我甲状腺结节，然后出现了几个小的乳腺结节，我就很纳闷，我说这个甲状腺结节也会突然消失的吗？
0: 一般来说大部分结节都不会消失，只有极个别的特殊的，比如说囊性的结节，它可能会自己吸收掉，但这种情况是比较少的。
1: 是，那可能就是我这一次这个检查稍微有一些偏差了。那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们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去做这个超声，医生说这个一定要空腹，然后那个一定要憋尿，大家经常会记混或者是白跑一趟医院，能不能够给我们一个比较简单好记的分类标准，让大家做体检或者是精细化的一些部位的检查的时候不再跑空了？
0: 好的，我给大家总结三点吧。第一，做肝胆胰这些上腹部的脏器的时候，一定要空腹八小时以上。早上不吃早饭，这样呢胃肠里面就没有食物，因为有了食物呢会有气体干扰我们的超声图像。
1: 是的。
0: 第二呢，做妇科泌尿系的检查时候呢，一定要提前饮水来憋尿，就是把膀胱撑开来，让膀胱充盈起来。因为我们看膀胱后面很多妇科的这个泌尿系的这些脏器的时候，它是需要用膀胱来做透声窗的。
1: 对。
0: 那么第三呢，像甲状腺、乳腺、心脏、四肢血管这些部位的超声呢，什么准备都不用做，直接就可以来检查。
1: 是的，
0: 大家记住这三点基本上就不会出错了。
1: 是的，主要是我们要记住这个肝胆胰这些腹部的脏器官的一些超声，它呢是有一个要求。那像其他的我们的泌尿系统或者是妇科的，它是一个，还有另外的就是我们不需要注意的，就是像其他的一些四肢啊或者说血管这些部分的超声。那还有一些朋友他会有一些疑问，就像我刚才问的其实差不多啊，就两次不同的时间去做超声，同一个结节测出来的大小不一样了，然后就怀疑是不是这个医院的检查或者这次体检不是那么的标准或者不是那么的认真，而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多大的偏差范围它是正常的呢？
0: 的确是，这也是很多患者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其实呢这个也真的不是说给你检查的医生不认真，因为超声测量的这个数值呢会受这个探头按压的角度，你对这个病灶的选择的一个测量的切面，或者说不同的医生的测量习惯，这些因素都会影响你的测量结果。那么有时候有几毫米的偏差呢是完全正常的。那么大家在复查的时候呢，不用一定要盯着这个单次测量的绝对值，重点呢要关注你这个病灶的这个变化的趋势。就是说比如说你通过两年三年的这个持续的检查，看这个病灶是不是在持续的增大，那么形态呢是不是变得越来越不规则了。那么这些才是我们判断它性质的重要的关键。
1: 是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根据医生在帮我们检查的时候它的形态的变化，它大小有没有在持续的长大，这一些才可以去判断它接下来应该如何去做，而不是对比两次的这个检查结果上面的

0: 单子上可能会有这些微小的偏差，所以说大家呢也不用太担心，只要我们去正规的医院进行一些正规的体检，然后进行一些正常的操作，那我们所有的身体问题都是可以得到一些解决的。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如果有这样的疑问，真的可以去二医院直接进行一些咨询。那就是我们前面讲到了很多的这些超声科普，那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也针对喀什本地的一些患者还有一些特点，解答几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因为很多人本地人的这个甲状腺结节患者，之前我们都是打算跑到这个乌鲁木齐去做穿刺的，那现在二医院有了这个超声引导下细针穿刺的活检，整个流程是怎么样的，疼不疼，做完能不能够当天回家？因为很多的朋友们可能会从十二县市然后来到喀什的二院进行检查，那还有一些朋友就在想，我当天做完能够当天回吗？然后或者说是特别害怕这样的穿刺活检，那能不能请我们的柴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流程？
1: 好的，整个的这个流程呢还是非常简单的，大家不用太担心。常规流程呢就是你到门诊挂号，你可能看的是普外科或者是内分泌科的门诊，然后医生开完超声的检查单之后呢，你就拿着这个检查单到我们科室来检查。如果是比如说是四类或者四类以上的结节的话，那么可能就会确认要适合穿刺的。这是一个方式。另外一种呢，我们自己科室也开设了专家门诊，还有为了便民的这个普通门诊，普通门诊是每天都有的，这样就不用让病人到临床的门诊跟我们科室之间来回跑了，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科室当时就可以操作了。
0: 是。
1: 然后呢，整个穿刺的过程呢也是非常的简单的，听起来比较吓人，但实际操作呢并不吓人。我们简单来说就是在超声的探头的引导下面，用一根比我们平时肌肉注射的这个针还要细的这个针，然后锁定好病灶以后呢，在我们超声的引导下面把这个针戳到这个病灶里面去，然后取出一点点细胞来涂在片子上给病理科医生看。这个过程呢其实是非常快的，而且创伤呢也是非常小的，这个疼痛感呢也是和平时我们手上静脉抽血、屁股上打针啊这种差不多，可能比他们还要轻一点。做完以后呢，只要按压一会会儿，就可以回家了，就可以正常活动了。当天也是可以洗澡，一切生活都照旧，不影响了。
0: 是的，听到我们的柴主任跟我们介绍完之后，确实感觉到这样的一些精细的或者说是技术类型的活确实改变了我们生活特别多。我刚才第一感觉应该就是跟我们平时抽血差不多，就是还比抽血的时间可能要更短一些了。
1: 是的。
0: 那我们刚才提问到的这些也为大家解答了一些我们平时最在意而且呢确实不太了解的问题。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再来聊一聊我们柴主任还擅长的一些肌骨超声、痛风超声的诊断，这些这个诊断能够给患者带来一些怎么样不一样的帮助。
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我们用爱拥抱新疆。

0: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今天我们请到了二院的专家柴主任，刚才给我们介绍到了非常多很专业的知识。那其实还有一类啊，就是这个也是很多朋友们在想问的，因为喀什的朋友们比较不拘小节，有的时候呢爱喝点这个啤酒，会觉得这个身体可能会有点不舒服，像是常年干农活跑运输的朋友，长期有腰腿痛还有关节痛，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普通的风湿，贴点膏药就好了。但是那真的是这样吗？像您擅长的脊骨超声还有痛风超声那些诊断，能给这类的患者带来一些怎么样不一样的帮助？
2: 超声呢发展的真的是非常的迅速，脊骨超声呢也就这短短几年之间一下子就发展起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超声呢可以清晰的看到关节、肌肉、肌腱、韧带这些地方哪里出了问题。然后针对痛风的患者呢，我们还能比较早期的直观的看到关节里面的尿酸盐的结晶的沉积，这样呢能为痛风患者这个早期的诊断、早期的治疗提供非常有力的依据，这样的话治疗效果也就很好了，不用拖到就是痛风发展到很晚期的时候才去治疗。
1: 没错。那其实我之前听说柴主任有一个特别厉害的操作，就是给胆道梗阻的患者13分钟就完成了 PTCD 的减黄术。很多的听众听完都会很惊讶，那这一类的紧急超声介入的手术在喀什落地了之后，为我们急重患者打通了什么样的一个生命通道呢？
2: 当时那台 PTCD 呢的确是耗时比较短，但是 PTCD 在所有的超声介入的操作里面的确是算是比较难做的，因为它比较容易

0: 败。那么这类胆道梗阻的急重患者呢，黄疸一般都是非常迅速的升高的，拖了时间长呢，这个病情呢就容易恶化，给后期的这个手术呢也会增加很大的难度。
1: 嗯，
0: 以前本地呢，是没有条件做，只能把患者紧急的就是往乌鲁木齐转运，这个路上的这个风险也是特别高的。现在这项技术落地之后呢，我们可以在本地非常快速的为患者打通这个引流通道，有效的缓解这个黄疸指数，为后续的这个手术呢，抢出宝贵的时间，相当于给急重症患者多开了一条生命通道。
1: 是的，真的是黄金通道啊。那当然也有我们的听众朋友问到了，泌尿系的结石、复杂血管类的疾病的超声诊断，在基层的诊疗里面容易出现哪一些漏诊、误诊，普通老百姓身上哪些信号需要第一时间来做一些针对性的超声检查呢？
0: 泌尿系结石呢，早期的症状呢，它的疼痛症状呢，往往不是特别典型，很容易被当成普通的腰腿痛、劳累来忽略，这样呢就会拖延了病情。那么，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突然出现腰腹部这种剧烈疼痛，或者说有肉眼可见的血尿，那么就要及时来就诊。那么下肢静脉血栓这类病变呢，更是有更大的这个隐匿性，它通常是表现的症状是单侧下肢的明显肿胀，但是不一定疼痛，所以很容易被患者忽略。所以说，如果发现单侧下肢明显比对侧肿胀起来了，那么一定要及时到医院来就诊，有针对性的做下肢静脉的这个超声检查，不要贻误了病情。
1: 嗯，对，其实听到我们的柴主任这样说，我发现啊，我们生活当中只要身体有不舒服的地方，而且就是没有得到，就是几天之后没有得到什么特别重大的缓解，我们就不用再考虑了，直接去医院去做检查，这个是最保险的。我觉得更好的其实是发现了自己很不舒服之后就去做检查，然后精准的定位到究竟是哪里不舒服，然后再去做针对性的检查。因为我觉得毕竟人的生命嘛只有一次，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是要负责的。那其实还是有这个准妈妈，怀孕的准妈妈在我们公众号后台留言了，说孕期不同时间段做超声有什么需要分别注意的事项吗？有没有绝对不能做的一些超声项目？因为这个有一些这个准妈妈们可能到了孕晚期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这样的这个误解，就是说孩子已经成型了，他已经到孕晚期了，哎，就不太适合再去做一些超声项目了。那究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呢？
0: 孕期的超声检查呢，是整个产检过程当中是必不可少的部分。我们前面也提过了，这个超声是完全安全的，它不仅对孕妇是安全的，对胎儿更是安全的，它没有辐射。那么不同的孕周呢，有对应的必做的超声项目，比如早孕期的 NT 检查，中孕期的大排畸啊，晚孕期的这个生长发育的评估啊，大家按照产科医生的安排按时做就可以了，没有什么绝对不能做的项目，完全不用过度担心。
1: 嗯，是的，那非常感谢我们的柴医生再次跟我们的孕妈妈们做了一个解答。那听到我们的主任说到了这个完全没有不能做的这样的一些项目的时候，所以说大家呢真的要就是放下心来，就是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了。
2: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1: 那接下来我们就再请问一下我们的柴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答一些问题了。那这些问题呢也是大家经常会遇到，但是呢就是确实拿不定主意的。就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早上实在没忍住太口渴了，喝了口白开水，然后去做肝胆超声，这会影响结果吗？
0: 如果只是喝了几口白开水的话，不会影响。只要没吃任何食物，包括是像牛奶啊这种容易胀气的东西的话，那一般都不会影响我们的上腹部超声检查。
1: 是的，就是喝点小白开水或者喝这个几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朋友说去年查出来的甲状腺三级的结节，今年复查这个差了两毫米，大小差两毫米，它是变。

0: 坏了吗？
1: 不用紧张，其实2毫米的偏差，这个完全在正常的测量误差范围内。只要它的分级还是2级或者3级的，形态、边界啊，这些都是典型的良性的这种表现。那么只要定期复查就可以了，不用去纠结这个小了2毫米还是大了2毫米。
0: 嗯，是的。那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有个朋友说他确实有这个痛风的一个情况很多年了，以前就是靠查血看这个尿酸，现在做痛风的一个超声有没有这个必要呢？
1: 非常有必要。其实有一部分发痛风性关节炎的患者，他的血尿酸可以是正常的。所以说不要觉得自己血尿酸值是正常的就不会发痛风了。那么痛风首次发作的时候可能具有一定的隐匿性，你可能不知道我这个是痛风。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来做超声检查的话，可以比较有效的看到这个关节里面有没有尿酸结晶的沉积。还有一个超声能够比较精准的判断痛风是就是关节表面有没有骨表面有没有这个双轨针的形成。这个双轨针呢，在2015年的时候就被北美这个痛风病协会就是定为我们超声能够独立诊断这个痛风性关节炎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0: 是的，就是能够更加精准的定制一些治疗的方案，不要单凭尿酸来进行一个检测或者是判断。那还有就是有一个问题，柴主任，接下来您在喀什的一个援疆时间里，有没有计划着为本地超声科留下哪些长期的带教计划和技术成果呢？因为刚才其实我私下的时候也问了柴主任，就是问柴主任是什么时候来到的喀什，待了多久了，我以为是很多年了，但柴主任说他其实来了没有多久，但是现在也是一直在进行这样的一些这个教学，我觉得是很让人感动的。
1: 我们来这里的援疆的时间呢是1年半。在和科室里面制定这个援疆计划的时候，工作计划的时候呢，我和他们开玩笑说，我说以半年为周期，希望我半年能够在这里生根，半年能够在这里发芽，半年最后半年能够开花。
0: 是的。
1: 那么其实意思呢就是说，希望我到最后我走之前，就是科室里的每一个医生能够除了把我们的常规超声，还要把我们超声的一些特色技术能够完全掌握起来，其中包括这个击骨超声包括我们的超声造影，包括我们的超声弹性成像还有新超的这个经食道的新超技术，这些是每一个医生我都希望他们能够掌握的。那么可能在亚专业，在介入亚专业里面呢，就是我们这个专门做介入的这个医生能够就是把我会的东西全部能够接过去那么即使我后面援疆任务结束了，他们也能够独立的自己开展这个介入能够为这个喀什的病人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0: 是的，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而且也是在节目当中希望能够跟柴主任说到的一样，能够生根发芽并且开出非常多绚烂的花。那在这之前，我们突然有个听众朋友发来一个问题啊，也是这个给我私发的，然后是给丽梅然后再发给我的。她的乳腺结节体检2年都有，但是近一年体检突然就是没有了，只有增生，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前面也有这个问题啊，因为之前我没有乳腺结节，今年体检有，但是去年我体检的时候有甲状腺结节，今年检查就又没有了。然后这位朋友就是也问了这样同样的问题。
1: 的确在乳腺结节的这个检查方面，的确很多患者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今年可能在这个医院检查说我有一个3-4毫米的乳腺结节，可能明年我换了个医院检查，或者说我还在这个医院检查，但是我这个结节就没有了。那么这种现象呢其实是非常正常的，大家不要焦虑不要紧张，因为很多乳腺结节，很多2级3级的这种乳腺结节，它其实是一个乳腺病结节。其实简单理解，它就是一个增生，局部增生太厉害形成的一个小结节。它和我们形成的这种良性的纤维腺瘤呢又不一样，这种结节会随着你的增生的这个情况而改变的。可能你下一次这个乳腺增生的情况好转一点了，那么这个

0: 节可能就会看不清楚了。
1: 就是增生缓解了，或者是增生逐渐的没有那么严重了，这个乳腺结节它就看不到了。如果说你刚好体检的这一阵子，哎，这个增生比较严重的时候，它就能显示出来了。嗯，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这一位朋友。那您在收听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专家给到了您建议。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坐诊的时间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今天的专家在身边确实只有一个小时，节目到这里呢差不多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周四的上午10点同一时间，我们也会请到其他的专家做客到直播间。当然了，非常的开心能够请到柴主任给我们讲解了非常多，包括今天这一期节目，然后我也长了很多的知识和见识吧。那如果说大家有这样的一个需要的话，可以去二医院找我们的柴主任，然后进行一个坐诊或者是诊断。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收听，我们下期时间同一时间再会。同时也希望我们的柴主任跟大家说一个打个招呼，说一句再见吧。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喀什地委党校地区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海往返沙车援疆直飞航线正式通航；广东省广播电视局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捐赠65部精品视听节目片源。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9月1号，喀什地委党校地区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地委书记聂壮出席并讲话，地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周云华主持。
3: 聂壮指出，在抢险救灾和灾区恢复重建中表现突出的优秀青年等，可以确定为重点定兵对象。党委会研究调整定兵方案，定兵会集体作出定兵决定，
6: 一致通过定兵方案。
3: 定兵结果张榜公示，接受全社会监督，让最优秀的青年奔赴最合适的岗位。你的每一分努力都不会被辜负。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生非将散，不教胡马不进山。
1: 我一生龙啸。

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既传承着龙山时代朱邦国都邑创造的早期文明，又作为上古夏商周三代的开始，为华夏文明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它又是一个传说中的王朝，由于年代久远，价值成熟的文字尚未产生，关于它所有的历史，即便最权威的传世古文献，也都是后世根据口耳相传记载下来。怀疑夏王朝的存在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并一度困扰着史学界，直到考古工作的成果不断涌现，夏王朝的庐山真面目才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在二里头出土的众多文物当中，陶器的数量最为庞大，更让考古工作者惊喜的是，

0: 在部分陶器上发现的刻符，它们形态各异，频繁地出现在各式的陶器上端，不禁让考古学家对中国古文字产生了更新的探索之路。文字对于人类的意义非同寻常，它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人类由蒙昧走向文明的分水岭。无论是考古专家、古文字专家还是历史学者，人们对文字的起源的探索从未停止。很多年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然而眼前这些陶器上的刻符显然比甲骨文更加古老。很多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所出土的这些刻符很可能是比甲骨文更早的中古文字，与后来的商代甲骨文也有着极大的渊源关系。由于陶文仅仅是以单个的形式出现在夏陶之上，以至于人们无法清晰地理解它的意思。对于夏朝是否已经出现了中国早期文字，专家们也只都是见仁见智，无法给出肯定的答案。关于夏朝文字是否出现，至今仍存在着巨大的争议。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距离二里头遗址数千公里以外的贵州省荔波县，一个神秘的少数民族竟一直传承着与夏朝陶文极其相似的文字。水族是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也是少数拥有自己的文字的民族之一。在水族2500多个单词中，大部分为异体字，由水书先生代代相传，一直延续至今。水族文字被称为水书，一直用来记载水族的天文、地理、历史、宗教、民俗等各个方面。水族百姓也会将水书作为谏言和祝福，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绣制在水族的各种饰品和服饰当中。在现存的水书文字中，水书先生已发现多个与夏陶符号完全相同的文字，他们甚至可以大致解读二里头陶文的含义，这也提供了寻找夏朝文字的另一种可能。
1: 像这个字叫做熊，熊一在按照我们水话翻译成汉语的话，它就叫做兴旺发达的意思，跟我们现代人现在就像在大门上面写个福字，什么福到来啊，要吉祥如意啊，估计我分析这个符号啊，都是这个意思。
0: 这些类似文字的符号并没有像甲骨文一样出现在礼器当中，而是出自用于生活的陶器上。不过二里头所出土的陶器主要出自墓葬当中，这是否暗示着这些符号与夏朝的礼制有关呢？
2: 做工精致的一般大多是在墓葬里面出的比较多一些，这个可能，而且这台墓葬也是等级身份有一定等级身份的，这台墓葬里出的，就是说当时可能已经产生了一套礼制，但是与后世相比呢，它这个礼制这个概念这个还不是那么严格，不是因为礼制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
0: 自二里头文化遗存发现至今，考古工作者们已发现了500多座墓葬，在墓葬中不仅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通过墓葬大小、规模的对比以及陪葬品的差异，发现这些墓葬已成为解开夏王朝社会结构及礼制的重要线索。
3: 因为墓葬是我们判断社会分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埋葬，比如有正常的埋葬，就是小型墓葬，也有非正常的埋葬，比如说奠基，就是建筑当中的奠基，那就是他身份应该是相当于奴隶的身份。可以看到他当时形成了一个比较一个社会非常分化非常明显的一个社会。
0: 不同规格的墓葬呈现出夏王朝等级的分化，二里头文化墓葬中已经形成依照等级的高低而等差有序的使用礼器。礼器只是发现于一定等级以上的墓葬中，其等差有序的规则正是礼制形成的重要表现，更是夏代阶级分化的重要标志。二里头墓葬的发现不仅吸引了大量考古学家的关注，一些民俗专家也对其展开研究。2002年春天， 二里头墓葬中，一件造型奇特的动物仿生饰品引起了国内外众多专家的注意。这件由2000余片绿松石片组合成的绿松石饰品，其制作至今在同时代的动物仿生饰品文物中实属罕见，它的身上可能还隐藏着更大的秘密。自这件绿松石器出土以来，它的形状被大多数专家认定为龙的形象。中国文化历来都与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龙是中国权力与神的象征，墓主人的身份因此更是变得扑朔迷离。
4: 那从古书这个《山海经》这些古代神话书籍中来看，神灵或者是通神的这个超自然的这些人物宗教领袖往往跟蛇有关系，所以这个蛇它起到的象征意义主要是代表这个龙蛇的超自然的海陆空三界的穿越能力，所以它的佩戴者拥有者应该是二里头时期这个国家级的大法师大巫师。
0: 从二里头另外的考古发现印证了夏朝法师的存在。在二里头宫殿周围，这些布满明显烧痕的动物骨头正是法师最主要的占卜工具。远古先民对于事物的发展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借由自然界的征兆来指示行动，但自然征兆却并不常见，占卜的方法随之应运而生。法师通过对骨器的烧痕来推断未来的吉凶祸福，为咨询者分析问题，指点迷津。这些密密麻麻的烧痕，我们虽然无法判断他们所预示的祸福凶吉，但我们却能够看出先祖们对生活以及神的向往。但是夏王朝的最后一次占卜显然正预示着灾祸即将到来。据文献记载，夏王朝中期以后，夏朝统治者渐渐失去民心。当夏桀在位时，夏王朝内忧外患，民心大乱，其统治的部落邦国纷纷离散。夏桀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暴君之一，当他完全失去人心时，商汤趁机发动进攻，夏桀被放逐于南朝而死，夏朝灭亡。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推断，夏王朝的统治从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有470年的历史。根据史记记载，夏朝的第一位王是大禹，从大禹开始到桀灭亡，夏朝共有17位王。然而在二里头夏都遗址中还没有发现任何与王相关的直接证据，对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一直没有停止。很多人认为假以时日，夏桀等夏王的痕迹是有可能发现的。不过根据对二里头土层绝对年代的鉴定，夏朝早期的历史二里头显然无法给出答案。
5: 因为它的年代呢可能是公元前1750年。这个年代碳十四测定出来这个年代呢也给历史史书文献记载的这个夏王朝最早的那个阶段呢还有一定的距离，100多年的距离，因此说他是中晚期的一个夏王朝的都城。
0: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嵩山南麓的万岁峰，这块山上的巨石被当地百姓称为祁母石，相传大禹与涂山氏所生的儿子夏启正是在此出生。关于祁母石的来历众说纷纭，传说在大禹治水时涂山氏怀上了禹的儿子，但到了嵩山之下时，大禹借助上天神力将自己变为黑熊，涂山氏因此受到惊吓化成了巨石。大禹赶到后大喊归我子，此时天地感应，石破东方而起生。显然这样的早期神话无法令人相信，然而神话中常常隐藏着一些事实。东汉延光二年，颍川太守朱仝于祁母石前所建造神道阙。

0: 记载了这样一段历史。雨林中前，按照尧舜禹时代禅让制的传统，并没有将首领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启，而是选择了东夷人的首领羿。然而羿的威望和实力远不如启，启及夏后氏族众也不甘心权力外移。经过一番激烈的博弈，启最终取代了羿，并以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家天下的传统开始确立。这标志着以夏后氏为中心的中原地区邦国联盟正式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如果按照这样的说法，夏朝早期的遗址或许就在其母氏所在的嵩山一带。1979年，考古学家就在离其母氏不远的地方视觉了河南新密一带，发现了一处早于二里头文化的遗存。据土层鉴定，最终认定这里应该是夏启至少康所处的夏朝时代。
1: 新寨遗址发现的主要遗存有三个时期，相当于最下面这个时期的就是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中间这个层位就是绝大部分的遗存都属于新寨期遗存。位于最上面的遗存呢，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一期这个年代的东西，这样是有比较明确的年代地层关系。所以说新寨期文化可能是二里头文化的前身。
0: 根据文献记载和遗址绝对年代对比，一件重要的历史事件极有可能就是在新寨遗址发生。启之后，夏朝经历了一段极其动荡的年代，一个来自东方的神秘部落东夷将夏朝的统治权从太康手中夺走，这正是有名的历史事件太康失国。关于这位东夷部落的首领，历史文献中对他的记载少之又少，但在神话传说当中他却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就是射日英雄后羿。在历史传说中，上古时期天空有十个太阳，以至于江海湖泊干涸，农作物枯萎，人们在骄阳似火的苦难中苦苦挣扎。这时英勇的后羿挺身而出，展开了与十个太阳的殊死较量。他奔跑在崇山峻岭之间追逐着太阳，并用弓箭逐一射下了天空中的九个太阳，最终后羿拯救了苍生，大地又重新恢复了生机。

后羿射日，这是一个在中国尽人皆知的传说。在农耕为主的中国古代，后羿在很多地区成为了农作物的保护神。这是位于江西省婺源市郊的一个村庄，每到春耕之际都会上演这样的傩舞大戏，从白天到黑夜，已是流传已久的传统。傩舞中表现的正是后羿射日，人们以此祈祷后羿能帮他们驱赶烈日，迎来风调雨顺的好时节。在司马迁《史记·夏本纪》的记载中，后羿射落的不是太阳，而是太康。后羿是夏朝东夷族有熊氏首领。由于夏天子太康不恤民事，后羿带领部众从太康手中夺取了夏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事件太康失国及后羿带夏。后羿射日无疑是一个神话传说，那么那个来自于东夷的部落是否真的获得了夏朝的统治地位呢？在新寨遗址上，考古工作者们一直在寻找着后羿和那个神秘的东夷部落的踪迹。1999年，一块带有奇特图案的乞丐残片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在这件具有强烈东夷文化特色的饕餮纹陶乞丐

0: 上。兽面纹的主题文化来自于山东龙山文化晚期，这是东夷族最高等级权力的象征。而这种图腾在新寨遗址中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新寨遗址强烈的东夷文化特色。
1: 那么这个小小的气概呢，如果看它的历史的背景的话，可能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因为这个气概上面的这个图案，它是属于叫新寨遗址艾期的晚段，即是我们传统上所说的龙山文化向阿里头文化过渡的那个阶段啊，过渡那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呢，曾经发生过很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我们通常说的太康四国后裔汉卓代夏啊，后裔汉卓代夏。那么这个气概呢，也很有可能是当时的彝人把他们的这种信仰带到了我们中原，带到了我们郑州。
0: 由此看来，真实的后裔极有可能带领他的东夷部落统治了夏朝。但据文献记载，后裔当上国王后同太康一样荒于国政，于是血腥事件再次上演，后裔被大臣韩卓所杀。当韩卓夺取王位时，另一个人的力量正变得强大起来，此人便是少康。少康是太康弟弟仲康的孙子，他在颠沛流离中长大。少康年长后投奔到了实力强大的于氏部落，并得到了信任。手握重权的少康在韩卓见失民心之时，集结了夏部族的余众起兵攻灭韩卓，收复了夏朝王都。从后裔代夏到少康中兴，都发生在这片考古工作者依然在探寻的土地上。
2: 新寨遗址本身的意义在于他终于找到了，就是在西比二里头早公元前1750年到公元前1850年这个100多年的一些这个阶段的一些遗迹和遗物。
0: 从1959年夏代遗址的首次发现，经过几代人的勘探与挖掘，考古专家对夏代历史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巨大的研究成果。然而即便如此，无论是二里头遗址还是新寨遗址，没有任何实物能够证明夏朝最初的发源地所在，更没有任何关于大禹建都的实物证明。那么文献记载中的禹以及禹的都城究竟在哪里？就在离其母石更近的河南登封郜城镇王城岗。从1977年开始，考古学家方彦明便一直在此进行考古研究工作。王城岗遗址是一座略早于新寨文化的故城址，根据城址的时代进行推测，它可能与夏朝最初的发源地有关，这令发掘者非常兴奋。然而发掘出来的城堡面积却只有10000多平方米，还没有二里头一号宫殿大。一座城竟然不如一个宫殿大，这怎么可能是夏朝的都城？况且城内遭到后期破坏，只留下一些奠基坑基址，并没有见到宫殿建筑之类的遗址，这使得王城岗遗址没有被更多的关注。直到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后，王城岗遗址才得以再次被发掘。在原有小城的西北，考古专家惊喜地发现了一处面积达30多万平方米的大城。从年代上看，大城的年代晚于小城。经碳十四测定，大城的年代正好与夏代始年相符。于是，考古专家提出，此大城应是禹都阳城的所在地，而原先被忽视的小城应该是夏禹之父鲧所住的城址。遥远的夏王朝，它的历史面纱正在徐徐地向世人揭开。 历史长河仍在奔流，最终将汇入未来浩瀚的海洋。
2: 我们现在呢，不是说已经到了可以把夏代历史完全播得清楚，还不到那个时候，所以对夏代的文化的复原和揭示呢，将是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事情。目前已经开展的一些工作呢，最多是在复原夏代历史上，只能是一个开头，而不是它的终结。
0: 考古学的发现使遥远的历史逐渐与我们接近，我们的寻根之旅不会停息，因为在那些遥远的古代蕴含着我们现代文明最原始的基因。一个尘封了数千年的夏王朝已不再被认为是迷雾朦胧的传说，而是以日益清晰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当我们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时，我们会发现中华文化的许多源头可以追溯到夏朝。虽然无论是二里头还是新寨遗址或是王城岗遗址，我们仍没有找到与大禹直接相关的任何遗迹，但几千年来大禹从来没有消失，他的功绩和精神始终受到中国人的尊崇。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人物与历史事件，大禹其人和大禹治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座宝库。不论是大禹治水的疏导方法，还是大禹治水中所体现出的人格魅力、文化价值与道德精神，都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斗转星移，时光流逝，而大禹精神永远不会消失，古老王朝所蕴含的精神源泉也永远不会枯竭。

商王王位一路下传，王权的接力棒传至一个重要人物手上，盘庚。盘庚接手的商王朝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国势衰微，这迫使盘庚考虑挽救之法。于是他决定效法先王，实行自汤以来的第六次迁都。盘庚经过反复考察，精心选择，决定迁到黄河以北环水之滨的殷，却遭到王族中不少人的反对。经过连哄带吓的训话，贵族们不敢再反对，族众当然也只能服从。这样大致是在公元前1320年至公元前1300年的20年之间，盘庚率领满朝文武官员和兖都的民众，驾着牛车，赶着羊群，渡过滔滔黄河，来到位于今河南安阳的殷地安营扎寨，开始了新的生活。这是500余年商王朝的最后一次迁都，自盘庚迁都于此至帝辛王国，共传8世12王，前后达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直播过程当中，你还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当中搜索并且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跟我们随时取得。
0: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2: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0: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2: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0: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 APP 同步直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跨越山海，越升为桥，在上海援疆工作当中的文化润疆啊，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那在不久前呢，来自喀什巴楚县的30位师生是奔赴到上海，来开启为期一周的爱国主义音乐教育夏令营。红色研学浸润初心，书香出版启迪心智，城市科创开阔眼界，非遗美育滋养心灵。短短一周的沪上之行呢，也让边疆的少年们触摸到了上海的温度，也缔结了沪江的深情。那今天的援建之声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三位的嘉宾，分别是上海音乐出版社副总编辑杨凯宏，欢迎杨总。
3: 大家好。
1: 同时呢，也欢迎到上海音乐出版社文化润疆工作联络人徐玉庆，欢迎。
4: 大家好。
1: 同时还有上海新英儿童合唱团团长叶挺，欢迎。
5: 大家好。
1: 再一次欢迎三位啊，来一起跟我们来聊一聊这次的这个音乐夏令营的暖心的故事，同时也是来跟我们好好分享一下美育援疆的这个价值啊。其实刚刚其实也跟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了一下，就说我们这次的活动啊，到底是以怎么样的一个初心，那这次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说联合这个新疆巴楚县来开展这样的一个音乐主题的研学活动，包括说我们这次整体的一个定位啊，核心的目标呀，然后筛选我们30位巴楚师生的标准，这些都是什么？我们先请杨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好的。我们上海音乐出版社呢，自2023年起，就在喀什地区的巴楚县、莎车县、泽普县以及叶城县持续开展了文化润疆的活动。我们为他们去上红色音乐党课，同时呢又搭建智慧音乐教室。那其中呢，我们与巴楚县就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合作基础。我们知道巴楚县呢，它拥有非常丰富的民族音乐文化资源。那这里的同学们，他们天生就具备音乐天赋和艺术的感知力。那所以呢，在今年的这个润疆的工作中的话呢，我们是联合了新疆巴楚县，一同开展了音乐主题的研学活动。那这次研学活动啊，它的整体定位是以音乐为纽带，以研学为载体，以爱国为核心，这样一个综合性的文化交流。我们也是想能够让边疆的青少年去感受上海的红色底蕴、现代繁华以及人们的温度。这次的话呢，筛选了30名的师生，我们主要呢是选择在学校音乐、舞蹈这些方面有突出表现的孩子们，而且呢带队的指导老师大多呢都是来自于基层学校的一线音乐老师。那这样的话呢，既可以保证活动的专业性，那同时呢也能让孩子们在上海的交流中充分展示巴楚的美育成果。我们非常希望通过这一周的上海之行，孩子们能够开阔眼界，感受上海的红色文化、海派文化还有江南文化。
1: 特别好。而且其实我们上海音乐出版社，就像您说的啊，我们其实开始做这个音乐的这些美誉啊，其实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就是《元剑之声》刚刚开播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应该也是徐哲，应该是你们也第一次去喀什，是不是？
4: 是的，
1: 我们应该是同时开展的。我们第一次开播，然后也正好就碰上你们刚去，所以其实我觉得两方的这个关系啊是特别的紧密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看到了我们的活动是越做越丰富，然后越做越好。
3: 谢谢。
1: 这次我们行程也是更加丰富一些了，我们不光有红色的延续，然后有出版文化，包括我们还加上了这个城市的探访啊，还有这个科创非遗，还有音乐互动，这样的一些多元的一个元素。那这一次我们为什么会想说，哎，给我们丰富到这么多的一个内容，包括说其实科创的非遗这个板块应该来说也是一些比较新的一些东西。我们主要是想通过这么多的这个板块，给这些边疆的师生们怎样的一些这个意义，包括说他们交流的一些观点呢？
3: 我是这样想的哈，因为音乐它不是孤立的，它是需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有开阔的视野，还有丰富的生命体验。我一直认为哈，文化阅历才是音符背后真正的精神内核。那所以呢，我们也是设计了像刚才您讲的这么多元的一个研学的方案啊，就是让同学们可以有一个更深刻的一个体验。那我们在红色研学板块会安排去中共一大会址、陈云纪念馆、东方绿洲，那就是让长期生活在边疆的青少年，他能够走进党的诞生地，在实地中去感悟、去理解。我们说可以将抽象的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能够转化为一个具象的情感认同，是我们一个初心。那除此之外呢，因为我们是上海音乐出版社，那出版文化板块的话呢是一定要安排的。我们安排同学们去上海的印刷集团、仕途物流，还有包括我们今年八月份的上海书展。那上海是近代中国出版的重镇，我们特别的希望同学们还有师生们通过探访印刷的全流程去体验书香上海，让同学们能够了解一本书是如何诞生的，而且同时会感受到出版文化的魅力。刚才您说我们有红色研学板块、出版文化板块，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城市探访的板块。那在这个板块中呢，我们安排去了最高的朵云书院，在那里边可以俯瞰整个的上海市，还去了陆家嘴、北外滩、上海电影博物馆等等，就是想用国际大都市的一个现代化的氛围，去让同学们亲眼的见证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那在科创的非遗板块的话呢，我们安排会去汽车博物馆，还有小红书总部，还有阿特麦文创园，可以将传统的非遗与现代的科技相结合。同学们，阿特麦文创园是最后一天，徐主任是吧？
4: 是、哎、
3: 然后他们每个人手上都是拿着
4: 编织那个茭白叶、通过茭白叶然后编了一个小马、寓意也非常好，马到成功嘛、他们自己动手，然后每个人都编了一个小马带回去，也很有意义，
1: 而且是马年。
4: 对，是。

0: 有些同学那个马腿编得特别特别的
1: 长，
0: 很可爱，
1: 万里马、千里马。
0: 对对对，那我们的这些其实这种互动嘛，包括快闪啊，包括手工的这个DIY 呀、包括我们与新英儿童合唱团的一个联排，在上海书展的互动的演出，就让沪江的青少年在共同的这个交流中，可以建立一个情感的连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嗯，好丰富啊！而且我看，其实我们去的很多的这个地方，也都是特别有书香气的。就像刚刚其实两位也提到，就我们这次其实和上海书展有这么一个联动啊，这也是可以说是比较梦幻的联动，因为其实书展一直都是全国各地的喜欢书爱书的这些知识分子包括老百姓们愿意来奔赴的一场书上的一个盛会。那么对于喀什的小朋友来说，他们很多人真的就是从来都没有出过新疆，没有出过喀什，这次能到上海来，而且还有一个新疆歌舞乐器快闪，哎，当天的这个氛围怎么样？特别想知道一下当天是怎样的一个盛况。
1: 那天的话是因为我们是一般是安排就是活动的第一天是举办开营仪式的，那么因为那段时间正好也是不巧，就是受到台风的一些影响，所以巴楚那边的小朋友们他们的航班其实是受到一些延误的，那么他们其实那天到上海已经是凌晨的1点多钟了，那我们再把他们就是安排到那个入住的宾馆，那入住的宾馆真的等到安顿下来其实已经要凌晨的3点钟了。那么那一天的话我们也是及时跟就是领导反馈了一下，那么让他们尽可能的上午得到了一个充分的休息，那么中午的时候再把他们安排到了我们的世纪出版园进行一个快闪的演出。那么当时我们活动开始之前其实是有一些担心的，担心同学们可能之前一天的舟车劳顿会影响他们的一些状态，但其实等到他们来到我们的出版园区，音乐声一响起，大家整个的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们，他们的眼神中就是充满着这种力量和表达的表现的这种充分的表现力，所以呢一下子就把我们的这些心中的一些隐隐的担心给打得烟消云散了。那么他们呢就是载歌载舞，然后而且他们把新疆当地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民族乐器也带到了现场，无论是他们的歌声，他们的舞声，还他们的乐器声，都给我们整个出版园区的一些员工的带来了非常好的一种艺术的享受。我觉得无论是他们的这种自信的表达，还是展现艺术化的展现，都是非常好的。
2: 嗯，肯定的，而且他们本身就是说新疆的小朋友就是只要会讲话就会唱歌，然后会走路就会跳舞，对吧？
1: 没错。
2: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叶老师，就是我们在给新疆的小朋友们排练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好轻松？就是
3: 我也是第一天他们那个比较疲惫的那一天我当场见到他们，也是打消了我所有的一些压力，因为他们的那种骨子里的一个是时间排练时间特别紧张，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很累，但是因为我一进去，首先其实上海的孩子跟新疆的孩子在一起，一开始是还是有一点隔阂的，就是都不太好意思。然后我就在想，本来我的排练计划是直接是排练了，因为时间有限，哎，那不行，那我们就先唱一首破冰，咱们先唱一首问好歌吧。然后那边的老师说，我们孩子很多都是不会唱歌的，五音不准。然后我就想，没关系啊，我们就是从你好吗啊，你好，就是相互打招呼，然后你一句我一句啊，然后相互就呼应，然后慢慢的开始有笑容了，慢慢的开始有精神了，然后慢慢的本来的位置呢是前两边是隔开的，我们上海孩子跟新疆的孩子有点分开，然后渐渐的我们说我们把椅子撤了吧，然后就一起开始排队形，然后因为我们选的两首作品，一首是团结之歌，然后我都知道刚刚一开始站着唱不太像哈，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上海的孩子跟新疆的同学们放在一起，你一个我一个，然后当中就唱起团结的歌，因为这首歌词也是这样的，然后就是开始手拉手，然后设计的摇摆，然后他们看，然后一开始他们还有点不好意思，唱着唱海可能就是真正的是音乐的魅力，把孩子之间的心就慢慢的连在一起了。那第一首歌是团结之歌，第二首歌就叫 Sing A Ling， 它就是一个音乐符号，让音乐搭起了上海跟巴楚的两地的孩子的那种音乐的情谊，它的歌词也

0: 特别好，让请我们唱一首《新阿令》，然后春夏秋冬，我们都在一起，把美好的祝愿送给彼此。哎，我们一开始是齐唱，然后发现，哎，他们新疆的孩子因为载歌载舞嘛，他们在唱的过程当中又很能用肢体带动我们的学生，
1: 对，他们表现力非常强，就有种跃跃欲试的感觉。
0: 对，那何不再加动作呢？然后我们又排了动作，又排了队形的变化。本来想一个小时要排两首作品特别难，然后啊，又从破冰一气呵成到两首歌的排完。我们当时结束的时候都感觉时间太快了，学生们也不太愿意离开。那新疆的老师还拉着我的手，我们都有点依依不舍。我们最后我还听他们演奏乐器，我说如果可以，还把你们的传统乐器都加在里面，所以那个氛围感真的是到现在还是历历在目。
2: 哎，所以看得出来，当时的这个双方的两边的这个巴楚的，还有我们上海的这个小朋友，从可能有点陌生，然后到大家熟悉起来，花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短。
1: 这可能就是音乐的力量，
0: 是不用说话，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心就在一起了。
2: 所以这次的这两首歌曲也是我们此前就是精心挑选的。
0: 说到这两首歌，也是音乐出版社给予我们新儿童合唱团一个纽带，因为正好有一套书籍，我们合唱团《新上的声音：儿童歌唱启蒙》在上海音乐出版社发行。然后呢，我们正巧因为这一套书也是给到孩子的音乐启蒙书籍，我在里面有原创改编了很多的作品。那这两首呢，就是想着，寓意很好，然后也是希望让很多对于音乐喜欢的孩子，不管是我们上海的还是巴楚县的，包括他对我普通话还那么没有那么标准，他没有设立很高的音乐门槛，是可以让所有的学生是可以能唱能动的一套课程。所以正好就挑选了两首寓意特别好的作品，
2: 而且又比较好上手。
0: 对，是的，
2: 很可以，就是把大家很好的就是像粘合剂一样，然后把大家给
0: 凝聚起来了。是的，
2: 哇，这就真的有点这种石榴子的感觉啊，就紧紧的抱在一起的感觉。所以这一次我们整个的这个现场的氛围啊，大家的这个反响怎么样？书展上人又那么多。
1: 因为那天的话是晚上了，然后当他们一路从那个青浦区的东方绿洲的这个营地出发，然后一路坐着车，那正好当时是碰到了上海的一个晚高峰。那我们之前在路上也有点担心大家会不会就有点太疲劳，对，但是呢一到了那个就是他们是沿着延安路高架一直开，那开到快到的时候呢，先是经过了那个虹桥路，然后又经过了静安寺，那后来呢我们就跟他们说我们所在的那个地方就是上海的静安区，那么他们又是来自巴楚的，那么我们就说巴楚援建对口援建的其实就是静安区，那他们就他们一直在巴楚他们学习生活的时候一直知道我们是静安区援建我们，但是当那一瞬间我们告诉他你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静安区的话，他们一下子就特别的直观然后刚开始可能觉得有些堵啊，有些疲惫，那一下子就兴奋起来了。然后到了那个上海展览中心，一下子看到那么高大的一个建筑他们一下子就会觉得他们能够在那个地方和上海的同学们一起登台演出，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种艺术体验。
2: 是，而且就是小朋友们，因为他们真的是可能之前对上海只知道这个三件套啊，然后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一些，
1: 对，因为
2: 这就是书本上的。
1: 是的，他们第一天到了以后呢，包括我们邀请的那个导游也在跟他们聊天，然后说你们有没有人来过上海？几乎没有人举手。然后有没有人去过喀什？也没有人举手。然后甚至有没有人出过巴楚？然后也是不多。所以就是说，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把他们不远千里把他们邀请到上海来，其实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打开他们的眼界，然后用这样的方法牵着他们的手把他们带到外面来，然后看一下整个中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情况。
2: 这有点推开世界的大门的感觉，
1: 是
2: 对他们来说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1: 是的，
2: 我之前好像就听说过，就是很多的这个学生为了去争一个，或者说他们想要去争取一个这样的研学的可以走出来的名额，真的是要努力好长时间。
1: 没错，我们六月份的时候，我们去了巴楚就是喀什四县举办了我们的那个音乐党课。那我们到了巴楚县了以后呢，我跟我们杨总也去了他们的那个选拔的一个现场，选拔的现场。那么也看到他们的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然后过来，然后精心的展示自己准备的一些节目。那其实的话，我们之所以做这样的一个红色音乐教育夏令营的话，也是希望，因为其他的县的话，他们也会举办类似的夏令营活动，但是他们可能挑选的标准都不太一样，有些呢是成绩要好啊，有些呢可能是体育要好。那么我们因为既然是音乐出版社嘛，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把这些具有音乐类的、艺术类的这样的一些特长的师生，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把他们选拔出来，然后带到上海来。
2: 所以选拔出来这些小朋友们，他们本身就是有的会弹乐器，
1: 是有一定基础的。那么刚刚那个叶老师也说到，有些老师说他们有些同学是五音不全，主要是因为他们有一些是舞蹈专业的，有些是舞蹈特色的，有些是乐器特色的，对，乐器演奏特色的。那当他们在唱的时候呢，那些老师他们就拿着自己的乐器也在边上在伴奏，然后跟叶老师说，哎，您的那个谱子能不能给我看一看？就其实他们真的是非常积极的想去展现自己的一个特长。但是呢，就是说新疆的小朋友，我觉得跟我们汉族上海的小朋友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他们不会介意自己的表现，或者是他们对他们无就是他们胆子非常的大，他们特别愿意去展现自己，就哪怕可能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他们的音准可能节奏有一些问题，但是他们很愿意敢去走出那第一步。上海的同学呢，可能我的音好像不是特别的好啊，我的节奏好像不是特别的准，所以他们就不太敢去开口。但这一点呢，其实喀什那边的同学，巴楚县的同学，他们就能够把这种方式去带动出来。那么之后的话，就像刚刚叶老师说的，一下子就破冰了，大家就是特别积极的，因为小朋友我觉得更需要的去带动、去鼓舞、去鼓励，然后一下子巴楚的同学和上海同学就一下子都出来了。
3: 他们主要是非常充满了自信，而且这种自信的话呢，它不仅是跟小朋友能够相互的融洽在一起，而且呢，它会让身边的人在我们社区，就是在我们园区出版园区举办快闪活动的时候，就直接拉着很多的编辑们呢，然后上去跳舞。
1: 这些编辑老师可能都是在办公室里面正襟危坐，都是一些老编辑，但是那个舞蹈的那个节奏一出来，然后一邀请，然后他们也就可能。对，可能动作不是特别的熟练，但是呢，就是这种动态的那种舞感韵律啊，就哪怕只是简单的比划都特别的好看。
3: 然后我们编辑老师就特别的感动，他说这么热情，然后呢去邀约我们去跟他们一块儿去共舞，
1: 对，
3: 然后就觉得真的是彼此成就。
2: 我觉得这个画面特别有画面感，我相信每一个到过新疆的不管是南疆还是北疆，只要感受到这个新疆的百姓的这种热情的，应该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因为我们只要去那种可以就是有载歌载舞的那种饭店里面几乎就是每一次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想把大家拉上去。但是像我们真的就是像我可能就是也不会跳舞啊，也没有什么特长啊，然后就很不好意思，但也会发现真的站上去了也就站上去了。
1: 对，
2: 所以我觉得其实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学到的是一课，我觉得是勇敢和积极的展现自我的这么一课。我觉得这是两方在相互学习的这个过程而且他们这次不是带了很多这个乐器来吗？叶老师之前是不是有很多是不太认识的？
0: 我们到现在那个名字我现在还是忘了，但是
2: 多塔
1: 热瓦普。
0: 然后我觉得就像刚刚各位老师说的，就是他们的那种热情，还有一个就是真诚，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他眼睛里面都是流露出很真挚的一种 感情，就是很真的告诉你我很想跟你做朋友，我很想表达，然后这种真诚也就是带动了我们上海，我们上海的学生们就是他们特别的有很多的想法在里面，
2: 思想
1: 顾虑，
0: 对，他们
1: 顾虑
0: 啊，因为他们真的在此之前没有见过，也我问过了，他们没有见过新疆的学生们，就是特别说八处县，对，不知道，然后那个回去以后都在看了，都在查，哦，原来是在地图的这个，哇，他们来上海好不容易啊，我说是呀，那天还真的是经历了台风，那么周转的到达

0: 而且是其实是真的很疲惫、嗯、我看到他们是很疲惫的，但是在那一刻他们都是全身心的投入到排练过程当中、嗯、这一点是真正带动我们学生们，我们上海的孩子们的、嗯、给到他们很大的触动，
1: 是
0: 很大的触动。
1: 其实我觉得他们的这种正反馈也很能带动老师，就是对吧，你看如果老师在讲台上面讲课的时候，底下哎都是同学们跃跃欲试、嗯、肯定也会特别的有这种想要表达的欲望和想要和他们好好的去沟通交流的欲望。哦，其实我觉得这种正反馈真的是有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新疆的小朋友的身上才能有这么淋漓尽致的体现。哦啊，而且这次我们的这个安排刚刚也介绍，就是说特别的丰富，要那个时候我们去了这个一大会址、陈云纪念馆，包括东方绿洲，很多的是红色的这样的一些岩雪的点位。其实对于很多的这个边疆的青少年们来说，他们其实对很多的内容没有特别具象化的一个体现，很多的都是在课本上去学的，但是我们说百闻不如一见啊，他们这次到了现场去是不是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感悟？局长有没有跟他们一起在玩啊、嗯、在聊的过程当中
2: 是这样的，就是说他们到了那个一大会址，然后最后参观结束了之后，我们从那个一大会址纪念馆往那个就是会展原址的行进的过程中，会经过一段从下往上的那个电梯，然后刚开始就是结束的时候呢，因为其实一大会址里面有一些场景，有一些内容的话是就是介绍了当时我们就中国之前的一些就历史的，那特别是近代史，那近代史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屈辱的一段历史，那么其实同学们在看的时候也是比较压抑的、嗯、那么当参观结束了以后，然后有这么一段从下往上的一个阶梯的时候，因为大家看到它上面会展现一块蓝色的天空，还有一块就是我们的那个党徽、嗯、那么那段时候就从下往上去的时候呢，就同学们就抬头看着以后，然后回过头来就跟我说了一句非常感动的话，就是说他们现在知道就是为什么要跟着共产党，然后为什么要建设伟大的祖国，因为只有祖国强大了才没有人能欺负我们、嗯、这个是听那天我听到了以后，我汗毛都竖起来了，就是因为可能我们也经常我自己也会去参观一大会址、嗯、那么那种感触的话，其实通过小朋友的一种表达，他可能语言也是比较朴素的、嗯、也没有特别深奥的或者是特别多的一些想法，但是恰恰是这种最质朴的语言最能够打动人。
1: 嗯，哎，一大会址因为最后要出去的时候都会那个写留言、嗯、我们每一次去都要写的，
2: 对，
1: 小朋友
2: 是不是，就是小朋友的话他们就是说是他们想去写，他们想去写，但是呢就是说因为我们邀请的基本上都是小学高年级的一些同学、哦、那么所以呢就是有些他们是讲的话然后让老师去代笔的、哦、老师去代笔的，然后很多的同学们都是说
1: 因为他们那个上课的节奏和我们这边是不太一样的
2: 对，所以他们可能就是会说的比较多，但是呢就是笔用他们自己的手去写的话，可能就他们更多的会说我要努力学习，然后甚至还有人说要考上海的大学、
1: 嗯、
2: 对，要考上海大学，或者说以后将来有机会的话把爸爸妈妈或者是家里人一起带到上海来参观，来旅游，来看一看，就是更多的是写了一些就是对于自己生活的一些体望和体现和展望，那么我觉得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也已经足够了。
1: 是是是、嗯、啊，因为他们其实真的是因为课的这个节奏和上海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
1: 可能他们大部分的这个上海的是听众朋友们，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哎是不是写字就很容易，但其实不是、嗯、尤其是我知道很多的在县里面乡里面的这个孩子们、嗯、他们可能学英语课都还是要通过空中课堂的这个形式，所以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有一次走到大上海的机会对他们来讲是我们平常唾手可得的东西，但是对他们来说真的是要走很远很远的路才能走到这里来、嗯、所以这次我们安排的这个我觉得点位啊都真的是特别的丰富，可以说是让他们把上海的很多的这个历史啊，包括说中国的这个历史，因为中国也是我们党的这个发源地嘛，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让他们有很多的可以学习的东西，而且因为我们又是作为这个音乐出版社啊，所以也走进了很多啊，借我们的这个沾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就是出版社的这个行业的光啊，可以走进很多的这种可能平常大家进不去的地方，
2: 是
1: 就比方说

0: 个同事也会跟他们说啊，现在大家看到的那一卷一卷的，就是在帮大家在印刷九月份开学的那个教材。他们刚开始，他们可能只是知道一本书从老师的手中给到他们，但他们并不知道原来一本书要从一张白纸，然后变成他们手中的这个教材，需要经过那么多那么多的一个流程。那包括之后再把他们带到那个物流园区，其实也是的，因为现在我们整个视图物流集团，它通过无人化的这种办公，各种机器人在那边操作，那么其实也是能够做到效率非常高的进行一个物流的一个传达的。那么既让他们知道了书本怎么由来的，另外也是让他们知道，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喀什那边是要打造就一带一路重要的一个物流节点的，那么其实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小细节的设计，能够让他们知道未来的物流是什么样子的，那么也能够在他们的心中能够埋下一个小小的种子，然后知道哦，原来物流，他们可能之前觉得物流就是快递员，然后把一个东西送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现在其实我们很多的都是无人化的这种表达了，那么所以希望能够让他们看到未来的样子。
1: 而且上海可能也是这种无人化的机器人啊，这些加入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深入啊，在各行各业都有深入的一种开展了。
1: 对，应该是很多有机械臂啦，对吧？然后包括就是说，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能看到，哎，自己好像未来可以做什么。
0: 是，
1: 就像之前我记得我采访过盲童足球队，也是这个巴楚那边的，然后他们过来了以后就说，到了上海之后才知道，哦，原来我们这个眼睛不好的人不光可以做按摩。其实当时那句话真的特别的不错，但我听到了以后特别的感动。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开了眼界之后，让他们可以看到我可以成为什么，我将来可以做什么。所以这些小朋友们有没有就表达一下，他们也知道这个书本啊真的是来之不易的，因为还有的小朋友不是喜欢在书本上面会涂涂画画吗？但是不是这一趟旅程下来会让他们感觉到，哇，原来这些书本是这么好不容易的才能运到我们的手上，才能拿到我们的手上。
0: 包括带他们参观了就是印刷集团的一个印刷博物馆，然后他们也大概了解了一下整个我们印刷的一个延续，一个严格，甚至在那边的话，有一个就是就新疆的那边的一个石窟的一个展现，是 3D 打印的一个展现，然后他们在那边的一张地图上面看到了他们的巴楚，然后纷纷在那个照片前面留影，然后就手就指着那个巴楚，就特别的有意思。对，而且呢他们就是包括从最开始的活字印刷，然后再到现在的一些最先进的一些就是彩色的一些印刷，数码的印刷啊，他们也知道了就是一张白纸，然后一套教材如何就是一步一步的这样出来。那么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只是觉得啊，图书教材那么只是老师传递知识的这样的一个工具，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工具如何通过这么复杂的一套一套的工序，甚至于从历史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发展到现在。那么他们回去了以后呢，他们也就说啊，我们要更加的保护自己的一个教科书啊。
2: 还有是他们去了这个印刷集团的话呢，一位巴楚的老师就说，哎，我从来没有在一个空间中看到印出的这么多
0: 书。对，
2: 当时都惊呆了，说哇，这真的是说这个知识的力量都在这个印厂中体现出来了。
1: 而且这些地方不光是这个巴楚的小朋友们很难看到，我觉得上海的很多小朋友们应该也都没有机会可以走到这种印刷厂，对吧，去看一下。而且出版社，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其实现在真的尤其是在书展的时候，你会发现喜欢纸质书的人还是非常多的，
2: 非常多，非常多。
1: 对，尤其是其实我也是，就是几乎虽然家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电子书啊，但是我更愿意看纸质书，
3: 有一股香味。
1: 对，书香气。
3: 书香气。
1: 对，书香气，这个油墨的味道真的是不一样的。在书展上面我们这次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演出嘛，然后这些小朋友们其实他们这次应该是多元化的一个感受。第一个是我感觉到了红色的力量，对吧，我们共产党的这样的一个发源，包括说我们这么多年一路走来的这些辛苦，包括说我们现在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这个世界大国、世界强国的。那么包括说还有像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在集团印刷集团啊，包括说我们出版社的这一块看到的书香的，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音乐的这一块。这次在这个书展上面，我们这样的一个交融的氛围，其实也能看得出来音乐在拉近我们两地的青少年当中是起

0: 还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作用的，就算说可能有的小朋友们他们可能这个国通语啊说的没有那么的好，对吧？可能有的还是这个文语说的更加流利，但是其实我觉得并不影响两地小朋友们的沟通交融。这个音乐在两地的青少年当中起到的这个作用，我相信三位应该都感受非常的深刻，能不能来和我们详细的聊一聊？
1: 好，
0: 叶老师先来。
1: 对，其实我跟这群孩子没有那么多的深入接触，但是就是在音乐里一直触碰到我。第一次就是我们在音乐出版社的排练，那第二次见到他们就是在我们的上海的展览书展的现场，然后在友谊三会堂的三楼。本来那个建筑其实它是也是个上海的地标建筑，我们的孩子也是第一次能够走进友谊会堂，然后进去以后其实是一个很大，对，他们其实那个舞台真的不是很简单去表演啊，也是给要给他们很大的勇气。然后我们进去以后发现新疆的孩子们已经在了，而且他们没有穿平时的服装，穿上了很漂亮的演出服。
0: 哦，是爱莱斯那种吗？
2: 有，
0: 就是花纹的，
2: 有，对，
1: 很漂亮。然后他们就是
3: 新疆的
1: 花小帽，然后那个很漂亮，还有辫子。然后他们所有人，哇，天哪，他们怎么能那么漂亮，已经跟之前排练的时候不一样了，这是孩子们的第一感受。然后他们就会打招呼了，然后就一直坐在旁边观察他们。天哪，他们化妆啦！然后哇，他们的那个辫子怎么那么好看？其实，在服装啊，在其他的文化的这上面，已经给到我们上海孩子很强的一种视觉的意识感啊。然后在排练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两边也都准备了自己的作品啊。然后我们也展示了我们一套一个微笑的力量。其实我们表现的是我们上海的同学们的一种对于生活的一种正能量的表现。那当时看到他们排的那，他们跳的是一个美丽的新疆
0: 啊，
1: 新疆舞啊，舞蹈特别震撼。然后他们就在下面学，哎呦，他们是怎么扭脖子的啊？他们这个变化，那个手腕是怎么卷的？
0: 叶老师也会扭脖子？
1: 哎，我也会，因为我小时候也学舞蹈，所以我就是很喜欢他们跳新疆舞，然后看他们的眼睛都会说话。其实这种表现力是我们真正的上海孩子可能在大城市里面天天接受很多信息反而做不出来，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一种表现力。
0: 对
1: 啊，音乐一起在舞台上，不管这个舞台多大多小，
0: 不怯场，
1: 上手就来，这种给我们很强的震撼感。然后我们也是在真正的表演之前也进行了一个很简短的排练啊，然后我们就是相互融合，然后再是把我们的团结之歌和那个 Sing Alin 我们在现场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整，因为舞台变大了。哎，但是你会发现真的可能只有5分钟的时间哦，他们完全都能够把之前就前几天的排的在小小的教室里，然后到这里完全不用多说什么啊，一个眼神，哎，你过来，然后就手很自然的就拉在一起了啊，然后他们很自然的音乐一起，然后所有人很整齐的啊，我们还选了一位，我当时团结之歌还选了小领唱，就是选了一位特别，她的笑容特别有感染力的一位小姐姐，带着我们的一个很小的小妹妹啊，手拉着手出来唱歌啊，那种亲切感，就是两地的孩子就在一起了，音乐没有任何的多余的话语，一个动作，然后两个人微笑着对视唱着，然后后面人一起，
0: 画面好美啊，
1: 好美啊，然后一起摇摆一起歌唱，太震撼了啊！然后包括新阿林到最后他们都把爱心都举起来的手都伸向远方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音乐作为纽带，作为载体，真正的把两地孩子包括我们在场所有观众的心都捏在了一起的那个瞬间，然后那几秒没有音乐结束，动作还在的时候，余音缭绕，然后心就在一起。
0: 说得特别好。
2: 其实那天的话，我就想分享一个小细节，因为刚刚我们说了很多，就是巴楚那边的同学和上海的同学之间的一些互动。那其实那天演出的话，我看到一个小细节，就是我们上海孩子的学生的家长，因为他们当刚到的时候呢，巴楚的同学们正在排练彩排那个美丽的新疆的舞蹈。那么可能因为我们知道新疆那边特别的干燥，而且呢，他们那边的演出相对 对来说可能条件不像上海那么的好。那就是友谊会堂三楼，它其实是木质的地板，
1: 对，
2: 然后它的地板特别的光滑，
1: 嗯，
2: 然后呢就是彩排的时候可能就是有些新疆的同学他可能因为地太滑了，
1: 嗯，
2: 所以站的不是特别的稳，然后呢我就看到有一个上海同学的一个家长就沾了点水，然后呢就跑到那个新疆同学那边去，然后跟他说就是鞋子上面要沾点水，那么可能就能起到防滑的作用。那一刻我就感觉就是上海同学的这家长就真的把当地的那些孩子就当成自己的孩子了，
1: 嗯，
2: 就其实我们看到这其实是一个很小的一些小的艺术经验，对吧？但是呢通过这种经验的分享就真的是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在关心在照顾。所以我就觉得就是通过这样的一场活动，然后把无论是家长也好还是同学也好，他们都能够获得非常非常丰富的一种情感的体验。
1: 嗯，是。那我再补充一下，因为我们家长后续这个联谊太厉害了，我们这个微信群到现在还在看那些然后家长都很多都是现场热泪盈眶，然后就是觉得这个活动太有意义了，就是可能作为家长他都不知道巴楚现在哪里，然后
0: 没去过
1: 、嗯，然后真的
3: 连听都没有
1: 听都没听说过，然后这些孩子在面前又一起唱歌一起跳舞，他们觉得这样的活动太有意义了，他们也是在言传身教的去感受两地的文化，然后感觉上海的学生还自己的孩子在他们身上学到很多闪光点，自信、真诚，有感染力。
0: 嗯
1: 嗯，然后我就是刚刚在想，如果以后再办啊，我们的家长真的我们可以 homestay， 就是可以把孩子真正的带到上海，
0: 带他回家，
1: 也可以
2: 感受一下上海的生活，
1: 来感受上海人
2: 家庭
1: 的生活是怎么样，也可以，这个真的是天马行空啊，
0: 对对对对，
1: 真的是很有意义。
0: 不过真的有个，你看刚刚徐水已经在想了，
1: 对啊，
0: 已经站起来了，就是在想，哎，这个有没有可行性？不过真的就之前闵行他们也有办过，就是。手拉手夏令营，就是让每一个学生，好像是七宝明强小学的，然后和那边
2: 结队
1: 、
0: 嗯，然后就真的是一个家庭领一个孩子回家，一个家庭领一个孩子回家。然后当时跟我讲了一个细节，就是上海的家长对于小朋友们有多么的照顾，就是提前要去买羊肉，因为上海有羊肉
2: ，对对对，
0: 因为他说我们家里面一般不太备这些东西，然后也不太会烧的，不大会烧的。然后说在网上学了好几天怎么来做手抓饭，就是要让他们来吃的习惯、住的习惯。然后才能让他们就是更好的喜欢上上海。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次这么丰富的一些两地的交流、交融、交往，其实就是这三交啊，就是把大家其实是紧紧的粘在了一起。而且我觉得以这次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作为纽带啊，我觉得其实我们在未来可以有更多的两地的合作的，包括说家长啊、孩子们之间，对吧？他们可能有的小朋友们我知道可能也会自己留个微信啊，或者留个联系方式，甚至说有的是只是留一个地址，但他们真的会手写明信片。所以我会觉得说往往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能让我们感觉到，哎，又回到了那种从前慢，就在书展啊，包括说在能看到书手写字的这种时刻，就是有一种从前书马邮件都很慢，车马邮件都很慢，一生对吧只够爱一个人的这种时刻，其实是真的让大家感觉还蛮触动的。那么这次其实也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尝试啊，就夏令营。但是因为我们其实音乐出版社已经这么多年一直在深耕文化润江啊、美育援江啊，其实我们都有一些独特的一些资源的优势，所以接下来想请杨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是怎么来依托出版社的这些优势啊，一直持续的在助力边疆的这种美育事业的一个发展。因为早年间其实新疆在喀什我们美育这两个字他们可能还不太了解。
4: 是的，对，上海音乐出版社呢，它是中国专业的音乐出版机构。那么从整个的一个内容资源方面，因为我们有出版了大量的音乐的教材呀、乐谱啊，还有音像制品，包括我们这次给喀什地区上的红色音乐党课，它都有一个配套的出版。那么这些内容的话呢，它是完全可以直接服务于边疆的美育的。那么特别呢是在一个数字平台方面，那 我们也拥有粤海抒情钢琴巴士这两个数字的平台，这两个数字的平台呢，它也是汇聚了海量的音乐数字的资源。

0: 园有经典的乐谱互动的课程，那因为我们为滨江的学校呢会搭建智慧音乐教室，那会将这些资源的话呢全部的去引入学校，打破一个地域的限制。从专业的人才的建设方面的话呢，因为上海音乐出版社本身就拥有一批非常专业的音乐编辑还有音乐教育的专家，并且呢我们与全国的十大的专业音乐院校还有各个的综合我们上海的小朋友一起同台交流，那我也是非常相信这种高规格的一个展示机会能够成为小朋友们成长路上的一个美好的回忆。那我想未来的话呢，我们也会继续依托一个出版的优势吧，在开发适合滨江地区的一个音乐教育教材还有数字资源，那培养当地的音乐教师的队伍能够打造一支带不走的美誉力量。
1: 这也是上海援疆其实这么多年一直想要做的，就是打造带不走的队伍。
0: 是的，
1: 对，要把哪怕我们一批批的干部，包括说我们的这些文化润疆的项目啊，这个我们可能有来有往的，但是最重要的是让当地他们去学会什么样的叫做音乐的美誉，对吧？什么样的美誉的这种东西才可以浸润到每一个小朋友的这个心中。而且刚刚伴随这个杨总说，我感觉一些这个回忆啊，原来的这个回忆都在突然复苏过来。我想起来，原来我们一开始音乐出版社其实就是送很多的这个音乐教室，
2: 对吧？
1: 然后到那个喀什去，那一开始送音乐教室的时候，小朋友们也是对于很多东西都还没有概念。那结果后来他们慢慢的就知道了，原来除了他们民族的乐器之外，我们还有这么多的好听的乐器。而且当前就是刚刚我们其实说乐器它只是一个方面啊，就是你看新疆他们就更多的是十二木卡姆的一些音乐，然后这些乐器都是民族的。那么上海的这些艺术的资源那就更加的丰富了，无论说是西洋乐器还是民族乐器，其实我们都有非常多的一个资源。那我们上海这么多优质的资源和新疆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可能比较稀缺的啊，或者说缺少的一些美誉的这个资源，我们自然会存在这样的一个差异。那这些差异上面我们是怎么来去精准的对接到他们一些基层的需求的呢？
0: 上海的美誉优势的话呢，我想是在于资源丰富，体系成熟，而且呢在上海地区的话呢专业院校比较集中，师资也比较雄厚，硬件设备啊，课程资源啊，包括展示的平台都是非常的完善的。那所以呢上海的孩子们所接触的音乐门类会更广泛，然后艺术视野也更宽阔。而在新疆特别是南疆地区，那我认为呢他们是拥有独一无二的不可代替的原生民族音乐文化宝藏。我们说刚才您说的十二木卡姆，包括刀郎木卡姆维吾尔族民间乐舞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民间乐器啊，肉阿普啊，对，那么他们是扎根乡土，代代相传，是鲜活的，是厚重的，是非常宝贵的中华美誉的财富。那所以呢互相两地的美誉是一个相互学习相互赋能的这样的一个机制。那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是通过线上线下这样的一个结合的方式来去精准的进行一个对接。那我们在智慧音乐教室的话呢开展了多期的师资的培训，然后同时呢通过我们的两个平台粤海抒情还有钢琴巴士的平台，那么将音乐教育资源就引入到了这个南疆的学校，那让当地的学生与上海的学生一起共享资源。除此之外我们通过夏令营啊艺术交流活动的话呢又让他们走进上海实地感受，并且我们还捐赠乐器设备，用这样的方式去改善南疆学校的音乐教学的条件。其实在前两年我们已经在泽浦县第八中学建成了南疆地区的首间世纪火种智慧音乐教室，那马上下个月我们第二间的智慧音乐教室将在巴蜀县巴中落成。
1: 特别好，而且我看我们现在的这个音乐的这个智慧的音乐教室啊，也是可能在未来会不断的有这一站下一站，然后再下下站，它是一个可持续的，然后更重要的是可以让更多的像我们上海对口支援的四个县啊，慢慢的尽量可以做到全覆盖，对吧？这也是我们希望想达到的。这次的这样的一个一周的夏令营，我们刚介绍是一次创新尝试的这样的一个。

0: 举动，同时呢也是一个短期的交流。当然我们想要把短期的交流不断的可以延长，然后让它有一个长期的效果，那就是说要在后续啊不断的来跟进一些孩子们的艺术的一个成长。就像刚刚就米老师说的，我们有这个微信群啊，其实就是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了。那在未来我们还会做哪些的这个活动，可以让我们这个研学的成果留存的再久一点，更久一点呢？
1: 我觉得您提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对，短期的活动的话呢，如果缺乏一个后续的跟进，确实是容易流于形式。那因此的话呢，我们也是设计了短期研学加长期跟进的这么一个机制，来确保整个研学成果的一个长效留存。那在资源方面，当然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智慧音乐教室的项目，还有数字平台，持续的向巴楚县的学校去推荐这种优质的音乐教育资源。那么我们在夏令营中所接触到的这些教学内容、演出的曲目，也都会通过数字平台持续提供。那在老师的指导方面，夏令营中带队的这些指导老师，其实就是我们的种子老师，他们将在上海学到的这种教学的理念啊、方式方法应用到日常的一个教学中。下个月我们也会前往巴楚嘛，在基于新搭建的这个音乐智慧教室，也会请到专家专门举办巴楚县的中小学音乐老师的一个师资的培训，来指导教师的专业的发展。这是我们的一个长效的一个机制。
0: 要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嘛，所以我们的这些回访也好，包括说我们持续的两地之间的不断的来往也好，其实都是我们想要把我们两地的这个关系啊越处越长久的一个秘诀。接下来是不是也会像我们上音社啊，也会和我们的这个新音儿童合唱团会有更加常态化的有一些比如说像沪江的音乐交流的平台啊，包括说像线上美育课堂啊，然后这些的一个长期的规划呢就更细致一些了。
1: 有的，因为就是搭建常态化的这种沪江音乐交流平台，就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工作的重点的方向。那么在线上美育课堂方面，刚才有讲的通过数字平台开发这个线上的课程，并且呢我们还会邀请上海的这种音乐教育的专家包括了优秀的教师定期的为南疆的学生录制适合他们的音乐课程，通过这种音乐智慧教室的一个系统进行一个直播的教学那么与此同时，这是给学生的，我们还会展开线上的师资培训提高老师们的这个能力。那在师生互访的方面，那本次夏令营是新疆的师生来上海，那未来呢我们也是计划开展一个双向的互访组织上海的音乐教师啊、学生啊赴江交流让上海的孩子们也要走进新疆去感受民族音乐文化的这样的一个魅力。那希望能够通过双向互访实现一个真正的文化交流。那同时我们因为是出版社嘛，我们还计划组织沪江两地的音乐创作者共同去创造反映民族团结啊、文化交流的音乐作品。对，然后呢也是邀请巴楚的孩子们参与创作过程，可以将他们的故事啊、他们的声音啊融入到整个的这个作品中去。那么被选出来的优秀作品的话呢，也会通过我们的出版平台来进行推广，让更多的人能听到沪江交融的声音。
0: 我觉得这一次我们的这样的一场活动短短的一个礼拜的一个时间但其实给我们每一个人留下的这种印记都是非常的深的。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让大家都留一句话，然后给我们这次的这样的一个夏令营，包括说这一句话也可以包含就未来我们想做的一些事情都可以。要么我们请杨老师先开始。
2: 我就是想让音乐作为纽带，时时刻刻的将美好的事物刻在两地孩子们、在两地人们的心中。
0: 太棒了，杨总。
1: 我希望沪江的美育交流能够长长久久，因为文化的交融、人心的亲近，它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次次的沉淀，一代代的延续。而真正的交融，最后不是变得一模一样，而是各有各的精彩，却深深的同心同向。
0: 美美与共，
1: 是。
0: 然后我们继续。
3: 我就希望，无论是巴楚的孩子们，还是其他县的孩子们，都能够好好学习，然后努力的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然后成长为一个对祖国、对家乡有用的人。
0: 嗯，未来希望他们可以再考回到上海来，然后呢，对吧，在上海可以有更多的故事可以讲。也再次感谢三位今天做客我们的云念之声，和我们聊了这么多丰富的故事啊。其实我觉得这次的这场活动绝对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在未来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故事可以讲。也欢迎各位常常来做客云念之声，和我们来说一说孩子们的新的进展，也和我们来分享一些更多好听的歌曲。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云念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节目呢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呢，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还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来同步收听节目。之外，也欢迎各位在阿基米德 APP 当中呢搜索并且关注我们云念之声专区，可以了解更多图文音视频的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贾贤，编辑李璐，我是主持人嘉晨，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最后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里是新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

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那最近呢，其实我们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呢，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哈。
1: 是的，是的。那么在今天这一期节目当中，不同于往常的，就是想要跟大家去聊一聊这一项运动啊。今天没有给大家带来美食，也没有时尚潮流。啊，也没有美景，但是呢，有这些健儿们。
0: 哎，对的，我们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在我们的这些民运会上出现的一些竞赛项目哈。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这些，在我们民运会当中的一些项目，不是特别
1: 不太熟
0: 了解，包括呢，很多我们也是头一次听到哈。所以呢，今天呢，也花这样的一期节目的时间，跟大家来好好的盘点一下，在我们这次的运动会当中，出现的一些运动项目。
1: 是的，是的。
0: 这次的运动项目呢，这个来自全疆各地州市的300多名运动员齐聚赛场，也是展开了一场精彩的角逐，尽显了传统体育运动独特的魅力。那来跟大家说到的第一个这个比赛项目呢，就是合球。合球首场比赛啊，在阿克苏队和我们的喀什队之间打响。赛场上呢，皮球高速运转，对抗激烈。往前强力扣球，飞身倒地拼抢，默契配合传球，两队的队员是敢打敢拼，比分交替上升，战况焦灼。那最终的喀什队也是凭借着默契的团队配合和顽强的意志，以2-0取得了开门红。
1: 没错，那与此同时呢，像毽球、民族武术还有卖热球等等的项目呢，也是在场地同样的精彩纷呈啊。飞舞的毽球，干净利落的武术动作，行云流水的表演，也是充分展现了运动运动员积极向上、团结奋进的体育风采，也彰显了我们奋斗拼搏的这种精神风貌啊！现场喝彩声呢，也是起死彼伏。
0: 首先来跟大家介绍的，这就是合球。那合球呢，它手脚并用，男女同场。比赛双方呢，会有4名的队员隔网对垒，其中呢，2名男队员站在网前伺机发起进攻，2名女队员呢，守候在后场，时刻关注来球，负责防守和传球啊。你看这个网是不是和这个排球的网其实是挺相似的啊。确实呢，不同之处在于球网中间呢有一个不规则的网洞，称之为风流眼。这个呢是源自于唐代的蹴鞠。那唐代蹴鞠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这个也会比较了解，就是在这个球场的中间会有一道网，然后中间呢有一个洞哈。那另外呢，这个球网右侧上方的支架会比左侧呢会高出不少，这是专为男队员扣球设计的。那另一侧呢是女队员的进攻区。同时啊，在风流眼区域呢，常会用这个脚来击球啊，不同于排球，排球只能用这个手来击球，而两侧区域呢，需要用手来完成进攻。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手脚会并用的一个来源。
1: 对的啊，那不仅如此啊，手脚并用还体现在了队员之间的这种传球环节当中啊。既可以用手势去球啊，去垫球啊，垫球，也可以用脚去传球。那其实这也是这项运动呢，也是对运动员的手脚协调能力呢是提出了极高的一个要求的。对于需要不同部位出击的啊击球的这种运动员而言呀，也更是一种独特的挑战吧。
0: 是的，除了手脚并用的独特玩法，那男女同场也是合球区别于其他集体球类的一个核心的亮点。在其实我们现代熟知的一些体育过程当中呢，很多熟知的一些集体项目基本上是单一的这个排球比赛，单一的一个性别比赛，比如说排球、网球、足球啊，基本上就是单一的这个性别。但是呢，很少有男女同场竞技的一个先例。而合球自诞生以来呢，始终是坚持男女队员同场竞技的原则，逐渐形成了如今的场上阵型。女队员的水平往往决定着球队的上限。那这个合球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发展来的，又是如何命名的呢？咱们
1: 也跟大家简单的
0: 来说一说哈。
1: 那合球呢，其实是一项源自中国的原创运动，据说发展过程当中也是汲取到了古代的蹴鞠的一个精华，前面也提到了嘛，广泛的吸纳了现代多种运动的一个优点，以中国传统和这种文化为基石啊，队员呢在赛场上的一言一行无不体现着和文化的精髓。
0: 是的，
1: 当然这一项运动呢是诞生于08年， 经过多年的完善与发展，于2016年呢正式向社会和高校呢去推广。目前呢也是已经在多个省区啊市级数所的高校呢广泛的开展。
0: 嗯。
1: 那其实包括像长春中医药大学呀、新疆石河子大学等等啊，都是在较早的开展这一项运动的一个高校了啊。
0: 嗯，没错哈，所以呢，这个合球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啊。大家记住关键点就是可以手脚并用，男女同场，哎，这就是合球。好的，
1: 是的。
0: 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这个项目。

0: 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

0: 人间美味，
1: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2: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在我们这一次的民运会当中呢，其实还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项目啊在开展，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龙舟项目也是在喀什东湖公园开赛。
1: 嗯，
0: 12支的队伍，136名运动员在碧波之上挥桨竞赛。本届赛事呢，设置了男子、女子、男女混合200米、400米、直道竞速等六个竞赛项目。开赛首日，12人的龙舟200米直道项目的比赛当中呢，共有男子队5支、女子队4支、混合队3支参赛。那随着发令枪响，一条条龙舟如离弦之箭冲出起点，鼓手铿锵有力的鼓点，桨手整齐划一的入水声，观众此起彼伏的呐喊声是声声入耳，浪花飞溅处，龙舟疾驰而过，现场气氛热烈。
1: 没错啊，这个龙舟比赛呢，也是喀什赛区这边的一个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项目之一了啊。它将传统的民俗文化与水上的竞技呢体育融为一体，兼具文化性、观赏性与团队协作性啊。赛道上呢，运动员们也是同舟共济，同向发力，也是诠释了团结就是力量的一个深刻含义了。
0: 嗯，在赛场之上，队员们全队桨往一处划，劲往一处使，鼓点一响，整条船就是一个整体。
1: 嗯，
0: 赛场上呢，浪花里拼技艺，赛场下呢，交流下的是情谊。一场比赛把大家的心啊越拉越近。在龙舟比赛呢，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看的一个项目之一啊。
1: 是的，据说是一直持续到了2号嘛啊。
0: 嗯，没错，是的啊。昨天呢，这个龙舟比赛也是进行了结束。
1: 嗯，
0: 那同时呢，在我们的这个喀什赛区呢，还有另外的一种比赛，就是我们的高脚竞赛，也是呢激情开跑。好，那高脚竞赛呢，这次的赛事共有18支的队伍，71名运动员参赛，其中呢男子组9支队伍43人，女子组呢9支队伍28人，各组别有序开赛，同台竞技。
1: 其实这个高脚竞赛呢，也俗称高脚马，
0: 嗯，
1: 是极具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了。它是设有男子、女子100米、200米竞速以及呢接力等等的多个项目小项目啊。比赛当中呢，运动员也是双脚呢去踩踏这个高脚杆啊，双手呢去持杆奔跑，极其考验咱们选手的一个身体平衡了，核心力量、爆发力与临场节奏把控的一个能力。
0: 嗯，
1: 赛程也是非常的紧张刺激啊，观赏性十足。那随着我简单的跟介绍一下啊，随着发令枪响呢，参赛选手呢身姿挺拔，稳步起势，踩着这个高脚杆呢快速的去蹬地，大步的疾驰，大家也是紧盯着前方，稳住重心，步调均匀有力啊，在赛道上呢也是奋勇冲刺，动作稳健流畅，速度呢又迅捷凌厉。那其实旁边的这个观看的观众呢也是热情高涨啊，加油声、喝彩声，哎，连绵不断，现场热烈氛围浓厚啊。
0: 哎，说到这个高脚啊，其实我小时候还真玩过啊，嗯，不知道小帕有没有踩过高跷。
1: 我是看过就觉得很吓人，
0: 嗯，
1: 不太敢玩啊。
0: 对，因为其实我们小时候玩这个还比较多哈，就是基本上会自己坐，然后呢在一根杆子上，哎，再绑上一个支点。
1: 你还是会，那就是很会的啊。
0: 小时候玩的还不错哈。
1: 哎，
0: 对，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高脚竞赛吧。嗯，高脚竞速呢起源其实可以追溯到古老的中国传统，尤其是湖南哈，湖北，
1: 哎，
0: 你看这个
1: 老家
0: 、
1: 嗯，
0: 所以这个项目在我们小朋友这个阶段哈，基本上大家都玩过哈，
1: 就接触过，
0: 哎，接触过比较多啊。湖南、湖北、贵州、云南、广东省份的一些这个地方呢都有。那尤其是高脚竞速的起源哈，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它的原始用途吧。嗯，高脚马呢原本是苗族土家族在地面积水的时候作为雨季代步、涉水过浅河的工具。那此外呢，金族也用它来在海边涉水来捕虾捞鱼。由于呢这些地方呢气候湿润，经常下雨，土家族人哈就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将一根两根一米多长的这个杆子啊，同一端削尖，再各绑上一个支脚的网子。那出门的时候呢，两只脚伸进这个网子里，用竹竿来进行代步，既可以节省鞋子，又起到这个。

0: 防滑的作用，
1: 非常有智慧啊。
0: 哎，对的，
1: 也跟大家简单的来说说它的一个演变史吧，发展的演变。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啊，人们开始把这个踩高脚马呢也施展发展为一种竞赛形式了，也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的高脚竞速马。1986年呢，湖南省体委将这个高脚马整理成了一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并且呢作为表演项目参赛了第5届、第6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的体育运动会的一个表演。
0: 嗯，
1: 那正式列为竞赛项目那是在2003年的第7届民族运动会上了。高脚竞速呢首次被列为了正式的一个竞赛的一个项目，并且呢根据它的一个特点也定名为高脚竞速啊。
0: 嗯，首先来说一下这个竞赛的特点。
1: 嗯，
0: 那高脚竞速呢是由运动员双手各持一杆，同时脚踩上这个脚蹬，在田径场上呢进行比赛。比赛呢以同等距离内所用的时间多少来决定名次。由于这个竹竿比较细，接触点也比较小，再加上这个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啊需要手脚并用，因此对于我们运动员的灵活性、协调性和平衡性来说相对来说比较高。因为其实我小时候也玩过这个高脚嘛，真的就是首先你得克服这样的一个
1: 恐惧吧，
0: 因为它稍微也不是特别高，但是呢
1: 有点高，
0: 离地的话大概就是这个有20公分的样子啊。
1: 其实这个就是我克服不了的。
0: 哎，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你在离地之后，你得有一定的协调性，因为是手脚并用哈。
1: 对对对，
0: 你得和你的这个手脚去搭配好，就是你在整个
1: 的协调性得强。
0: 你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你要驾驶这个1米长的杆子，然后呢，你得握着它，在你抬脚的过程当中哈，你的手也要同时进行起步，你不能够这个，比如说手抬了，脚没抬。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直接就摔倒了，绊跤了啊，
1: 对对对！协调性是非常强调的啊。
0: 嗯，然后呢，因为我们小时候玩呢，其实并不像这种比赛当中，它要求的是一个非常快速的去通过，因为它抢的是时间，通过时间的这个长短来决定这个名次。我们当时玩的话，可能就是比较好玩哈，也没有说去
1: 有意思，就没想那么多，
0: 没有说像这种咱们这个
1: 比赛
0: 过程当中去要求那么快的速度。
1: 哦、这一次我觉得你可以参加试试呢。
0: 我都已经多少年没去，
1: 应该小白很多的呀。
0: 但是估计还是没有丢掉这个记忆啊。但我觉得还是一件挺好玩的一个运动，
1: 比较有趣啊。
0: 是的，既考验运动员的这个协调性，也考验这个他的手脚并用。
1: 哎，对。
0: 确实是一项集技巧和速度于一体的一项比赛项目哈。
1: 是的，是的。
0: 不知道大家这个小时候有没有踩过高跷哈？
1: 我是有看过啊，就是看到这个片段的时候，我都替人家捏一把汗，感觉就像那个达瓦兹一样。
0: 对的，总的来说就是特别怕啊、在走的过程当中
1: 突然摔下来，
0: 因为这个确实考验人的这个协调性。
1: 没错，
0: 一不小心，如果手脚协调性出现了一点点差错，就
1: 那问题就大了，就摔了，
0: 翻车哈，就一只脚。
1: 对，
0: 就已经落地了，然后呢可能就会再会摔倒的一个情况啊。
1: 没错，有没有朋友参与了这一次啊、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你的感想啊。
0: 对，有没有朋友参与了我们这届的这个民族运动会，或者说您参与了哪些项目，或者说您看了哪些项目觉得非常有意思，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分享吧。
1: 是的，
0: 好的，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了解其他的项目。

梦里的秋千荡出了童年，想象里的故事装世界，时光机也无法回到从前，曾经是不知所措的视线，散了我的灵魂，对比总是耀眼，仅仅是那副牵强的笑脸，就算先飞也并不拔尖，那些我不说了却又抹不下接，要常年的打拳来换取了自由，黑暗到光芒的争夺下滞留，路途的岛屿像一块块坚硬的石头，让我们总是头破血流，选择了不甘的归宿，稳定与不羁做告别，满着肥腻的大人啊，来来往往终不死守。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峰，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节目的最后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
1: 另一个项目、啊，
0: 对，喀什赛场上的板鞋速度。
1: 一听感觉好像又有点没见过的样子、啊。
0: 哎，对的啊，这次的板鞋竞赛呢，吸引了20支的队伍，137名运动员参赛，各组别依次登场，竞技逐风比拼。赛场上竞技氛围浓厚，比赛呢使用的是3人标准板鞋，设有60米、100米接力等多个小项。那要求3名运动员呢是双脚全部固定在板鞋之上，依靠整齐划一的步频协同向前，全队连同这个板鞋一同冲向终点，才算这个有效的完赛。那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体育项目哈、板鞋竞速。
1: 是的，就像我不太了解嘛。
0: 嗯，
1: 那其实板鞋竞速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明代啊，据说这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文化背景的一个民间的传统体育项目。
0: 嗯，
1: 那首先说一说它的一个历史背景吧。相传在明代嘛，然后就是我国沿海地带广西百色地区的瓦氏夫人率兵呢去、有一个这么个说法啊，
0: 对啊，
1: 然后呢
0: 提升士兵的这个步调一致性、
1: 哎、对，然后呢他就创新性的让3名士兵呢去同穿一副长版的这种靴子、进行跑步训练。
0: 对，这种独特的训练方法、使士兵的素质得到了提升，战力大大增强啊、后来呢这个其他的地方的一些壮族人民也受到了这个练兵方法的启用，开始模仿并开展3人板鞋的竞技活动、那作为自娱自乐的一个方式，逐渐呢就挖掘出并发展了这项民间的体育活动。
1: 对，它的器材特点呢就是这个板鞋竞赛比赛的使用的它的板鞋呢是以这种木料制成的、长度通常呢是100厘米啊，宽度呢是9厘米，厚度呢是3厘米嘛，然后每只的板鞋配有3块的这种宽度为5厘米

0: 厘米的厚足的面皮，分别固定在板鞋规定的距离上，以保护咱们参赛者的一个脚底啊、脚步啊。
1: 是的，那竞赛场地呢，一般是在标准的田径场地上来进行，场地的宽限呢是5厘米，跑道呢分道宽至2.44米到2.5米之间，设有呢接力区，那每个接力区的长度呢是10米，在中心前后呢各5米。它的发展历程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板鞋竞速呢项目已经逐渐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认可和重视。2005年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也是正式批准将板鞋竞速列为了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2006年首届全国板鞋竞速邀请赛呢在广西南宁成功举办，到了2007年，板鞋竞速呢更是被列为了全国第八届少数民族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之一，也是标志着这个民间体育项目的正式的走向了全国的舞台。
0: 对，其实刚才也说到了，板鞋竞速呢它是起源于明代嘛，也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创造的一种独特体育的赛事。那它呢不仅体现了人民的智慧和创新的精神吧，也展现了团结一心勇往直前的一个精神风貌啊。那其实它也有一些它自己的规则啊，朋友们。
1: 是的。
0: 首先呢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关于它的一个比赛规则。
1: 对的。
0: 板鞋竞赛比赛呢通常是用3人1组的团队形式，赛道呢为标准的田径跑道，距离呢可以根据比赛去要求设定，每组选手呢需要共同穿着特制的这种板鞋，保持步伐一致，然后呢沿赛道去奔跑。比赛采用的是站立式起跑，出发之后呢队员必须全程去保持同步，以最短的时间呢到达终点为胜。那在比赛过程当中呢，如果说发现队员摔倒或者是板鞋脱落等情况呢，需要回到摔倒的地点去重新去整装，之后呢再去继续进行比赛啊。
1: 嗯，是的。而且呢这个板鞋竞速呢通常是采用3人1组的团队形式，赛道呢是标准的田径这个赛道，每组选手手呢会穿着特制的板鞋，保持步伐一致，沿赛道来进行奔跑。那确实呢，在这样的一个技巧当中呢，需要通过大量的练习，才能够培养默契感，保持步伐的同步性。在比赛过程当中呢，选手们也会根据自己的赛程和自身体能，合理的分配节奏，保持稳定的速度和力度。当然了，最关键的啊，一定是调整
0: 重心，
1: 保持稳定性。在这个学会调整重心的时候呢，也要避免在转弯或加速的时候摔倒。那我们看了这个相关的视频啊，其实也是非常的佩服啊。
0: 对，
1: 3个人哈、在穿着同样的一双这个类似于
0: 板鞋、
1: 类似于穿着同样一双鞋，在这个赛道上进行奔跑的时候，
0: 同步去跑、
1: 对，就感觉像是一个人在这个进行过程当中哈、3人步伐一致，步调一致，然后呢，同样的一个速度，确实是考验平常的一个训练，还有他们的一个团队的协作性。
0: 对对对，其实看到这个视频，我能想到的就是什么呢？我们上学那会儿呢，是有一个，就是2个人的这种团队的，那个叫什么我忘了，就是绑在一起，腿绑在一起，也是去参赛跑步。就是2个人去参赛啊。
1: 那我们那玩的是小时候我们玩的是3人2足嘛。就是
0: 3人2足，对对对，就是、
1: 有点类似于3人2足。
0: 我感觉他可能就有点像那个，但是他要比那个难度更高一些，是3个人一起踩在这个板子上面去同步去跑，同步去走啊。
1: 3个人同穿着一双、就类似于同穿一双鞋，然后呢要保持这个平衡性和速度性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呢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既体现了团队的协作性，那在台下的时候，在这个场下的时候，他们也是经过了很多次的锻炼哈，
0: 对，
1: 默契程度也是要在的，默契也是非常足的。
0: 哎，是。
1: 那好了，今天呢也跟大家介绍了我们这个民运会当中的许多的一些项目，包括呢我们的板鞋竞速，
0: 对，
1: 还有我们的高脚竞速，以及我们的达瓦兹，
0: 对不对？
1: 还有这个龙舟运动，还有包括呢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些比赛的项目，真的
0: 是
1: 非常有意思。
0: 一个比一个精彩。
1: 观看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也让我们了解到了这些有意义的运动的一个前世和今生吧。
0: 是的。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再会。
1: 再会。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在西线，沃尔顿·沃克将军的第八集团军已经全线溃退，陆战一师更加孤立，他们的处境也因此更加险恶。不用指望还会有什么别的部队来拯救他们，他们要靠他们自己，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把陆战队这个声名赫赫的部队救出去。至于大领史克朗·麦克阿瑟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计划，史密斯和李斯伯格他们都觉得那是痴人说梦，是明日的黄花。现在谁也不会想着什么鸭绿江，谁也不会再去奢望什么统一北部朝鲜了。史克朗兄弟阿尔蒙德在陆战队拼死争夺死鹰岭生死阵地的白天，撤退及转移一类的事情。麦克劳克林询问史密斯如何回复阿尔蒙德将军的电报，一向温文尔雅的史密斯说了一句粗话。史密斯对麦克劳克林说，让史克朗和他的兄弟去见鬼，乌铁锤的前卫营伤亡很大。激战一天，他和他的部队虽然顶住了美国人三次三斧子的猛烈进攻，部队的减员却也超过了半数以上。没有像样的攻势，缺乏应有的掩护，抗击的火力单薄微弱，只有一些轻武器和手榴弹，部队都暴露在美军绝对优势的火力网中，那种损失可想而知。尽管他们将手中武器的效能发挥到了极致，然而面对美国鬼子的三斧子，他们的微弱火力常常是相形见绌。美国人飞机、大炮和坦克三斧子的前两次进攻过去以后，吴铁锤带上死鹰岭主阵地的这100多号人就伤亡了大半。危急之中，留在山下的预备队50余人紧急赶来增援，紧接着就在随之而来的又一次三斧子的攻击中损失殆尽。他们虽然守住了阵地，但是能继续坚持战斗的却只有40-50个人了，而且多数人身上都有伤，不是枪伤、炸伤，就是冻伤、烧伤。协助兄弟部队攻占和坚守其他高地要点的100人，他们的情况更为严重，阵地丢失了，人员基本上全部伤亡。出击死鹰岭之前，吴铁锤的前卫营还有300余人。一天一夜下来，山上剩余的人员加上山下留守的部队，满打满算现在只有110号人马。这就是他吴铁锤所要面对的严酷现实。吴铁锤意识到这个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夜幕降临以后，气温急剧的下降，严寒笼罩着一切，被凝固汽油弹融化的雪水早已冻结起来，

伞兵坑和弹坑里都是冰。许多人的脚被冻住了，他们需要拿出相当的力气才能把冰结的双脚解放出来。重新冰冻的雪水对于孙有壮饥寒交迫的一双大脚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他感觉到他的胶底鞋已经完全与疼痛麻木的两只脚冻成了一个整体，哪是鞋哪是脚，他已经完全不能分辨出来。原先他还有蒜锤倒在蒜臼子里那样的体会，现在好了，当他用捷克式轻机枪的枪托捣碎了弹坑底部的冰，从而把他的这双脚弄出来的时候，孙有壮已经连这样的体会也没有了。吴铁锤走过来捏了捏他的脚，梆梆硬，跟捏着个冰壳子没什么两样。他就知道孙有壮脚上的冻伤已经非常严重了，他要孙有壮下去，不能再坚持在这个死婴灵。孙有壮说什么也不同意，他又撩开他的大长腿，通通通通来回走了几趟，以表示他的状态完全能够适应死婴岭更加残酷的战斗。地都冻实了，坚硬如铁。孙有壮走在坚硬如铁的冻地上，却觉得是踏在一大堆棉花堆上。他外部的身体稳稳当当，可是头脑里却有着一种轻飘飘的感觉。吴铁锤抹了把脸，抹下一把冰碴子来。天寒地冻，呼出的热气在他硬扎扎的胡须上结成了霜，凝成了冰，把他打扮得像个白毛关公。他想，他这副胡子拉碴的模样，要是被乔静子和欧阳云梅他们看到了，一定很不雅观。刮胡子刀留在了鸭绿江对岸的中国，当时是想着打完了这个仗就回国了，打完了这个仗再刮胡子。现在看起来不是那么简单。不过吴铁锤又想，现在是黑夜，白毛关公就白毛关公吧，乔静子不在跟前儿，欧阳云梅他们也不在跟前儿，谁也看不到他的这副尊容。原来的薄棉裤被美国佬的燃烧弹烧掉了，李大个儿不知道打哪儿又给他倒过来一条，很厚实，显然不是他们这个南方志愿军部队的装备。吴铁锤什么也没问，三两下就把这个棉裤套在了光溜溜的下身上。美国鬼子叫他出了洋相，叫他把自己最隐私的部分暴露在众多战士面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的心里觉得不得劲儿，很不得劲儿。过去不管是打小日本还是打老蒋，他都没有这样狼狈过。虽然面对面干掉了一架美国佬的油条子，吴铁锤还是觉得很别扭。好在他的翻毛皮大衣和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都好好的，这给他灰暗的心情多少带来些欣慰。吴铁锤把抹下来的一把冰碴子甩在黑暗中，对孙有壮说，这个美国鬼子很孬种，我看他一时半会儿不会离开死婴岭，你不要硬撑，不行就下去治，治好了再来。俺不碍事儿，孙有壮在黑暗中回答。俺担心俺前脚一走，美国鬼子后脚就上来了，磨刀误了砍柴的功夫。吴铁锤说，美国佬的命值钱着呢，他不敢夜里来送死。李大个说，你哪个晓得他不来，万一呢，弹药都没的了。没什么万一，吴铁锤说，葛老子我不去找他麻烦就算是便宜他。过了一会儿又说，至于弹药吗，你们再下去找找，总还能找个一星半点的回来。陈阿毛说，侬晓得的，什么东西也没有了，就剩美国鬼子裤衩没有搞回来，

雨也没有下去，山坡上躺着不少的美国人，身上身下已让大家翻了好几遍，除了炸毁烧坏的，武器弹药差不多已经悉数拿回，再去翻恐怕也翻不出什么了。吴铁锤对此一清二楚，所以大家没动地方他也没有强求。孙有壮对吴铁锤说，俺的机枪还有半弹夹的子弹，手榴弹一个不剩了。李大个说，我的八里块还有两发。陈阿毛说，阿拉还有两个手榴弹。大家都在报数，结果都在吴铁锤的意料之中。吴铁锤没有说话。弹药告罄，吃的东西也没有了，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部队的困难可想而知。吴铁锤并不担心这个寒冷的夜晚，因为美国人不敢前来送死。凭着多年磨练而成的顽强作风，凭着他们坚强的意志，他相信他的部队完全能够熬过这个夜晚，能够坚守住脚下的死英灵主阵地。可是天亮以后呢？天亮以后怎么办？明天到来的时候，美国鬼子一定会发动新的进攻，也许比今天更强大更猛烈，三斧子会更快更狠。他这四五十个人坚持不了多久，他吴铁锤不怕死亡，他吴铁锤的部队都不怕死亡。问题是他们死了，美国鬼子没有消灭，他们的任务没有完成，这样值不值得呢？吴铁锤想起打下街雨里飞机场，欧阳云逸对他说过这样的话，当时他打红了眼，要不是欧阳云逸，他吴铁锤的部队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也许就全部倒下了，那也就没有了夜袭死鹰岭阵地的胜利，也就没有了这一天一夜的坚守。枪膛里没有了子弹，还不如一根烧火棍子。赤手空拳抵挡不住陆战队的进攻。吴铁锤知道，到了他抉择的时候，到了他当机立断的时候。他默默地走到远处，蹲在一个弹坑里面，两手抱住了头上的狗皮帽子。他要好好想一想。在远方，在柳潭里和下街雨里的方向，一阵一阵的枪声、爆炸声隐约传来，照明弹、信号弹朦朦胧胧地闪烁。吴铁锤知道，那是兄弟部队在一如既往地攻击美国人的阵地，他们只能在夜晚发起一波又一波顽强的攻击，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夜晚是他们的白天，但是在眼前，在周围，在生死门户死鹰岭的山上山下，到处却呈现着一片安详与宁静，只有美国人偶尔预热枪械的射击声穿越了寒冷的夜幕。夜晚是中国人的白天，吴铁锤对此已经深为了解，因为他们只能在夜晚行军和战斗。吴铁锤现在还了解了另外一点，白天是美国人的夜晚，美国人的优势火力在白天能够发挥到最大限度。夜晚是中国人的，白天是美国人的。吴铁锤心里面想，不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他们都只能在属于自己的黑夜中作战，这就是冰天雪地的长津湖。李大个儿晓得吴铁锤以及他们所处的困境，晓得他们天亮以后就要面临的严酷局面，也晓得营长吴铁锤此时此刻的心情。
李大个儿走到吴铁锤的弹坑旁边，

0: 在地上蹲下来，对吴铁锤说：“把山下的人都吊上来，要不要的？”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傻蛋，都吊上来，吊上来把他们都打光。”李大个儿看不清吴铁锤的模样，但是能够判断出吴铁锤此刻的神情。他知道吴铁锤的眼睛一定瞪得很大，他学着吴铁锤的样子抹了一把脸，却未能抹下一把冰碴子来。他没有吴铁锤那样硬扎扎的胡须。李大个儿对吴铁锤说：“啥子搞嘛，想点办法噻。”吴铁锤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告诉李大个儿，他准备天亮以前把部队撤下去。啥子？轮到李大个儿瞪眼了，部队撤下去，阵地哪个办？欧阳教导员能同意吗？吴铁锤说：“说你是个傻蛋不是？白天撤下去，晚上再上来吗？晚上能面对面跟美国鬼子干？就这几个人，一顿飞机大炮坦克就打掉了。打掉了不说，你连美国佬的屁都闻不到，不够本儿。”李大个儿想了想，觉得吴铁锤有些道理，但还是表示了他的担心。他对吴铁锤说：“就怕教导员不干噻。”教导员好说。吴铁锤极力遥望着黑漆漆的夜幕，遥望着此刻看起来显得宁静的后方，对李大个说：“他在这里也会这么干。”吴铁锤想错了，欧阳云逸不会那么干。当他带着阵地上剩下的四五十人于晨光熹微之中来到后方阵地和待机地狱的时候，一夜未睡的欧阳云逸正徘徊在路口，同样遥望着悄无声息的死鹰岭方向。他看到了退下阵来的吴铁锤和他疲惫不堪的部队，每个人的脸上都落满了硝烟，头上身上带着寒霜，冒着寒气，单薄的衣裤上沾满了泥土和冰雪，有的人头部缠着脏兮兮的绷带，有的吊着膀子，有的拄着树棍子一瘸一拐。几乎所有人的衣裤都是破烂不堪，一缕一团的棉花从撕烂磨破的孔洞中滴挂到外面，有些战士的衣服显然被火烧过，花里胡哨，已经分不清原来的颜色了。这几十个人疲惫不堪地朝着欧阳云逸走去，每个人都把武器紧紧地握在手中或者扛在肩上，他们步履蹒跚，但是目光炯炯，一脸的坚定。欧阳云逸喊来了吴一六和老王头，更多的战士也纷纷跑过来，他们扶着从死鹰岭阵地上下来的幸存者到被封的地方休息，拿来不多的东西给他们吃。吴一六和老王头还保留着多半筐的冻土豆，这是他们唯一能拿得出来的东西，一人只是一两个，半筐土豆就见了底。孙有壮的自制土大衣已经烧得不成样子，但是剩余的部分还绑缚在他的身上。在老王头看来，就像是他陕北老家放羊倌身上的光板羊皮夹袄。老王头把两个冻土豆揣在孙有壮怀里，孙有壮掏出了两片美国人的薄脆饼干递给了老王头，这是夜袭死鹰岭阵地时缴获的，每个人分了分，孙有壮没舍得吃。他知道山下的同志也很困难，山下的人也没有东西吃。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孙有壮还有一个罐头，他把这个罐头给了欧阳云逸。欧阳云逸用一只手接过了这个罐头，看了看，一句话没说，转过脸去，用另一只手摘下眼镜，棉袄袖子在镜框上擦了擦。风真大，他对孙有壮说。欧阳云逸没有要这个罐头，他把罐头又塞在孙有壮的土夹袄里，看着他一瘸一拐地走去。欧阳云逸静静地看着吴铁锤，良久之后才开口：怎么都下来了你们？我还想着组织人员去增援。吴铁锤摆了摆手：干了一天两夜，吃没吃的，喝没喝的，弹药也光了，不行了。欧阳云逸说：没听到上面动静啊，敌人进攻了。敌人进攻了，我们还能下来？你们主动放弃的阵地？欧阳云逸的脸色严峻起来。吴铁锤的声音中带着透支般的疲倦：美国鬼子火力太强，白天根本没办法打。没办法打，你们不也坚守了一天两夜？是啊，坚守了一天两夜，可是你看看，人呢？前前后后上去300人，还剩多少？就这些了。欧阳云逸冷冷地说：伤亡是不小，但是你别忘了，人在阵地在。欧阳云逸的口气让吴铁锤有点不高兴：别扯那个蛋，谁不知道人在阵地在？问题是美国鬼子一通三斧子下来，炸得你屁股狼烟，人都报销了，怎么人在阵地在？欧阳云逸却不这么认为：我不能同意你的做法，吴铁锤同志，你这是擅离职守，擅离阵地。怎么擅离了？吴铁锤放大了声音：白天撤下来，晚上再夺回来。那也不行。欧阳云逸也抬高了嗓门：市长政委命令我们坚守。什么是坚守？打到一兵一卒一枪一人也要钉在阵地上。吴铁锤说：打得一个人不剩，你钉个屁。打仗不能蛮干，得动动脑子，脑子。这话谁说的？我说的不错。欧阳云逸涨红了脸：但是你要分清是什么情况，什么情况能晓得吗？欧阳云逸急了，他一急，家乡的方言也就出了口。吴铁锤不管这一套，之前的万分疲惫似乎一扫而光：什么什么情况？你说什么情况？欧阳云逸说：情况就是市长政委严令我们坚守死守，能晓得吧？一个人没有了也要死守。吴铁锤觉得很可笑，他反问欧阳云逸：你怎么糊涂了老欧？一个人都没有了，守个屌的守？我只是打个比方，欧阳云逸解释，要分清什么情况，就是两个字，死守。吴铁锤显然很不同意欧阳云逸的说法：什么情况也得动脑子，两个字，白天打晚上打都是打。欧阳云逸被逼急了，语带怒气：我不跟你胡搅蛮缠，你这是抗令不遵，是犯罪。不要说的那么吓人，吴铁锤说：什么抗令不遵，什么犯罪，我听都没听到过。白天撤下来，晚上打上去，阵地还是我的阵地， 还能干掉他几个美国鬼子，不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吗？欧阳云逸说，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你这是畏阵逃跑，是贪生怕死。吴铁锤黑下脸来，神情凝重。老欧，你这个话就不是心里话了。我吴铁锤什么时候怯过阵，什么时候贪生怕死过？别人不了解我吴铁锤，你欧阳云逸教导员还不了解我吴铁锤吗？欧阳云逸沉默了，觉得自己刚才的话说重了。他稳定了一下激动的情绪，放缓了语调，对吴铁锤说，没有命令你就放弃阵地，上级是要追究责任的，问题相当严重。他能怎么样？还能砍了我的头？吴铁锤有些愤愤不平。我又不是逃跑，又不是怯阵，就是换个打法，不拿那个什么碰什么石头。你在下碣隅里飞机场不是说过这个话吗？以卵击石，欧阳云逸补充道，在下碣隅里我是说过这样的话，可那个是什么情况，现在是什么情况，他们的性质不一样啊。我看都差不多，吴铁锤说，都是美国鬼子，都是陆战一师，在那儿打，在这儿打，都是打。欧阳云逸一时语塞，在雪地上来回走了几趟。没办法和你说，他来来回回地走着，嘴里面同时咕咕哝哝地说，我没办法和你说。吴铁锤不管那一套，仍然对着干转圈没办法的欧阳云逸连说加比划，老欧，你是不知道，美国鬼子那个燃烧弹邪门的很，就是师长说过的什么凝固汽油弹，一烧一大片，火星子四溅，一烧一大片，沾到你，你就跑不了。我的棉裤就给他烧了，冻得老子腚疼。欧阳云逸停住步子，看了看他的下身，语气中流露出关切，你没有事儿吧？屌事儿没有。吴铁锤一挥胳膊说，我光着屁股还干掉了一架油挑子呢。欧阳云逸没再说话，他想象着吴铁锤赤裸着下身在冰雪中战斗的情景，完全能够想到那是一幅怎样的场景。欧阳云逸把眼镜摘下来擦着，擦了好大一会儿，好像是在下着一个什么决心。随后他把眼镜戴上，很冷静地对吴铁锤说，你们打得很苦，先休整一下，我带预备队把阵地夺回来。那不行。吴铁锤一愣眼儿，要去也得晚上去，我们一块儿去。欧阳云逸说，擅离职守放弃阵地，问题相当严重，你知道吧？马上夺回来还算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不然的话更严重。吴铁锤不当一回事，他对欧阳云逸说，严重到什么样，我们无非是避开敌人的火力，夜黑风高的时候再杀上去，阵地还是我们的阵地。吴铁锤又想错了，事情远没有这样简单。黄天柱得知前卫营丢失了死因岭

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绍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的

0: 心与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
1: 连接，
0: 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千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丽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不做读书的分享，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听一个人，一个用半生心事写歌的人。大家呢，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夜深的时候耳机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不年轻也不华丽，像老朋友坐在对面，端着杯茶跟你说他这些年过得好不好，你听着听着突然就安静了。李宗盛，这个名字对很多人来说不只是歌手，他是藏在歌里的过来人。20多岁听他的歌觉得太唠叨，30多岁再听突然就懂了，40岁以后深夜再也不敢单曲循环。有人问李宗盛，为什么你的歌总是写遗憾和错过，他说因为这就是人生啊。李宗盛写过多少首歌呢？谁也数不清，但是在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首李宗盛，可能是山丘，可能是凡人歌，可能是那个让你在深夜红过眼眶的瞬间。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想和大家一起在他的歌声里走一走，从年少轻狂到中年回头，一路走，一路听，一路和自己重逢。

1991年，李宗盛坐在台北街头的出租车里，看着窗外为生活奔波的人们，随手写下了一段话，后来他成了歌。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你听，没有华丽的修辞，没有复杂的旋律，就是大白话，但是每一句呢都扎在心里。我们每天早起赶路上班，操心孩子，惦记父母，日子像被上了发条，一刻不得闲。李宗盛写的是凡人，是你，是我，是每一个在生活里摸爬滚打不敢停下来的人。其实呢，从歌声当中听出来，他不是在劝我们，他是在说我懂。

今天的第二首歌呢，先给大家来讲个故事。李宗盛在滚石唱片附近的一家牛肉面馆里听说了一个女孩的故事，她叫娃娃，爱上了一个北京的男孩。那个时候台湾和大陆之间没有直航，她要先飞到香港，再从香港来回一趟，要花掉她半生的积蓄，可是她还是去了。后来呢，这段感情无疾而终，男孩有了别人。李宗盛听完之后呢，拿起了一张托盘纸，写下了一首歌。这首歌就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漂洋过海来看你》。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

0: 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
1: 李宗盛的歌词里面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他不写我很爱你，他写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的练习，一个细节胜过一万句我爱你。娃娃当时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哭了两次，录了两天都录不完，因为每一句歌词都是他自己经历过的。好的歌可能就是这样，不是唱给别人听，是唱给自己听。那些你以为已经忘记了的事情，歌一响就全部回来了。今天第三首歌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我相信所有的朋友都听过，很多人以为这是一首励志歌，想要飞得更高，但李宗盛说他写的其实是一个男人的无力感。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听听这些歌词，这不是我要飞得更高，这是我飞上去了才发现上面什么都没有。

0: 在这首歌声当中呢，李宗盛不是给你鸡汤，他只是在说，我知道那种感觉。我们每个人大概都当过那只小小鸟，刚毕业的时候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几年之后发现能做的其实很少，再过几年连想飞的力气都没有了。但奇怪的是，即使知道飞不高，我们还是会在每一个清晨扑腾一下翅膀，不是因为相信一定能飞得更高，只是停下来就真的什么都不是了。李宗盛写这首歌的时候，大概就是想告诉我们，飞不高也没有关系，承认自己是一只小小鸟也是一种勇气。
1: 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
0: 接下来这一首歌，应该说这两首歌我想放在一起说。1994年李宗盛把《领悟》交给了辛晓琪。录这首歌的时候呢，辛晓琪正经历一段刻骨铭心的分手。他说当时的他唱着唱着就哭了。而李宗盛自己的那一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若曾真心真意付出。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这首歌后来成了无数人在深夜的单曲循环，不是为了释怀，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我曾真心真意的爱过，仅此而已，对得起那段时光就够了。那还有一首歌是《爱的代价》，很多人以为这是一首情歌，其实不是，这首歌是李宗盛

写给去世的姐姐的。他说，我不甘，不敢教人家怎么去恋爱，因为每一段恋爱都是独特的案例。他只是想告诉他远去的亲人，走吧，走吧，人总要学会自己长大。

今天在直播间里面听这一首歌，感觉又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其实领悟里有一句，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这句话我用了很长的时间才真正的读懂。今天也感觉到，其实以前总觉得真心付出就应该有回报，现在才明白，真心付出本身它就是回报。那种我曾认真对待过的感觉是时间带不走的，即使后来一切都变了，那段认真过的日子还是属于你的。那听众朋友，如果有喜欢的歌曲，喜欢李宗盛的歌曲，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还有喀什地区荣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李梅一并送给大家。

那爱的代价这首歌曲刚才也和大家分享了，李宗盛写的不是一首情歌，是写给去世的姐姐的。他在演唱会上唱这首歌的时候唱到哽咽，台下的人也跟着哭了。我们都以为在听别人的故事，听着听着才发现原来唱的是自己。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代价这个词听起来很贵，但李宗盛用最轻的声音唱了出来，不是放下了，是学会了和过去共处。

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放慢脚步，聆听他的故事，我的歌，美好相随，一路有我。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丽梅。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李宗盛的歌曲，用半生写歌的男人。接下来这首歌曲是听众朋友在后台留言说，丽梅今天听了你的节目啊，真的觉得年少不知李宗盛，听懂已是曲中人。他说我也特别的喜欢李宗盛的歌，想要点一首山丘。今天在节目当中其实呢已经准备了这首歌曲，确实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山丘，同时把它送给你。

这首歌的旋律是李宗盛2003年的时候在上海写的，那时候他刚刚离开滚石，人生呢到了一个拐点，一个旋律在他脑海里面盘旋了10年，他到2013年才把词写完，10年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有人问他花了10年写一首歌值得吗，他说这就是我10年的生活，我只是把它写出来了。

今天在直播间听山丘，真的又是非常非常的感动的一个时刻啊。歌词里有这么一句，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撞了一下。我们总以为自己还年轻，总以为成熟是某一天突然发生的事儿，像一次考试，考过了就毕业了。可是呢，后来发现不是的，我们在同一个地方摔倒多次，在同一类人身上受一样的伤。四十岁的时候，心里还住着一个二十岁的自己。李宗盛不是在教我们怎么越过山丘，他是在告诉我们翻不过去没关系，只要还在走就没有白活。那接下来这首歌曲给大家送出的是李宗盛的一首《当爱已成往事》，李宗盛和林忆莲一起唱的一首歌。那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很多的想要说出口的爱已经在歌声里面。

当爱已成往事，李宗盛、林忆莲的歌曲，我觉得他们在台上深情对望的那一眼，我觉得就是所有的话语都在其中了。那接下来这首歌曲《真心英雄》是我们的听众朋友Lucky 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荣美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点播的歌曲。他说这首歌曲承载了他少年青年时的梦想。真的，我觉得这首歌曲就是在校园合唱、企业团建还是毕业典礼，只要前奏一响，几乎人人都能跟着唱。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编曲，却用最朴实的话说出了我们每个人都懂的心声。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很多朋友会说，为什么年轻人也开始听李宗盛了？其实呢，答案很简单，因为在那些歌里面有人生的实感。年轻人会老，爱情会散，梦想会碎，但李宗盛的歌会一直在。他们像老朋友，在大家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拍一下你的肩膀，说：“我懂。”

有听众朋友在后台留言说这首歌太好听了，说丽梅再多放几首吧。好的好的，接下来还有几首好听的歌曲，像李宗盛的最近比较烦，大家比较熟悉的还有梦醒时分，也都会送给大家。当然了，大家有喜欢的歌曲也可以在后台来点播，那在节目当中呢，丽梅也会送给大家。接下来这首歌曲最近比较烦，也是我们经常会放送的歌曲。我觉得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它真的就是在写我们的心情。

0: 刚才这首歌曲是李宗盛、周华健、品冠联手合唱的歌曲，真的像老友围坐闲谈，轻松幽默。通篇都是唱的烦，可是呢却忍不住从中走出烦躁。真的我觉得歌词特别的有意思，细数职场的压力、家庭的琐碎、中年细碎的烦恼，用轻松调侃的唱腔消解生活的苦。没有撕心裂肺的伤感，只有普通人的真实的烟火。烦恼随口唱，情绪随风散，是治愈日常糟心事的这种暖心的一首老歌了。
1: 有人喜欢，
0: 有听众朋友飞翔的小鸟，他在后台留言说，想要把《梦醒时分》这首歌曲送给自己的朋友，也希望他能通过这首歌曲看清自己。好的好的，不知道你的这位朋友他此刻是不是也在听我们的节目呢？接下来就把这首歌曲也送给你们。

曾经觉得听李宗盛的歌曲里面更多的是遗憾和失去，后来才发现不是的，他从来不给你答案，他只是替你把那些说不出口的话说出来，然后他像老朋友，在你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拍着你的肩膀说我懂你。

原来不止我一个人这样，原来那些翻不过去的山丘他也翻过。也许我们从来没有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但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愿我们的心里都还住着那个年轻人，翻山越岭步履不停。我是丽梅，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东方风云榜，我们自己的排行榜。
2: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动感一零。

0: 原创第一榜。
1: 晚上好，大家欢迎来到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大家好，我是王凯。
1: 终于完整了，
2: 是的，
1: 回来了。
2: 哎呀，这趟的旅程呢，其实跟动感101闪电旅行团很多的团友啊，在澳洲玩得很开心。
1: 开心。
2: 与此同时呢，其实在这个旅途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啊，其实很多日常在动感101热播的金曲，澳洲人民也很喜欢。
1: 哇，全球统一了呢。
2: 是。
1: 真好真好。不过呢，我要问一个特别有点小白的问题。请问你在那边跟我们的季节是反着的对吧？
2: 对啊，因为我们是在北半球嘛。所以我们的夏天等于是他们的冬天。那我听说上海的夏天已经快结束了。所以其实澳洲的冬天也快结束，春天就要来喽。
1: 哎呀，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出去玩玩会有不一样的一些见闻和感受。
2: 对的对的，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多出去走一走啊。
1: 对的，
2: 积蓄一些能量之后回来，咱们继续好好当牛马。
1: 哎，所以呢，要多多关注我们动感101的闪电旅行团的动向了啊！那今天先来听首开场曲吧，开 party 怎么能少得了这首歌呢？Wonderland Party。

0: 听过了 Into One 的这首 Wonderland Party 之后呢，东榜真新鲜，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支团体呢，其实这张新的专辑可以说是一个大转型了。
1: 对的，这是房东的猫啊，最近呢他们其实已经全专上线了，因为早前的时候在东榜的现场的时候，他们是分享说要疯狂星期四，
0: 对的，
1: 每周四发歌，不擅长生长的树。
0: 是，为什么说到转型呢？因为其实我知道有很多路人歌迷朋友呢，可能一听到房东的猫，他们很校园，
1: 对，民谣咯，
0: 很清新，但其实很早以前房猫的音乐就已经不只局限于这个校园小清新的路线了。
1: 是，
0: 所以这次的新专辑当中呢，收录的歌呢，真的很希望大家能够一首一首的去感受一下啊。
1: 所以呢，接下来要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听到新专辑当中这首曲目啊，在编曲的部分也是特别找到了苏打绿的嘉凯帮他们来完成哦。
0: 来感受一下这首歌叫《河与流》。
2: 千万色的月光里，我看见你，皱纸透明的身体，

0: 这首新歌来自房东的猫的何雨流，也是由佩玲的创作，讨论的也是爱的感觉。哇，你一边听一边觉得好感动。
1: 对，以及我觉得整首歌曲的编曲就做得非常的波光粼粼，对，大家能感受到那个水在流动的感受，
0: 这就是爱的感觉。
1: 对
0: 啊，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这位朋友啊，说实话有一阵子没写过情歌了。
1: 对，而且他的风格也是非常之多变的。
0: 哎，
1: 就我觉得他个人应该还是喜欢一些相对来说没那么主流的一些音乐元素。
0: 哎，是的，但是大家别忘了，他可是一个感情非常细腻的双鱼座来着。
1: 对的，
0: 这就是唐汉霄，这次呢也是厉害了，这首情歌找来了葛大为老师来作词呢。
1: 哎，所以呢就要跟你一起来听听看。我觉得这首歌倒是蛮适合就是在下班路上啊，大家一个人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开着车来听听看。
0: 你点到了重点了，因为这首歌它叫后视镜。
1: 对，
0: 到底看的是什么呢？

0: 周榜中报。听过了刚才这首橘子海带来的夏日漱石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王凯。
0: 哎，进入到星期二了，要给大家赶紧更新一下，截止到此时此刻最新一期东方风云榜网络票选人气战况如何了呢？
1: 是我们一起来看看目前啊排在前五名都有哪些作品呢。首先暂列第五名的这首歌曲呢，早前在榜单当中成绩已经非常不俗了。
0: 是的，
1: 来自周深为了纪念自己出道12周年，所以特别带到的单曲叫《如约》。
0: 那目前暂列网络票选第四位的这位朋友呢，上个星期也刚刚来我们东方风云榜的直播节目做客了。
1: 是
0: 哦哟，这现场啊，纯纯的清唱都把大家的耳朵给征服了。不愧是好声音的年度冠军来着，他是梁玉莹带来的新歌叫做《舞》。
1: 那暂列第三位的却是来自女团 A2O May 啊，也是非常有节奏感、很上口的一首新歌，叫《心跳赫兹》。
0: 同时。那也是有配合着非常啊这个容易一起挑战一下的舞蹈的动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短视频平台去挑战一下啊。
1: 是，
0: 那目前暂列网络票选第二位的呢是我们上海的音乐人了，他是于思远，这次带来电音加上摇滚的感觉，这首歌听完之后也很洗脑啊，因为歌名叫做上海有山。
1: 是，那暂列第一位的呢，哎，这也是来自好声音的当年的选手啊。他是舞姿妹妹希琳娜依高，加盟了新的音乐厂牌之后呢全新出发，跟 Peggy 许哲佩的合作新歌叫 Glue。
0: 哎，当然了，这是截止到现在这个时间网络票选的一个情况，大家在本周四午夜12点之前呢都还来得及用两种方式来支持自己喜欢的新歌呢。
1: 是的，各位可以给动感101的公众号回投票这两个字来找到链接。
0: 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我们东方风云榜的节目社区，在置顶的位置可以看到有一个投票专区，点击进去选择喜欢的歌就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老规矩带着大家回溯一下上期的榜单情况啊，也是熟悉熟悉目前在打榜的都是哪些新歌呢。首先来听一下，这是上期榜单第20名到第11名。
2: 东方风云榜 Top 20，
1: 第20名璞玉《一朵蔷薇》。
0: 19名张雨涵《赛博植物》。
1: 18名丁世光凌月。
0: 17名曾舜晞野草。
3: 岁月长，野草长，江湖莫笑忘情话。
1: 16名希琳娜依高 Glue。
4: 而我想和你一起下雪。
0: 15名白景翼北上南下。
1: 14名 A2O May 心跳赫兹。
0: 13名陈浩宇陈静飞萤火。
1: 12名许君我爱世界。
0: 11名梁玉莹舞。好，这是第1708期东方风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排行情况啊。其中排在第20位的这首歌呢，来自璞玉的创作，叫做《一朵蔷薇》。光看标题觉得没啥稀奇，你一听，我跟你讲，这个歌你要是不喜欢，你也来找我。
1: 是的，璞玉其实除了自己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音乐人以外呢，他的创作实力也非常的厉害，而且各种风格都会尝试哦。
0: 对的，
1: 因为我记得早年的时候他打榜的歌叫多情心好多嘛，
0: 苦味心好多，
1: 苦味心好多，对，然后那首歌其实就相对来说更复古一点。
0: 对的，
1: 对吧。
0: 这次的这个一朵蔷薇呢，这么说吧，如果你喜欢听民歌的话，你会在这首 R&B 的作品里面听出民歌的味道。
1: 对，
0: 但是融合的又特别的完美，所以这就是这首歌的一种非常独特的魅力了。
1: 是，而且我觉得他这个年纪真的深不可测。就看脸明明是一个小朋友，但是我觉得他的音乐是审美又可能非常的资深，
0: 就用现在的网络梗，就是看上去是又老又小的，
1: 又老又小的。

0: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璞玉他的音乐作品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溯上期榜单前十名。
1: 东方风云榜 Top Ten， 第十名胡彦斌，生死未定。
0: 第九名于思远，上海有山。
2: 如果上海有山，上海有什么？
1: 第八名于娇妍，橙子。
0: 第七名吴莫愁，汹涌。
3: 抱歉我爱你好久。
1: 第六名周深，如约。
3: 未来的几生相见。
0: 第五名余文文，边界。
1: 第四名袁一琪， Zesty。
4: OK I'm a little Zesty。
0: 季军十个晴天，破晓。
1: 亚军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0: 冠军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

0: 听过了郁可唯的闹哄哄之后呢，进入到每周二的特色环节了，东榜放映厅，我们要来听听 OST、嗯、来看电影或者是追剧啊。
1: 是的，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是丁禹兮最近的这个刚刚开播的新剧啊，叫花开锦绣。
0: 哎，那我们要来听的是什么呢？主题歌 and 片尾曲了。
1: 嗯，
0: 哇，又是大咖来加持，他是刘宇宁、啊、
1: 刘宇宁老师呢，因为自己是演员啊、嗯、所以在演唱 OST 这件事情上的话，就感觉他应该是更加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了，
0: 还真的是，所以今天就要来感受一下了。这首歌呢叫做一诺、嗯、千金一诺，那个一诺啊。
1: 是，而且我很喜欢刘宇宁老师最近的这个工作表现
0: 哦，
1: 就非常积极，一直在营业、啊、最近还有跟其他歌手合作的新歌呢。
0: 哎呀，小宁还是要注意休息啊，忙是真的很忙了。
1: 是，当然能多见面是好事情哦。
0: 是的，来听一诺。

0: 这首歌来自刘宇宁演绎的一诺啊，刚才说呢，小宁最近啊非常的忙碌啊，在这个密密麻麻的通告表当中呢，是真的，说实话我是没看到小宁可以趁着什么时候能好好休息一下。
1: 哎，你知道作为粉丝呢，其实就有的时候很矛盾
0: 哦。
1: 一方面呢，你希望说自己的哥哥啊偶像就是身体健康，这一定是最重要的，
0: 是的，
1: 但同时又希望他可以多多营业啊，全面开花，
0: 对对对，
1: 就是小荧幕上可以看到新剧，大荧幕上可以看到电影，然后如果还有自己的舞台可以线下追，那就更棒了。
0: 就是希望你忙，但是你最好也别那么的忙，哎，兼顾一下这个怎么说呢，张弛有度。
1: 看吧，咱们是生命粉还是事业粉？
0: 哦，那接下来的这位唱歌的朋友呢？我觉得如果你作为他的事业粉来说，那最近真的太有耳福了。
1: 对的，有新歌哦。
0: 刚才我们也 Q 到他了，西林娜依高。
1: 对
0: 啊，那当然，此时此刻我们来听听他的舞曲的作品啊。虽然是复古的舞曲，但是其实是对人生的一种思考来着啊。
1: 是的，而且西林妹妹其实很多歌都是自己个人的创作，那这首也是。
0: 那就来感受一下《霞面舞会》。

0: 家好，我是黄霄云。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新杰。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房东的猫。
4: 我是张靓颖。
5: 东方风云榜。
1: 东方风云榜。
5: 东方风云榜。
4: 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榜。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季军王赫野、黄龄。

0: 这首歌来自路虎，雪落下的声音。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王凯。
0: 话说要把这首雪落下的声音唱好啊，得有那个戏腔，
1: 对
0: 对吧，
1: 很重要。就是大家发现这首歌里边路虎的唱腔跟他别的作品里面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
1: 很不同。
0: 哎，我刚才甚至脑补了一下，就是如果不带戏腔唱这个歌也好听，但是就是缺了一点那个味儿，
1: 对
0: 对吧。
1: 而且很多人是因为看了那个早前的
0: 延禧攻略，
1: 延禧攻略这一部才被这首歌听到这首歌曲的嘛，所以就是会有很多在剧情当中的一些代入啊，才会更有感受。
0: 哎，还真的是啊。那听过了路虎的作品呢，接下来要听到这位老板。我在想啊，就是如果想唱歌像他的那种味道，就除了心里要苦苦的之外，在咬字上面好像其实也有特色。
1: 是不是咬的也不能太实啊，
0: 就是那个比如说那个喝这个音开头你要稍微用点力，就是和你很好，才能有他那个苦的感觉。
1: 哦，就感觉好像这个喉头有一些什么。
0: 哎，说到这儿，大家猜出来我们在讨论谁了吗？
1: 这个是薛之谦啊，新歌的这歌呢名字叫做《男二号》。
0: 号，对，要有一种这个老弹卡弹的感觉。没有，开玩笑了。大家品一品，看看我们说的这个发音的这个咬字的规律是不是真的成立呢？
1: 嗯哼，
0: 来听歌。
2: 那剧本很可以。

0: 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男二号啊、我刚才特别认真仔细的听了，我觉得我刚才总结的完全正确。
1: 是的，当然在咬字这件事情以外呢，我觉得老薛可能更在乎的是就是歌词的表达。
0: 对的，
1: 因为早前的时候他在每次面对媒体采访的时候他都说、如果真的在听歌这件事情上他真的很在乎，说歌词到底要怎么写才能写到大家心里去。
0: 是，像刚才男二号里面就是这个我还好三个字，为什么要唱成这样的处理方式，就是大家可能说哎呦是不是一种咬牙切齿，其实不是，它是情感很浓烈但是又收着才会唱成这样的一种感觉。
1: 对啊，因为在看剧的时候大家更在乎的是男一号、女一号，
0: 对、
1: 他们到底能不能终成眷属，谁在乎男二号的感受呢？
0: 是啊，如果你是男二号怎么办，准备打电话给我吧，62786262。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欢迎收听童心闪闪，我是您的迪娜姐姐。这里是专属于小朋友们的快乐小天地，快乐的时光已经开启。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准备了好多精彩的内容。首先进入小明星歌曲板块，一起来聆听动听的歌声，感受音乐带来的欢乐。听完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奇妙的世界，分享有趣的童话故事，跟随故事主角开启奇妙冒险。那么故事结束之后呢，就到大家最期待的十万个为什么环节，解答大家心里各种各样的好奇的小疑问。那好听的歌、奇妙的故事、有趣的小知识全部准备好了，那话不多说，我们的节目现在正式开始。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如果小伙伴们有什么想听的内容或者想听的故事，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喽。

0: 宴会上的食物。过新年的时候，大海里要举行一次盛大的宴会，既然要开宴会，当然要准备许许多多好吃的东西。小海豹和小海狮是宴会上的工作人员，他俩要按照客人名单分别给客人准备各种各样的食物。比如他们给抹香鲸准备了乌贼，给海牛准备了成筐的海草，给海獭准备了各种各样的贝壳。可轮到蓝鲸的时候，小海豹和小海狮都发愁了，因为蓝鲸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体重都快200吨了。他们实在弄不清蓝鲸喜欢吃什么东西。小海豹说，
1: 蓝鲸这么大的个子，我想它一定要吃特别大的鱼。
0: 小海狮说，
2: 而且吃的肯定不会太少的。
0: 小海豹说，
1: 我们给它准备100条最大个的鱼吧。
0: 小海狮说，
2: 哦，我看咱们还是先去问问蓝鲸吧，免得弄错了，宴会上他会不高兴的。
0: 于是小海狮和小海豹就找蓝鲸了解情况去了。他们找到了蓝鲸，这一问倒把他们俩搞糊涂了。你猜蓝鲸喜欢吃什么？这样大的家伙居然要吃小虾。
1: 什么？你要吃小虾？你干嘛不吃鱼呢？
0: 小海豹不解地问。蓝鲸说，
3: 我没有牙，怎么吃得了鱼呢？
0: 小海狮说，
2: 这真是个麻烦的事儿。你一顿饭要吃多少虾呀？
0: 蓝鲸想了想说，
3: 有一吨小虾差不多就够吃了。
0: 小海豹说，
1: 我的天啊，你要吃一吨虾呀？
0: 小海狮说，
2: 啊，一吨虾得有几千几万个吧。
0: 小海豹说，
1: 蓝鲸，这事儿可有点不太好办，一吨小虾你得吃上好半天呢，难道在宴会上大家都得等着你吗？
0: 蓝鲸笑着说，
3: 你们用不着担心，这一吨小虾我几口就可以把它们吃光。
0: 小海豹和小海狮怀疑地问，
4: 你怎么个吃法呀？
0: 蓝鲸张开大嘴说，
3: 你俩看看我嘴里有什么东西。
0: 小海狮和小海豹伸头往蓝鲸嘴里一看，只见它嘴里长着好多长须须。
4: 这是干什么用的？
0: 他俩好奇地问。蓝鲸说，
3: 这叫须板，我吃小虾的时候就全靠它了。我吃虾的时候会连虾带海水一块儿吞到嘴里。
0: 小海豹说，
1: 你这个办法可有点不太高明，我看你光喝海水就喝饱了。
0: 蓝鲸说，
3: 我才没有那么傻呢，我把小虾和海水一块儿吞到嘴里之后，我嘴里须须就会立起来，这时我再把嘴里的海水挤出去，可是小虾呢却被像筛子一样的须须挡住了，这样小虾就留在嘴里被我吃掉啦。
0: 原来蓝鲸是这样吃东西的。小海狮和小海豹放心了，他们告别了蓝鲸之后就赶回去为它准备小虾了。

0: 布谷鸟和金丝雀。从前，布谷鸟和金丝雀是好朋友。布谷鸟很爱运动，每天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从这边坡飞到那边坡，到处找害虫吃。它穿着一件漂亮的花衣裳，还有一张灵巧的嘴，会唱一口好听的歌。他每到一个地方，画眉、黄莺、羊雀、金鸡、竹鸡都很喜欢他。但金丝雀却不爱劳动，一天到晚东飞西跑。他常年穿着一件从来不洗的破旧的灰衣服，而且笨手笨脚的，还常常欺负别的小鸟。因此，每到一个地方，画眉、黄莺、羊雀、金鸡、竹鸡都远远地躲避着它，讨厌它。金丝雀想拥有一件时髦的衣服和一张会说会唱的嘴，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它心里暗想，当我换上世界上最漂亮的衣服以后，我就天天吃喝玩乐，让大家都来羡慕我。为了这件事儿，还真没让金丝雀少操心。他想了又想，绞尽了脑汁，在这一年的春天，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这天，他把自己好好的打扮了一番，在树林里找到了布谷鸟，对布谷鸟说：
1: 我最好的布谷大哥，你是我最喜欢的人了，只有你才配做我的朋友。明天请你到我家里去做客，我一定好好的招待你，我们是很难得的朋友啊。
0: 忠厚老实的布谷鸟见金丝雀请了一回又一回，便答应了。到了这天，金丝雀家里摆满了腌鱼、腊肉，保存了十几年的酒，蒸得香喷喷的糯米饭和各式各样的美味菜肴。布谷鸟喝着吃着，不一会儿感到有一些醉意，就推辞不吃了。但是金丝雀哪里肯放它走，他一边端了酒杯，一边抱住布谷鸟的头使劲儿地灌，一杯又一杯，布谷鸟被灌得大醉，不省人事，就在那里呼呼呼地睡着了。

二天早晨，太阳升得很高了，布谷鸟才慢慢醒过来。它突然发现自己身上的衣服不见了，冷得直打哆嗦。它急忙四处寻找，却到处也找不到。它忽然想起昨天发生的一切事情，金丝雀邀请了它，那满席的鱼肉，一桶桶的酒。这时它才恍然大悟，原来金丝雀把布谷鸟灌醉以后，脱去了它那件漂亮的衣裳，偷偷地溜跑

0: 金丝雀得到漂亮衣服以后，高高兴兴地穿在身上，天还未亮，它就躲藏在对面山上的榕树洞里，等到东方发白，金丝雀急忙飞到百鸟群中去，趾高气扬地在大家面前走，让大家赞赏它的美丽。但是结果却使它大失所望，它飞到哪里，哪里的鸟都不欢迎它。
1: 看，它从哪里得到一件那么漂亮的新衣？
2: 哼，讨厌的家伙来了。
1: 好吃懒做的金丝雀还有新衣穿，我看一定是别人的。
0: 不一会儿，所有的鸟都停止了歌唱，扑扑地飞走了。从此，金丝雀每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所有的鸟都因为讨厌它而飞走了。最终，这只偷了别人衣服的金丝雀就永远成了一只孤独的鸟。布谷鸟失去了衣服以后，天天冷得发抖，嘴也冻僵了。每年到它失去衣服的那天，就开始在古树上声声地叫唤：多咕多咕多咕，就是丢失衣服的意思。人们一听到布谷鸟的叫声，都不由得同情它不幸的遭遇。每年到这个时候，人们都会说：
3: 啊，布谷鸟叫了，快来播种吧，秋收多打粮，好给布谷鸟买件漂亮的衣裳。

0: 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欢迎我们的公众号留言。企鹅为什么不怕冷？企鹅不怕冷，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它们身上的羽毛。它们背上的黑色羽毛和胸前白色的羽毛很像小鳞片，又密又厚，披在身上就像穿了一件特殊的厚棉衣，不仅海水浸不透，寒冷的风也吹不进去，保暖效果非常好。另外，企鹅的皮肤下还有一层更厚的脂肪，也可以用来保暖。穿着两层厚棉衣的企鹅当然不怕冷啦。在陆地上，企鹅走起路来一摇一摆，遇到危险连跌带爬，狼狈不堪。可是在水里，企鹅短小的翅膀成了有力的划桨，游速可达每小时25至30千米。孔雀为什么要开屏？繁殖季节来临时，孔雀会换上新的腹羽，显得更加光彩照人。这时在草丛或溪边，人们常常可以看到雄孔雀在雌孔雀面前竖起美丽的尾羽，尾羽展开成高达1米的扇形，紧紧跟随在雌孔雀身边，并跳起优美的旋转舞步，以博得雌孔雀的欢心。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孔雀开屏。蓝孔雀体长91至228厘米，体重2750至600克，主要分布在印度和斯里兰卡，是印度的国鸟。

好了，小明星带来的动听歌曲，沉浸在奇妙有趣的童话故事里，还在十万个为什么板块揭开了好多心中的小疑惑。希望好听的歌声、好玩的故事、新奇的小知识能陪伴小朋友度过美好的时光，愿每一位小朋友眼里有星光，心中有童趣，健康快乐成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童心闪闪不见不散，小朋友们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2: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2: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

0: 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3: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6: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7: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8: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9: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0: 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2: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2: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冬介绍，
3: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4: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 15% 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 8% 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2.2 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6: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5: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7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 27.8%， 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8: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 30%， 订单同比增长 275%， 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 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7: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 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8: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4: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9: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0: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9: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0: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3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11: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10: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12: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4: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14: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13: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9: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13: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3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佳玉介绍，
16: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15: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17: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的群众的安全出行。
18: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9: 我们镇村2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0: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4: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0: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4: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 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 1.5 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 1.5 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8 摄氏度。
0: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4: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0: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4: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0: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4: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两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0: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 24.9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 3.7 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8月的降水量创下

0: 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如果只有1%的人注重公众卫生，那么他的努力会被另外99%人淹没。
10: 如果只有1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11: 这些人都干什么呢？
12: 嗨，瞎讲究呗。
10: 他们的行为或许被视作另类。
9: 如果5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11: 也许我们也应该像他们这样做吧。
9: 他们将会成为他人的榜样。
10: 如果100%的人都注重公众卫生，
11: 记得勤洗手，
13: 请不要乱扔垃圾哦，
14: 可不能随地吐痰呐。
10: 我们将为社会构建起健康和安全的铜墙铁壁。
9: 公众卫生，人人有责。你的坚持将成为所有人的福祉。
15: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6: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17: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6: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15: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周四下班快乐！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 FM 101.2
1: 下班在路上，
0: 我是丽梅，
2: 我是秦欧。今天为什么那么开心？
0: 这露露和露妹这附体了，附身了。
2: 就现在满就是打开手机，你只要看过一个露露和露妹的短视频，立马会给你推一波，
0: 然后都是类似的，
2: 全是这种，就是软萌特别温馨特别可爱，然后特别激发你这内心，哎，我要对我老婆好点，我要对我老公好点，这种就是内心潜意识那种保护欲望啊。
0: 哎呀，
2: 就他以前做过什么？
0: 你说
2: 不管是上，就是那个做就是剪指甲，或者是扣鼻子啊，他感觉都无所谓，都觉得特别可爱。
0: 哎，
2: 就是因为露露和露妹带过来这种影响效应啊，
0: 反而觉得特别可爱，是不是？那幸好我能不能这样建议，所有的男生都去看看露露和露妹？
2: 真的，我特别建议，真的，
0: 家里的快乐会多一点，然后呢？家里的就是很多你以前觉得就过不去的事儿，它其实就变成了一些生活的小趣味
2: 啊。就比如说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你的另一半突然就是出差，或者是去某个地方还要待5天，你觉得你这5天你能忍下来吗？
0: 这走了好啊。
2: 这话题没法聊了。
0: 哎，确实啊，真的是忍不了一点儿。
2: 对，就是
0: 一走走5天，
2: 你想
0: 你咋不多走几天？确实，
2: 这真是把日子过成小冤家了啊。
0: 对，因为有时候就是你可能无法表达的，通过他们的一些可爱的这种表达方式，就可以就是化解这些矛盾。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我们那种土味情话，就本来你气得要死的时候，对方一句土味情话然后把你逗笑了，
2: 你就一下本来我特别生气然后就他那一句搞笑的一句话突然让你觉得我
0: 生不起来气，一下特别
2: 开心，这个气我生不下去了，一下就笑了，
0: 给对方一个白眼，其实心里什么都过去了，
2: 对，都乐开花了，
0: 就跟看这个有些咱们软萌的这种小动画片，包括呢，就一些动物，你没发现也是治愈系的，比如看看小猫，看看喜欢的小狗，甚至呢去看看这个鹦鹉，人家在那儿玩着学画的时候那样的感觉，你什么觉得此刻就是最开心的，
2: 对，就是生活中的一些点点滴滴。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发现发掘，然后把它带入自己的生活中，其实就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润滑剂，不管是你对父母对家人还是对朋友对同事，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谈资或者是笑点。
0: 对，现在呢还有一些比如说 AI 短剧真的是非常的好看，做得也非常的精致，比如说他们非常搞笑的，你穿越到古代，穿越到某一个时代的时候，
2: 对，特定时代
0: 就是你一顿这个操作猛如虎，把那时候的这个就是以男为尊的时代是彻底的把它打破，那时候你觉得看特别的爽，欺负人的婆婆，欺负人的老公，欺负人的这些身边的人，我就敢于站出来，敢于站出来，是不是去斗争，其实有时候觉得挺过瘾的，但有时候又觉得自己想，我要是穿回到古代，我能这样做吗？我有什么资本呢？人家是你看，这个皇上要接待外宾了，必须要这个人家要接住人家的这个题目，这时候这个女主就出场了，然后对诗来，
2: 结果胸中无墨，对不上诗怎么办？
0: 对，但是人家就可以啊，你看，人家虽然不是人家写的，但是人学习好，是不是啊？

0: 人家
1: 记忆力好、
0: 哎、
1: 然后记住了很多的诗。
0: 对，我突然想起这个有一个之前特别火的一部穿越剧啊、嗯、就是这个人这个小姑娘呢她穿越到一个特定的朝代，
1: 嗯，
0: 然后当时那个就是坐在轮椅上那个人啊就一下就问他、嗯、他说你怎么评价我，然后那个小姑娘一下就背出一句诗，他说数千古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啊、哦、这个轮椅上那个人乐呵的啊，
1: 哇太有才了，
0: 拿现代诗在古代里边装文科状元啊、嗯、
1: 对啊，你看哎呀写一首春天的诗，碧玉妆成一树高、嗯、半条垂下绿丝绦，哇、嗯、信手拈来是吗、嗯、让我觉得回到古代的时候我能干啥，
0: 能干啥，
1: 你看人家说啊这个外邦就比如说拿了一个想要去拿捏你的哎、嗯、拿了一个什么九龙环之类，比如说那个、嗯、还有一些手做的那样的东西，哎，没想到、啊、到了人家大女主跟前、嗯、随随便便帮你拆解，
0: 嗯，
1: 是不是、啊、人家现代是什么玩魔方的高手、
0: 嗯、还有一个啊、嗯、就是那天也是通过一个 AI 短剧看到了，说我们穿回到古代，通过古代那些工具我们能不能做成冰箱，
1: 能吗，
0: 他说经过一番操作啊，就比如说他经过一系列的
1: 程序，人家就可以，剧里头人家就可以
0: 做成冰块了。
1: 嗯，
0: 真有，古代真有那种真，就是把那个，比如说他通过一种特殊的提流程序之后，嗯、把这个相当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某个地方的东西经过提流之后，它会有一种物质，然后你放在、嗯、经过锻造之后，它能确实能够就是能够自己生成。
1: 都是希望你可以吗？嗯，让你穿越回，
0: 我觉得我不行，
1: 对啊，
0: 我觉得我化学可能有
1: 穿越回古代，你可以吗？我真的不可以、啊，人家哪来那么多知识？嗯、比如说，把它放在了蛮荒之地流放的路上、
0: 嗯，
1: 人家直接就地造出了一座城，
0: 啊、
1: 哎，种地能种，是不是？修城能修，
0: 嗯、
1: 啊，这个水利工程也都懂。你说要真的把我们放到那时候，我在想穿越回古代算了，我还是在现代比较好。穿越回古代我可能就是那丫鬟，就是啥都不会、嗯、就是给别人这个服务的人、嗯、就是有时候一想想，如果穿越回古代，要不自己卖这个现代的小吃吧，因为吃的多，有爱吃嘛，
0: 嗯，
1: 你不得那个万一就是没办法养活自己的时候这个卖些小吃，后来我想想我好像也不会做呀，
0: 但是能想，
1: 是真的会吃也能想，但是真的去做、嗯、我还真的就做不出来，
0: 无从下手啊。
1: 嗯，还有呢，说这个种地养活自己也行啊，我在想我刨地都刨不动，我就穿越回古代我怎么种地、啊、
0: 你就想一下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开播，什么时候播种、嗯、什么时候那个啥孵苗，你懂吗，知道吗，没那么简单的事情啊。
1: 对，所以说到了就真的会穿越回去，我现在要可以干什么、嗯、因为我有时候你知道吗，就是提笔忘字
0: 啊，
1: 就人家
0: 那是因为手机玩多了啊，
1: 手机玩
0: 这个那个忘字没关系啊，
1: 有关系、嗯、你万一穿回到古代了、嗯、人家说让你写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
0: 啊、嗯、
1: 哎，那些女主那些穿越的男主哎、嗯、说写就写，
0: 嗯，
1: 让我写，写上一半突然一个字记不起来怎么写，
0: 那结果
1: 你说这不太尴尬吗？
0: 结果有可能啊，写全是简体啊，毛笔也不会，就是藏锋啊，什么都不会啊、
1: 嗯。简体也没什么问题、嗯，你可以说你自创的字，是不是？给大家解释，关键就是这个字你不记得他怎么写的，
0: 查字典，
1: 写了一半的诗，哎，前两句记得，后两句不记得，
0: 嗯，
1: 这时候就比较麻烦了，是不是？
0: 那、啊、这不就麻烦的事情啊？这有就是太尴尬了啊！
1: 哎，所以说，秦昊，如果让你穿越回古代，你觉得你可以干什么？你想成为谁？
0: 我觉得我吗？
1: 嗯，
0: 苏东坡吧。
1: 苏东坡
0: 又会吃，又会写诗，还会玩。
1: 啊，你想穿越回？
0: 还有人，还有人？
1: 你想要附在他身上？嗯、
0: 对，他还能、哎、还能，他还有他弟弟给他兜底。
1: 嗯
0: 啊，我觉得这比较好的啊，比如动不动来一个什么"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声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啊。
1: 哎呀，
0: 到了现代，到了现代就成了这周深的名作了，嗯、光亮了啊、嗯。
1: 对，哎，真的可以啊，秦昊，你看秦昊的记忆力，包括他的这个知识底蕴还是比较厚。我觉得你穿到古代，你是有自己的市场的。
0: 我发现我有点害怕了，我还是在这儿好好待着吧。
1: 也觉得自己不行，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要不我们穿越回去，我觉得可以给别人当幕僚、嗯，就给别人出主意的这种。
0: 出馊主意。
1: 就是在古代，咱们叫师爷嘛、嗯。
0: 对，师爷、幕僚、幕府啊。
1: 你可以那时候女生能当幕僚吗？我在想。
0: 可以吹枕边风，
1: 我可以当隐者，讨厌明，
0: 对，
1: 哎。

0: 想当影视啊，这也可以，要不就是
1: 李清照嘛，
0: 李清照这没那
1: 寻寻觅觅，
0: 没有他
1: 争渡争起一滩鸥鹭，
0: 没他那个文采。怎么穿越到他身上呢？
1: 到特定环境下就可能就有这种
0: 有可就是我想穿越成他那种人，
1: 对，设定一
0: 类人，对对，我想成为，但是你真的我要是此刻立刻穿越过去的时候，
1: 没做好准备怎么办？
0: 所以我经常看到我家马桶，是不是我会把我吸进去？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来了，来说一说，如果穿越，你想成为无限的可能，就是你想成为哪种人，哪种职业，或者是哪一位，比如说
1: 名人
0: 啊，名人。大家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来说说如果你穿越你最想成为什么。就是有一些难，我在想就是如果是医生的话可能比较好。
1: 哎，那确实啊，
0: 是吗？
1: 救死
0: 扶伤。在这个古代的时候，你穿越回去，你想想你现在的医学知识在那时候真的可以大展身手。不是有很多的穿越剧都是吗？人家还把自己的空间也能带过去，想要针的时候都针就到手里面了，想要这个青霉素的时候青霉素就在手里面了，那你这一波操作你不就成了当代的名人了吗？
1: 这个不行啊，那有可能改变历史，
0: 华佗在世
1: 有可能改变历史了，这就
0: 好的，那大家来分享接下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荣媒 FM 101.2
1: 下班在路上，
0: 我是绿梅，
1: 我是新奥。
0: 那今天的互动话题确实啊，说到了大家。

0: 他的心坎上，就如果穿越回古代，大家最想成为
1: 我说，
0: 你说
1: 李白
0: 。啊，这你真的穿越回李白是可以的
1: 啊。对，就是结局有点不太好
0: 啊。那倒没事儿，如果你真的那么有才的话，关键是你现在这个穿越回去，你能跟得上李白的这个节奏吗？你是把人家的思想是借过来呢，还是人家的身体借你的思想呢？
1: 就看一下杨贵妃，看一下杨贵妃
0: 啊。啊，就看一眼。
1: 对，让高力士给我脱下靴子。
0: 这确实很多的朋友特别的有趣。有人说这个去当丫鬟没什么就是技术含量
1: 啊，
0: 人家说
1: 是呢，
0: 哎，就你们这些热爱葛优躺的年轻人还想去做丫鬟，
1: 被人呼唤过来呼唤过去的人是分分钟钟受不了，
0: 对，活不过一集
1: 啊，对，直接成泡芙。
0: 对，那还有听众朋友说，要不就是要学化工的，当个这个烧丹的炼汞的道士，这倒真的是有一席之地，
1: 危险系数比较大啊。丹没炼成，最后就变成这个孙悟空在太上老君那个炉里边。
0: 也是那时候的设备，可能确实得你自己造。
1: 对。
0: 对，有听众朋友说想穿越到清朝，
1: 想是有什么想不开的吗？
0: 找这个曹雪芹问问《红楼梦》八十回后的故事。
1: 嘿，这可以有啊，这可以有。
0: 听众朋友说有要做小姐，你看现在的穿越剧不是要不就丞相府的嫡女，要不就是国公府的嫡女，要不就是那个庶女，吃苦的庶女，最后呢通过自己的这个努力逆袭了
1: 啊。这是宫斗剧看多了啊，这是。
0: 那这不回复也挺有意思，你不怕缠脚吗？说不怕缠脚你就去，我等着你一步三晃的回来。
1: 步步生莲，脚下生花啊。
0: 对，这大家这个都这么脑洞都这么大的吗？
1: 不是脑洞的问题了，感觉就是每个人都是段子手。
0: 有听众朋友说，我觉得当个算命先生比较靠谱。
1: 非法的，这属于非法营业了啊，没有营业执照这个。
0: 对，这个啊，真的没营业执照。希望你没发现
1: 啊，
0: 如果咱真的穿到古代的时候，那时候对身份的认同那是相当的，你没有文书，
1: 对，
0: 你是寸步难行。
1: 你就想一下，唐玄奘就是这奔着去取经去，365关关关都得过这个有度牒啊，
0: 对，
1: 通关文牒。
0: 对，你说我们穿越过去什么都没有，还是个黑户
1: 啊？对，
0: 你想做什么样的正经工作？
1: 你打哪儿来呀？从哪儿去？你要干啥呀？人生三问啊，你就这个还是大家慎重考虑这个问题的，看看小说就行了啊。
0: 有听众朋友说当徐霞客，
1: 这个好，游遍祖国大好河山，
0: 对，
1: 都写进自己书里边，最后成为文化遗产，留给我们子孙后代。
0: 对，确实的，因为徐霞客他是我们中国探险家当中的佼佼者，凭着双脚和毛驴，走了大半个中国。
1: 是的啊，
0: 而且真的大半个中国的土地上都能找到他的印记。
1: 不知道的啊，自己反思一下，最后上书店买本《徐霞客游记》啊。
0: 现在先看看，
1: 对，
0: 免得真的穿越过去的时候，好多地方知识你不了解，知识不懂。
1: 对，
0: 行啊，是不是？那我也得做好准备，万一哪天穿越了，这个自己还有这个拿得出手的伙计，能让自己这个不至于饿死的这个本领。
1: 我觉得我们主持人穿越过去做哪行的比较好呢？媒婆的。
0: 确定吗？
1: 对，口才一流，不管是就是千金小姐还是王公贵族，我们都给他凑成姻缘啊。
0: 这个可以练一练，还真的行。
1: 对，咱们就靠嘴皮子吃饭，往那一坐，巴拉巴拉说啊，上天上地下啊，人证人世界啊，万物这是众里寻他千百度，那儿终在灯火阑珊处啊。
0: 不是，星浩，你见过哪部剧当中媒婆像我这么漂亮的？
1: 越漂亮的媒婆做的姻缘越好啊。都是给这个王公贵族去说梅子。
0: 哎呀，这样听星浩一说，我也可以。还有说有听众朋友留言说他这个学乐器的可以到宫廷当乐师。 滥竽充数的那个。
1: 其实啊，人家的宫廷乐是真是要考级的，它没有
0: 非常的难，
1: 没有那么简单。
0: 嗯，
1: 就是如果说、啊、
0: 层层选拔，
1: 对，如果就顶就是顶拔尖的啊，就奔宫廷里边当乐师、嗯，混得不好的可能就白事儿的时候，最后边吹唢呐那个。
0: 问题是你真的学钢琴的，你把这钢琴也搬不过去啊，
1: 那
0: 是吗？学这其他的二胡的、古筝的、古琴、嗯，那我觉得应该有用武之地。嗯，那现在是不是也得好好学？万一这个穿越回去的时候，
1: 万一弹着弹着就穿越回去了呢？
0: 确实啊，这非常的有趣。嗯，真的，我觉得现在看到有些穿越剧的时候，
1: 嗯，
0: 自己真的会想，
1: 对，
0: 我现在能拿得出手的技能是什么？
1: 嗯，
0: 我是经常这样想、
1: 嗯，
0: 我能拿得出手的技能真的没几个。
1: 嗯，
0: 就是主持不算，其实这主持界我也不咋地。
1: 哎，这个就属于谦虚了啊！
0: 哎，真的不咋地、啊。
1: 要不然我们先给大家来点这个硬核的资讯，给大家听一听。我们一边听一边想，
0: 一边想跟别人去 PK 的时候，我还有点发怵、嗯。
1: 其实我觉得还有我们主持人，就比如说如果穿越啊，穿越回去的话，有一件事情特别好，
0: 嗯，
1: 那有是发榜的时候当那个唱名的。
0: 哦、
1: 嗯，一般都是大臣拿着这个就是皇榜跟那儿开唱名啊、嗯、状元榜眼啊、嗯、探花啊开始往下流、啊、
0: 对呀，这也不是随便人都能唱的、
1: 嗯、
0: 对吗？他得有一定的身份。
1: 嗯，
0: 所以我决定了不穿越。
1: 对，
0: 你说咱喀什多美，咱对呀、啊、我想了一下，这喀什这么美、
1: 嗯、
0: 哎，现代这么好，我干嘛要穿越回去吃那个苦
1: 啊、有可能啊，就是比如说、嗯、哎，我在浙江，我要穿越哪，穿越到喀什去，为什么呀？哎，穿越祖国大好河上来，我们喀什看美景看美食看美人啊。
0: 你这叫不叫穿越
1: 啊，
0: 这叫位移。
1: 这不叫位移啊，这叫穿越啊、
0: 嗯、
1: 就是从一个地区到另外一个地区，
0: 坐飞机不就得了
1: 啊？还是穿越祖国大好河山呢、啊、
0: 哎，这个梗好。
1: 对，
0: 所以为什么说喀什这么美我不想去呢、嗯、你想想先说说颜色。
1: 对，
0: 我觉得喀什的颜色真的很慷慨，
1: 嗯，
0: 从来不吝啬，哎，而且呢不要极简，
1: 嗯，
0: 不要留白，他是把所有的色彩都铺陈在大家的眼前，告诉你生活就该这样热烈。
1: 嗯，喀什古城里面每一扇门每一面墙都是花花绿绿的啊、
0: 嗯、
1: 这不是乱，而是一种刻进骨子里边的仪式感。
0: 哎，是的，你看让我想到了土陶、
1: 嗯、哎，
0: 你说咱想到土陶的时候是土色，但是咱喀什的土陶还真的不是。
1: 嗯，就比如说
0: 有各种各样的颜色，
1: 泥巴的时候啊、嗯、就是灰褐色的。
0: 嗯，
1: 你烧制好之后是这个
0: 上彩，手中上彩之后你会、
1: 嗯、琉璃。对，
0: 嗯，那个红那个粉那真的是这个、嗯、每一个颜色都是如此热烈，是不是？在匠人手中旋转千年，沉淀出最古朴的底色的同时，当你呈现在我们所有人面前的时候，它就是一件哎色彩斑斓的艺术品。
1: 嗯，对的啊。
0: 嗯，还有呢，
1: 我们的门。
0: 嗯、门和窗，
1: 雕花的门和窗啊！
0: 哎呀，那个美丽的蒂芙尼蓝，
1: 就特别精致啊！精雕、嗯，就那一瞬间突然理解的那个词语叫“精雕细琢”
0: 嗯。嗯，是的，在雕花的屋檐下，我觉得藏着喀什人对家的浪漫的想象。
1: 嗯，它就是你所有白天的疲惫所盛放的一个、
0: 嗯、
1: 哎港湾。所以就不管是门还是窗都特别的精致，
0: 哎，就是家里的那个门柱也是、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那种繁复的交织的那种花纹是密密麻麻花花绿绿，仿佛每一寸都藏着一个没有讲完的故事。
1: 嗯，是的啊。
0: 嗯，还有呢，让你想到的是什么？
1: 我觉得咱们这个不管是香料还是水果，这种颜色搭配真的是我们喀什人特有的这个就是审美啊、
0: 哎、这是特有的这个色彩。
1: 嗯，
0: 什么香料哎摆在盒子里一格一格的放到那里，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嗯、香料配在一起的时候冲成茶的时候，
1: 嗯，
0: 哎，那个色彩哇，我觉得真的让我闻到了，此刻闻到了什么孜然和藏红花的香气、
1: 嗯、
0: 觉得空气里面都是那种色彩美丽的颜色。
1: 嗯，对，如果还有这个喝茶的这个茶碗，还有茶汤、
0: 嗯、
1: 还有茶壶，那一瞬间就各种流程之后突然让你想到，哎，有一个喝茶的一个盛世，
0: 嗯，
1: 宋朝。
0: 哎，宋朝、哦、对、嗯、这宋朝
1: 内学唐宋这个喝茶的讲究，诶，感觉就在唐宋之间一样，感觉、
0: 嗯、
1: 诶，喝茶有仪式，有茶道，诶，还有抹茶，还有什么茶，调香茶，那一瞬间你觉得哇，祖国的文化博大精深
0: 啊！这样子，幸好下去之后我得好好练练茶艺、啊嗯、万一传友我也可以当个茶艺师对吗、嗯、
1: 对。
0: 哎，说到这我就想起了就是这个爱德莱丝绸的这种色彩， 流动的彩虹，是不是啊？
1: 对，
0: 感觉这个沙漠的风和沙漠的花朵，还有那种艳丽的所有我能见到的花朵都织了进去，
1: 嗯，
0: 让你觉得如梦如幻。
1: 对，当他织成就是爱德莱丝的这个衣服的时候，感觉五颜六色，这个人都是、嗯、哎，像花朵一样花枝招展。
0: 嗯，所以说到了这么好，我不穿越，如果不是强制的话、嗯、我还是要待在喀什待在现代比较好，是不是、
1: 嗯、
0: 因为喀什的颜色不挑剔，地点不吝啬光线，它在古城里繁华，在乡野间朴素，在匠人的指尖停留，在孩童的眼里闪耀。
1: 嗯，这里没有寡淡，目之所及皆是反复的雕花，绚丽的织毯和绿意满满的墙头。
0: 嗯，是的，别问喀什为什么是彩色的，因为生活、
1: 嗯，
0: 因为我的眼里有色彩。
1: 嗯，是的啊。我

快乐下班路，陪你在路上。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

0: 就是、哎，咱们就是这个学习不好的就别穿越回去了啊，
1: 对，
0: 不要影响历史进程。
1: 确实的、嗯、为什么人家这个女主穿越回去的时候说是什么、
0: 嗯、
1: 我要改变结局
0: 啊，
1: 后来我穿越回去根本不知道结局是什么，
0: 那结局更乱了啊。哎，你说到穿越，其实有一个就是历史上有一个人特别有争议，一个人物、嗯、就是他，有人说，哎，他是不是穿越过去的啊？就是在汉朝的时候，一个叫王莽的一个人，
1: 嗯，
0: 他发明了尺，还有就是龟，就各种仪器，你感觉从现代过去的一样，就有人怀疑，哎，这个王莽是不是穿越过去的啊？
1: 也有可能，
0: 嗯、
1: 这不是没有可能。还有我觉得最让我这个羡慕的是什么呢、嗯、就是人家古代这个名字都特别的好听，
0: 高雅，
1: 哎、
0: 嗯、
1: 名字都是从哪里呢，从这个诗经啊，哪里，你要不就景行、
0: 嗯、
1: 要不就萧衡、
0: 嗯、
1: 什么、
0: 嗯、
1: 各种、
0: 嗯、我最喜欢的一个名字叫什么，叫卫青、
1: 啊、卫青，
0: 还有一个名字叫霍去病，
1: 哎
0: 哎，
1: 霍去病和卫青难道这
0: 好听 啊,
1: 啊确实、嗯，你现在的孩子的名字很多是什么、嗯、什么子涵、
0: 子轩、
1: 子彤、子诺。就是之前的时候我们是也和大家分享过、嗯、就是一个班叫名字的时候，一叫这个子涵的时候站起来四个，
0: 那好几个啊，得区分、哎、老师点名，哎，高个儿那个啊、嗯、低个儿那个啊，胖那个啊，嘿，这是就喊一个人名好几个得区分一下、啊、
1: 嗯，就是子轩他不一样，有些是木星子，有些是那个、嗯、儿子的子，是不是
0: 啊？
1: 有些呢就是这个涵呀轩呀不一样，但是这个听上去都是一样，
0: 都是一样，都一个发声一个音调啊、嗯。
1: 但是呢现在还真的有些变化，想要知道吗、嗯、就是子涵子轩的时代可能已经成为过去式了
0: 啊，就退潮了。
1: 嗯，而且这个词条最近也冲上了热搜。
0: 嗯，
1: 就是大家都说啊，这个子轩、子涵、一诺，这个霸占花名册的时代、
0: 嗯、过去了，
1: 哎、去了。
0: 嗯，
1: 现在是什么呢？
0: 啊，叫什么啊？浩迅、锦溪。
1: 嗯，
0: 家训啊、嗯、这个这样的名字比较多啊，
1: 对，锦鱼、乔川、嗯、还有生蚝、
0: 嗯、哎，我觉得生蚝吗，
1: 是，哎，这个好像都是诗经上的字哦、是诗经上的这个，
0: 是我孤陋寡闻，但是听上去啊、嗯、确实挺好听，但是细琢磨一下啊、嗯、还是这个有点欠意思啊，
1: 哎，这些名字在现在来说、嗯、反而会多一些，
0: 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好多你们要用了生僻字、嗯、
1: 哎、嗯、源于诗词，
0: 对，
1: 就好听又好记、
0: 嗯、
1: 就但凡你是这个千字文呐、啊、还有看过诗经啊、嗯、还有其他的一些，你大概一听他的名字啊，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他不用给你解释，
0: 嗯，
1: 就说这个的时候其实不是说我自己去这个判断的、
0: 啊、
1: 而是有调查，
0: 嗯，怎么说，
1: 哎，说最近不是小孩子们都开学了吗，8月31号的时候、嗯、河南郑州一所小学迎来了一年级的新生，
0: 嗯，
1: 老师翻看花名册的时候说曾经扎堆出现的什么这个子涵之类的名字他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浩洵、锦溪、
0: 嗯、
1: 家旭这些一大批的古风名字映入眼帘，
0: 嗯，这老师也是见上一个时代啊。
1: 嗯，以往的热门的字热度还在、嗯、但是不再疯狂的泛滥了，更多的搭配了比如风啊、号啊还有念呀、啊、这些组合、嗯、出现，
0: 嗯，是的啊，就其实也老师也很感慨，他说啊、嗯、这个什么这个清月、修齐那一个个取是国风典籍的名字格外亮眼啊，
1: 嗯，对啊，
0: 文化自信在那一刻突然就展现出来了啊，
1: 嗯，我觉得有小众但是又很有底蕴、嗯、是不是啊，
0: 对，
1: 而且让人听到的
0: 修身齐、哎、就是修身修身，
1: 嗯，齐家平天下，
0: 齐家平天下啊，
1: 对，一下子就让老师很容易的就记住了这些名字、
0: 嗯、
1: 是不是、啊、所以呢现在的家长取名呢不再跟风了、
0: 嗯、
1: 然后简约雅致，诗词古风款越来越多，班级的重名率也低了不少、
0: 嗯、对，
1: 所以在2024年的调查当中就显示说采用诗词典故的新生名字占比呢已经达到了38.7%，比2015年增长了近3倍。所以取名字其实也是一个
0: 学问，
1: 哎，对，非常大的学问、嗯、
0: 它不仅它是从侧面展示一个家族的文化底蕴和他的父母对他的期许啊、嗯、
1: 对，还有呢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孩子的名字别人是不是说从小叫到大，
0: 嗯，
1: 当你的愿望是这样的时候你越叫

0: 它可能就越像，
1: 嗯，
0: 越在靠近。所以取名字它是多么大的事儿！
1: 我突然想到，立美，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插一个，就是
0: 题外话。
1: 题外话啊，我就突然觉得想到一个人的名字，他姓石，石头的石，然后他的爸爸给他全名叫磊，石磊。后来别人就给他就不管他叫石磊，就叫四块石头。
0: 四块石头。
1: 对，还有四十弟弟。就是我们生活中非要就有很多小乐趣，只要你生活一发现，就还有一个姓金，
0: 金星
1: 啊，叫金星啊，后边那
0: 四个金
1: 啊，对，四个金，
0: 哎，这名字这确实这
1: 金玉满堂啊，
0: 这是我可能是不太会这样取名字。那取名字我觉得追求的是那种诗意好听的同时，我觉得尽量的要避开这种累在一起的字，还有一些生僻字，
1: 对，
0: 还有呢就是避免就是录系统的时候办证件的时候遇到麻烦，还有呢就是避免就是你叫出这个名字的时候一个谐音
1: 啊，对了啊，
0: 那信号小的时候有没有给同学取过外号，或者同学给你取过外号呢？
1: 我感觉学生时代都有吧，
0: 都有
1: 眼镜哥哥
0: 啊，眼镜哥哥是这样叫你的？
1: 不是，就叫别人啊。
0: 我小的时候，因为我叫丽美，别人说我的名字有点拗口，人家直接就美丽
1: 啊，爱美大漂亮。
0: 确实很多的朋友都这样叫，叫时间久了也觉得啊就这样叫吧也没关系，
1: 对，
0: 所以跟叫有关呀，你还不是越叫越美丽
1: 啊，是的啊，越叫越优雅。
0: 所以取名字这个事情呢也能看出来，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取名字应该是比现在讲究，而且呢就每一个朝代和每一个朝代不一样，然后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时代不一样，你一听这个梅呀这样的字就是这个七八十年代的字，军呀，是不是
1: 建国
0: 建国呀
1: 超英
0: 啊，拥军呀，这些你看都是七八十年代的
1: 元朝，
0: 对
1: 就是都有年代的这个名字啊，
0: 两千后就真的是就是字什么什么就特别的多，
1: 对，尤其是那段时间这个网络小说也好还有电视剧也好，这种名字就正成篇成篇的出来的时候，其实也带动了家长就是对自己孩子一种期许啊，可能是像这个女主角一样这么漂亮美丽，像男主角一样这么英俊潇洒，
0: 哎，是的是的，所以说现在的孩子出生之后，其实父母给孩子取名字的时候可能要考虑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1: 对，这是长期工程，
0: 对，从他在肚子里的时候就开始想，
1: 丽美你别说，我今天真刷到一个就是这个就跟姓名有关啊，这是一个父母生了一对双胞胎，那个父母为了这个起名方便，你知道给他取小孩起名叫什么吗？
0: 一个左一个右
1: 啊，不是，除了这个姓之外啊，连起来读就是卡布奇诺
0: 啊，卡布奇诺
1: 啊，比如这个人姓宋，叫宋卡布，弟弟可能叫宋奇诺了啊，
0: 哎，这也还好
1: 啊，对，卡布奇诺，
0: 爱喝咖啡的朋友。
1: 以后不是，其实里面你没有发现，小孩特别喜欢问妈妈问爸爸，
0: 我
1: 是
0: 怎
1: 么
0: 来的，
1: 不是名字怎么来的，是我怎么满了，我怎么来的，有人可能说哎你是充话费送的，这倒好啊，你是买咖啡的时候店员送的。
0: 但是我觉得这个父母有点草率了
1: 啊，对，何止草率。就是完全属于潦草型了、
0: 潦草型的，对，长大了孩子要问说我这个名字怎么来的时候，爸爸妈妈真的不太好解释，
1: 关键是你一过就是爷爷奶奶也好外公外婆也好，一喊俩兄弟俩名就卡布奇诺，
0: 确实啊，这取名字它是一门学问，哎，这门学问我们还得去深根，哎，跟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
1: 还有一个笑话丽美想不想听？
0: 想，
1: 就是这家啊，他姓敖，就是兄弟俩就出去玩去，有一天弟弟还没回来，弟弟叫敖五，敖五啊，
0: 敖五，
1: 大晚上，
0: 你啥意思啊？你要干什么？
1: 就是他，就是他那天，
0: 好，我知道敖五，
1: 对。然后那个他那天晚上他没回来，然后他妈妈就满村子里边去就是找他的弟弟嘛，就是满村子叫开始叫嗷呜嗷呜，后来叫到最后
0: 狼来了，
1: 从此以后这个他妈妈再也不在晚上去外边去叫他回家了。
0: 那怎么办呢？他不愿意回家的时候，在
1: 规定时间这个点必须得回来，不回来我也不会叫你了，因为闹大笑话了啊。
0: 那家里的这个小棒子要准备好。
1: 对。 所以取名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
0: 对，是的。那此刻呢，我们也来看看路上的情况，毕竟呢已经到了4:45的时间了，我们快速的来帮大家看一看路上都有哪些堵的路段呢。首先是影评大道，今天堵得有点早，北向南的方向依然是乃塞尔巴格镇的这个位置，然后和前进路交接的这个地方，然后下来之后呢，在骑士大观园的这个位置，然后一直到天山东路的交汇处，天山东路的东向西呢，依然也是拥堵的情况。大家也知道，这边都是在修路，
1: 是的，
0: 那也是排队比较长。下来之后，解放北路，解放北路今天还不错，就是喀什市第九小学的这个位置。就是利民路的交汇处呢，稍微的有些堵。
1: 是的。
0: 下来之后呢，是一路畅通，是北向南和南向北都是一路畅通。还有一条堵的路段呢，是滨河北路。
1: 滨河北路，
0: 对，是从阿瓦提路的丁字路口出来之后，北向南的方向。此刻你看，幸好人民东路、人民西路是不堵的。
1: 啊，对，就是我们说完之后，这会儿说说还好啊，一会儿说完之后，可能就是路况就可能就。
0: 此刻不堵，此刻不堵，文化路也不堵。就稍微的
1: 车流量比较大，
0: 有些大。还有呢，就是古城万达的这条小路，今天车流量有一些大，所以尽量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大家的车不要从这里穿出去。
1: 其实避免不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道路它本来就比较窄，然后两边是停的有特别多的车，然后就是从西民路的车汇入到这个万达的这旁边的路的时候，它和就是小区里面出来的人，或者是从就是那个文化路进来的车，它会汇到一起，形成一个小范围的拥堵，它那拥堵时间还是比较长。
0: 但是现在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有了红绿灯之后，如果是大家要汇聚到文化路的时候，车流量比较大，那时候你就不容易插进去，
1: 对，
0: 你就不太能顺利的通行。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问题。还有呢，此刻班超路也有点堵，班超路是东向西的方向，是在南湖路的教会的地方。
1: 是。
0: 此刻呢稍微的有一些长。堵的。那其他的南湖路呢，此刻车流量大，在横昌3期的这个位置到乐湖广场的这个位置，车流量稍微都有些大。其他的路段还真的就是日常堵的，你说世纪大道和喀麦大道交汇的这个地方，因为在修路，它就是日常堵，就不是早晚高峰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堵。
1: 还有今天我们往上看一下，就是这应该是喀麦大道、世纪大道再往北走，就是北部的世纪大道这块儿。在这个喀什地区质量技术监测检验中心再往北走这一块儿，一直到这个喀什市的第47中学这块儿，基本上就是路况还是挺严重的啊，就是已经堵的已经就是看一下车辆，
0: 对，
1: 不仅车流量大，而且就堵的这个地方就是还比较长。
0: 这里因为也在修路嘛，
1: 对，
0: 你这就是都在修路，所以说它道路比较窄，走的是辅道，所以说大家就
1: 耐
0: 心的
1: 缓慢行驶啊，
0: 还是保持车距缓慢行驶。

0: 快乐下班路，陪你在路上。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下班在路上，
2: 我是丽梅，
1: 我是邢傲啊。
0: 这鲁鲁呢，就鲁妹了吗？
1: 现在就基本上每个短视频都是露露和露妹啊，嗯，就是有些网友特别喜欢恶搞，这个感觉应该是、这个、
0: 有没有可能星傲是因为你爱看，所以给你推的都是
1: 啊？
0: 我怎么没有推？
1: 下回我要给丽美推，丽美看完之后立马就是整个大数据给她算出来，
0: 也都天天让我看，
1: 天天给她看啊、哦！
0: 然后咱在这个直播间也当一会。
1: 整个都是一个撸味十足的这个下班在路上、
0: 嗯、有没有感觉就有点像就是这两天大家都特别关注到的就是 AI 客服已读乱回、
1: 哎啊、确实、啊
0: 转入人工难于登天的这样一个就是热搜，
1: 嗯，对，
0: 感觉要是我这个转换成撸撸撸妹的话，我也是那种就是
1: 要闹心了，
0: 不是那叫那四个字，
1: 嗯，
0: 让你猜，
1: 嘿，
0: 胡说八道。所以这两天呢、嗯、确实这一条也是进入到热搜了，有人在电商平台退货说 AI 客服呢已读乱回、
1: 嗯、
0: 有人发送说转人工信息，等来的却是我理解您的心情。
1: 哎，这个真是有时候确实能理解啊，有时候就真的是发毛了就、
0: 啊、你知道吗，就几次之后你那个心啊、嗯、真的揪在一起，如果他在你跟前你抓住就是两巴掌，
1: 真是发狂了这个。
0: 对、嗯、有人在二手车 APP 购车的时候 AI 客服声称说车款全包过户费和上牌费、嗯、那线下交易的时候却被要求再付多少钱的过户费、
1: 嗯、
0: 而平台回复的是说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
1: 哎，这样场景你是不是也遇到过，真的遇到过你会真的很发毛的、啊、
0: 真的会，你知道吗，你想要找客服，你刚好急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在这个后台跟客服去说的时候，这个AI 不停的跟你说这个无关紧要的话的时候、嗯、
1: 对，你直接想把他给拉黑了，但是事情没有解决你就拉黑
0: 了，内伤你知道吗、
1: 嗯、
0: 出人命的呀。所以中消协的数据也显示2026年上半年售后服务投诉占总投诉的26.79%，其中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尤为突出。
1: 嗯，真的啊，就是真的就是使用 AI 一定要有标准，其实有时候我们特别着急的时候、嗯、我们需要是立马借由这个
0: 解决问题，
1: 对，人工客服来去跟你进行沟通、
0: 嗯、
1: 其实 AI 它可能不能完整的理解你的意思，
0: 对、嗯、所以但是呢以后幸好你知道吗，这样的问题不会再出现了。
1: 为什么，因为9月1号起
0: 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服务呢协同要求正式实施、
1: 嗯、
0: 这些问题呢就有望得到解决了。
1: 嗯，是的啊，就是新国标直面消费痛点，力争三重破壁。
0: 嗯，第一重破壁就是转人工的隐蔽壁垒。
1: 嗯，是的啊，转人工本应该是消费者最基本的权利啊，其入口却被层层的屏蔽，消费者往往是要靠热心的网友分享的教程才能找到人工客服的嘛、嗯、新国标明确要求智能客服与人工客服切换需要提供便捷入口并保障衔接的顺畅，切换后要同步客户信息且不重复询问。
0: 哎，是的，还有破除 AI 甩锅的责任壁垒、
1: 嗯、
0: 新国标的明确的要求智能客服与人工客服切换需要提供便捷入口并保障衔接顺畅、
1: 嗯、
0: 那切换之后要同步客户的信息且不重复询问。
1: 嗯，是的啊。
0: 第三个破除的是 AI 哎，刚才说 AI 甩锅的责任壁垒。这跳行了。我的脑子飞到哪里去了，新国标明确了、嗯、一旦涉及价格呀折扣退款赔偿合同变更、
1: 嗯、
0: 等事项的时候 AI 呢可能解释规则、
1: 嗯、
0: 收集材料生成工单，最终呢确认应当由人工客服或者规范化流程完成的内容。
1: 嗯，是的啊，那么有专家表示啊，经营者不能简单以这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这个承诺，那么企业也需要对这个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 你的东西你负责啊。
0: 嗯，是的，第三重破壁呢，就是破除部分企业一味省成本的认知壁垒。
1: 嗯，是的啊。
0: 那新国标的意义在于画了一条底线，降本增效，不能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哎，还有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坚持以人为本。
0: 嗯，技术狂奔的时代更需要人来划定边界。
1: 嗯，
0: 那让技术服务于人，坚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
1: 嗯，
0: 那这也是中国人工智能治理的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
1: 是的。
0: 那说到这，我们也再次的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
1: 嗯，
0: 新奥，你看哦，新奥有时候说话他就特别的灵。刚才说可能文化路过一会儿就堵了，果真。
1: 现在已经。
0: 哎，现在已经双向的拥堵了。
1: 对。
0: 嗯，东向西和西向东的方向都拥堵了。东向西的方向是民主路出来，这个丁字路口的这个位置一直堵到了就是山路林的这个地方。
1: 其实我们
0: 然后东向西是西向东向西向东。西向东是山路林到也是到民主路基本上。
1: 对，我们发现就是现在就是古城万达这边是交通得到缓解，虽然就是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毕竟有小区在这儿，有就是幼儿园在这儿，也能理解啊。就是现在这个古城万达就是周边的交通得到缓解之后，我们的文化路其实现在已经堵到民主路了啊。
0: 嗯，是的，是的。还有呢，人民东路就是在摩天轮底下的东向西的位置，排队呢也是比较长。
1: 对，
0: 同时呢，解放北路此刻也开始堵了，也是北。向南的方向稍微的有些堵。同时呢，莱宁路今天堵的是就利民路，其实利民路和莱宁路都有点堵。利民路是南向北的方向和解放北路交汇的这个地方。解放北路呢一会儿肯定是特别的堵。
1: 对，
0: 我们也说了，就是移民大道下来呢车流量非常的大。然后此刻呢在深圳路的这个丁字路口一直呢也是堵到了这个汉发展夜市的快到这个地方，就南大公馆的这个位置。
1: 嗯，是的啊。但现在最好交通状况比较好的可能就是从咱们二医院出发到这个慕士塔克东路这一块，现在是没有交通，就是没有这个车
0: 就
1: 路况的、啊、
0: 西向东的方向一路畅通。东向西的方向呢健康路稍微的有些拥堵。同时呢建设路呢也是东向西的方向，在青年南路的交汇处呢一直到班超路的南湖路的这个交汇处。为什么说这样呢？因为我们知道建国路这个地方是修路的，它需要从五洲医院的这个地方它绕到班超路走，所以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情况。同时呢西环路和明宇路交汇的这个地方，就是喀什地区气象局的门口的这个地方也是有一些堵，
1: 因为那边也有施工啊。
0: 堵到了大众路的交汇处。
1: 是的。
0: 昆仑大道此刻还可以，就和这个南关桥相交的这个地方的车流量稍微都有些大，其他的路段还不错。然后深喀大道也是稍微的车流量比较大，是东向西的方向和和谐东路交汇的地方，东向西和西向东呢都是出现了拥堵。接下来呢是整点，整点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4: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至20:30，
5: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4: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3: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 FM101.2
1: 下班在路上，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星奥。
0: 小美，你没觉得就是这个时刻其实才是大家真正的走出这个单位大门的时候？
1: 嗯，对，也是路况开始的时候啊，
0: 空气当中都充满了幸福的味道。
1: 其实到这个时候我们陪伴大家的时间就越来越短了，因为我们的节目就已经快到接近尾声的时候。
0: 行，你可以多陪陪你在直播间跟大家聊聊天。
1: 其实我有个想法啊，就是我们就是听众朋友就是以直播的方式啊，比如说希望开一个小账号啊，我们开始唠唠嗑啊，
0: 读
1: 书，比如说我们周一到周五这个下午4点到5点这个是那个阅读节目没听过瘾，我们晚上继续给大家读读书、啊、
0: 可以，行，你来可以，因为星奥一说到要和大家去就是要结束的时候他那种心情低落到极致，我就能感觉到他真的他愿意随时陪伴着大家。可以有星奥这个确实啊，那此刻路上是越来越堵的情况、也是希望大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的路况的时候能在节目当中能给我们来分享，能给我们来说一说。就像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到的，说在古城万达的这个快速路的底下已经通了。
1: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他就是
0: 你看东城万达高架桥下面通了
1: 啊，
0: 你知道就是你去东城的时候它不是还有一些修就是正在维修的情况，
1: 对，
0: 那现在通了就可以说是一路畅通。
1: 这个好消息、
0: 这是好消息、
1: 尤其是我们就是相当于我们要走经过这条路段的人的听众朋友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
0: 就说明所有的路口比如说是建设路一直下去和咱们的就是时代大道这个交汇的时候这时候也会通，是不是？还有呢应该是莫什塔克东西路和时代大道交汇的地方，因为此刻呢也在修路，那也就快通了，是不是？建设路下去的时候也快通了。还有呢，我们的世纪大道和喀麦大道的那个交接的处，是不是？意味着什么呢？就都要快通了。而且之前呢和大家分享过，就是9月底的时候呢世纪大道南北路的快速路呢就会基本通车。
1: 期待着他终于要来了。
0: 对，10月份应该就是全线通车了，就年底的时候应该绝对会全部完工，就包括下面的这个辅道，我们向上的这个匝道都会通车。
1: 向我们的建设者们啊致敬。
0: 是堵到了环江的位置，同时呢来宁路是北向南的方向也已经堵了。
1: 我们发现其实也发现一个特点啊，就是主干道的这个交叉路口其实是特别拥堵的地方，
0: 尤其商圈的有商圈的地方，
1: 对，尤其是在他们进行这个行程拥堵之后会对他们的所有的干线都会形成一定的影响，
0: 小路对
1: 持续时间还比较长，
0: 因为小路的车流量就比较大，像西北路出来的车流量就都比较大，然后会到了西域大道的时候那它必定是车流量就是会拥堵。还有呢文化路此刻还不错，
1: 对，
0: 就是东向西的方向一路畅通，西向东的方向基本上也不太堵。
1: 我们发现啊，就是受这个西环路上施工的影响，咱们大众路从这个西环路进入到大众路之后，然后再通往这个新民路的地方也是形成大规模的这个拥堵的情况啊。
0: 青年南路呢此刻也比较堵，大家也知道就是在建国路从五洲医院这个地方出去的时候是正在修路，那要从五洲医院这里绕到班超路，所以此刻呢整体的青年南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就特别的堵，那堵到了班超路大家可想而知。

0: 天朝路今天的东向西的方向也
1: 特别的堵，交通压力比较大啊。
0: 嗯，是的，因为这边走不了，所以只能走班超路。建议呢，大家在班超路还是耐心的等一等，因为你从青年南路上去，上到慕什塔格东西路的时候，其实就是也不太好走。
1: 嗯，
0: 慕什塔格西路的时候也不好走，
1: 对，
0: 车流量也比较大。所以呢就耐心的等候。南湖路呢此刻也是依然是阳光小区的 B 区的南向北的方向，那堵到了和谐路，和谐路是东向西的方向，也比较拥堵。那昆仑大道呢此刻也堵了，是南关中队的这个位置南向北的方向，堵到了农机厂的团结小区的前面这个位置，然后呢和南关桥交汇的这个地方呢也出现了小范围的拥堵。
1: 嗯，
0: 同时呢

0: 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部署要求，强调要立足新疆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持续深化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坚持系统治理，节约高效利用，加强自然资源资产全流程监管，统筹抓好业务规范、风险防控、监督考核各环节工作，推动自然资源向系统治理资产化管理转变，以高水平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服务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台消息，今天自治区与中国工程院在乌鲁木齐举行院士新疆行恳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化双方务实合作，更好发挥中国工程院智力资源优势，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科技支撑。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院长张玉卓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会议。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中国工程院和院士专家给予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15-17新疆面临国家重大战略引领、重大政策支撑的重要机遇，我们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在持续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推动重点产业研练补练强练，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上实现更大突破。希望中国工程院和院士专家不断深化与新疆务实合作，在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助力赋能，围绕能源资源、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以重点产业链建设为主攻方向，推动新疆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大做强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领衔攻关，加强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加、绿色算力等技术研发与应用，培育新产业，催生新模式，塑造新优势，在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上大力支持，切实发挥怀柔实验室、新疆基地等高能级创新平台作用，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科研项目实施，在培养科技创新后备力量上协同发力，积极参与新疆高校发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工作，锻造高水平工程科技人才队伍。新疆将持续加大支持力度，强化服务保障，为各位院士专家潜心科研、专心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0: 张玉卓感谢新疆长期以来对中国工程院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稳步推进高质量发展，各项事业成效显著，为工程科技服务国家战略、赋能地方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中国工程院与新疆合作渊源深厚，基础扎实，双方在战略咨询、技术攻关、人才培养等方面协同发力，取得了一系列合作成果，将持续深化院地合作，为新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强化工程科技思想库支撑，持续把院士治理资源转化为促进地方产业创新发展的动力，更好发挥工程科技对新疆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助力新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聚焦新疆能源化工、绿色矿业、特色农牧业、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推动先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助力新疆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共育科技人才生态，聚焦新疆重大战略实施、重点产业发展以及高校建设等人才培养需求，推动更多院士团队参与新疆建设，为新疆培养一批科技领军人才、青年骨干人才和卓越工程师，助力本土人才成长壮大，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
1: 会上，

0: 中国工程院院士孙龙德、黄璐琪、吴首尔斯拉木、尹飞虎结合此行考察调研成果，围绕能源化工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新疆民族医药传承创新与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高质量发展即建设 AI 数字丝绸之路、新疆和兵团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等主题做了专题报告，就新疆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壮大提出建议。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陈威、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张迎春、玉苏福江麦麦提、哈丹卡宾、王林、薛斌、杨洪斌、中国工程院院士专家及有关同志、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高校、产业园区负责同志、部分中央、驻疆企业和区属国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我区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招商引资，一批工业制造现代农业重点项目加快落地建设。请听报道。
2: 塔城地区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在沙湾工业园区，新疆恒泽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正加紧厂房改造，高速智能纺织机等生产设备将陆续进场安装，投产后可年产 3.2 亿米四面弹纺织面料。峨眉县黄河旋风年产 4.5 亿克拉人造金刚石项目也于近日开工，项目总投资3亿元，建成投产后，产品除应用于传统工业刀具、培育钻石消费领域外，还将向半导体、 AI 算力散热等新兴赛道拓展，填补塔城地区超硬材料产业空白。峨眉县工业园区招商局局长周元：
3: 做好项目全流程服务保障，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
2: 双河市聚焦智慧农业、科技产业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一至七月累计实施招商引资项目98个，其中新签约项目73个，总投资233.5亿元，目前项目已落地57个，正在建设的联动智能设施农业项目17由20万平方米联动智能温室组成，目前10万平方米已投入使用，主要生产小番茄等作物。项目经理刘新兵介绍，
4: 第一批果子会通过我们的供应链公司进入到深圳和上海的部分高端商超，年底预计我们20万平投产以后，它的产值是在2000万。
5: 开局15，奋起新征程。
0: 今年伊犁州持续凭借东联西出的区位优势，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加速释放外贸新动能。前七个月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达942亿元，占同期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的28.1%，位居全疆首位。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黄静的报道。
6: 每天在霍尔果斯公路口岸集中查验场内等待出口的商品车整齐排列，霍尔果斯浩辰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责人梁浩介绍，随着国产汽车在中亚市场的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今年出口量稳步提升。
7: 今年一到七月，我们公司代理出口的商品车3600余辆，出口量同比增长11%。国产新能源车在中亚市场特别受欢迎，部分车型的订单已经排到了11月份。
6: 与此同时，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同样跑出加速度。在位于霍尔果斯综合保税区的霍尔果斯中广智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标准化仓储库房里，分拣打包装车工作有条不紊，一件件贴好标签的包裹经过霍尔果斯公路口岸运往中亚、欧洲等地。公司副总经理朱鑫：
8: 货物呢，在当天就能完成通关手续，3到5天之内就能送达中亚5国的客户手中。今年的基建设备增长比较迅猛。
6: 据伊宁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伊犁州对中亚5国进出口总值469.4亿元，增长24%。农产品进口表现突出，进口农产品22.7亿元。同比增长31.6%。在霍尔果斯松保区内的万汇粮油加工有限公司，亚麻籽原料正通过现代化加工设备源源不断地被压榨成毛油，今年一至七月企业已进口亚麻籽原料约4000吨。公司副总经理李建伟：
9: 我们的企业主要是从哈萨克斯坦这边去进口亚麻籽的原料，加工亚麻籽的毛油，下游供应商是一些大型的榨油企业。今年一到七月份产值的

0: 在4000多万。
1: 新疆台消息，据阿拉山口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进出口贸易值达145.2亿元，其中进口贸易值115.7亿元，同比增长19.2%。今年以来，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对照跨境贸易便利化25项举措，持续拓展综保区物流枢纽功能，成功落地 TIR 国际通道运输加保税作业新模式。一至七月，保税业务稳步增长，贸易值达129.17亿元人民币，同比上涨8.6%。其中，保税加工同比增长86.3%，综保区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此外，得益于阿拉山口综保区内散粮铁路专用线的投入使用，从哈萨克斯坦进口的小麦可以通过散粮专列直抵企业贮存粮食的桶仓，压缩每列粮食专用车装卸时间60%，不仅降低进境粮食换装洒漏的风险，更能实现高效卸粮、快速通关，对提升粮食储备能力、保障粮食安全、保持供求平衡具有深远意义。
2: 创新制造看新疆。作为南疆首个聚焦空天信息领域的产业园，喀什市空天信息产业园业务范围覆盖卫星测运控、算力服务、数据交易等领域，聚力打造从地面到云端的数字新城。请听新疆台记者菲罗拉的报道。
3: 眼下，位于喀什市空天信息产业园的新疆丝路时空科技有限公司正加快推进一加 N 空天信息数字应用中心项目。公司综合事务专员熊勋龙：
4: 项目主要包括卫星地面站建设、空天信息数据平台建设以及空天信息应用服务三大板块。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填补我国西部地区的卫星测控盲区，同时带动卫星制造、数据处理、应用开发等产业在新疆聚集发展。
3: 2023年启动建设的喀什市空天信息产业园是一个科技型企业聚集的产业园，目前已发展会员81家，上架26款数据产品，数据交易额累计达1.39亿元。新疆空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蒙广红告诉记者，产业园积极引进空天信息领域科创企业科研团队入驻，促进卫星遥感、地理信息、低空应用等前沿技术成果在南疆转化落地，同时积极搭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提供算力支撑、技术检测、政策对接等配套服务，有效降低企业研发落地成本。
5: 继续完善基础设施，引进空间信息方面的关联企业和上下游企业的入驻，涵盖咱们卫星的地面的测控、人工智能加、企业数字化转型、数据标注、数据交易等方面。
1: 晴满天山，援疆应济。今年黑龙江对口支援阿勒泰地区的60个项目加快落地，52个完成立项，37个已经开工，涵盖学生宿舍楼、农旅采摘园、冷链深加工基地等一批民生重点项目。请听报道。
6: 新学期已经开学，在清河县高级中学，黑龙江省新一批援疆教师已经走上讲台，为孩子们精心授课。黑龙江援疆干部、清河县高级中学语文教师梁小月：
7: 我感受到了孩子们求知欲望，我会将我的经验搬进课堂，通过文字的力量让孩子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6: 校园内学生宿舍楼建设已竣工验收，作为黑龙江省重点援疆民生项目，宿舍楼建筑面积900平方米，配备76间6人间宿舍，可容纳456名学生入住，楼内阅览室、健身房、医务间等功能区齐全，还有24小时恒温热水。在富云县，援疆重点产业项目库额尔齐斯镇农旅采摘园迎来丰收，项目总投资1540万元，整体建设进度已达80%。采摘园盘活闲置土地，打造采摘、观光、研学、露营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带动近100人就业。富云县库额尔齐斯镇居民庄伟：
8: 这里离县城较近，果蔬长势良好，还能售卖增收。
6: 黑龙江援疆干部、富云县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天阳表示：
9: 依托黑龙江对口支援的平台优势，采摘园在技术引进、运营管理和市场对接等方面持续深化协作， 逐步构建起龙江两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长效合作机制。
2: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新疆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纪念活动，引导各族群众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请听报道。
0: 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红船起航主题展今天正式开展。展览以红船初心领航、抗战精神铸魂为核心，融合党史、军史和抗战史，借助实景复原、数字交互等方式，串联起红船起航的初心使命与八路军敌后抗战的烽火征程。一件件展品、一幅幅照片，把参观者带回了那段峥嵘岁月。乌鲁木齐市第十三小学学生塞比热·埃尼瓦尔江参观后说，
10: 中国从弱小变得强大，一直初心不改。我想把这些故事讲给我的好朋友们听，一起努力，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0: 在抗战英烈墙前，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区分局胜利路街道派出所民警杨小栋驻足良久。
11: 警察守护的是今天的平安，用心办好每一件小事，维护辖区稳定。
0: 托克逊县、沙车县、拜城县各中小学纷纷举办主题班会、少先队主题队会，让红色文化浸润校园，让红色基因根植少年童心。托克逊县第一中学学生班凌轩：
12: 铭记历史，刻苦学习，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少年。
0: 乌苏市昌吉市、策勒县、洛浦县等地基层党组织辖区居民观看红色影片、诵读抗战故事、开展主题演讲，凝聚起各族群众爱国奋进的强大精神合力。策勒县退役军人赵明浩：
13: 以退伍不退色、退役不退责的精神扎根于基层，继续完成先辈们没有完成的使命。
1: 近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组织专家对昭苏县春小麦万亩高产示范田进行实收测产验收，以平均亩产 680.62 公斤的实测数据刷新了全国春小麦种植高产记录。请听昭苏台记者波塔、陈振中的报道。
14: 作为自治区小麦整建制推进重点县，昭苏县立足全疆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定位，全力推进粮油作物单产提升行动，打造 3.05 万亩春小麦高产示范基地。基地主推粮春1758优质高产品种，集成运用北斗导航播种、种子包衣、缩行增密、水肥一体化等先进技术，精细化落实田间管护与防灾减灾措施，充分挖掘小麦增产潜力。昭苏县种植户郭应举告诉记者，今年当地春小麦大获丰收。
15: 今年我们收成特别好，颗粒饱满，科技人员给我们指导种田的经验，我们是得到了实际的丰收成果。
14: 8月29号至31号，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新疆农业大学、石河子大学、新疆农垦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专家组成的测产专家组，采取随机抽样方式，在万亩示范片抽取5块代表性地块，测产总面积563.62亩，通过机械实收、精准丈量、称重除杂、水分检测等标准化流程，按 13% 国标含水率折算产量，实测核定示范田平均亩产达 680.62 公斤，较全国春小麦万亩示范片 665.3 公斤的原高产记录高出 15.32 公斤，刷新全国春小麦万亩示范片高产记录。昭苏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党支部书记赵卫芳：
16: 本次实收测产结果呢，真实反映了我县小麦的一个实际产量。今年两种配套、田间管理、防灾减灾各项技术措施呢，落实的比较到位，小麦丰产态势得到了验证。下一步呢，我们将系统总结昭苏小麦高产栽培模式，加大技术推广力度，持续助力粮食稳产，农户增收。
2: 初秋时节，天山南北瓜果飘香，各地精心培育的特色林果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致富金果。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7: 眼下清河县10万亩大果沙棘迎来丰收，在清河县阿热勒镇沙棘采摘基地，务工人员正抢抓晴好天气加紧采收。阿热勒镇东特村村民蒙克吉尔格勒巴特尔在这里工作，
18: былтырда кепсі деген бұл.

0: 天两百到三百元，在家里附近就业很方便。
1: 清河县素有中国大果沙棘之乡的美誉，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当地的沙棘果品质优良，全县年产沙棘鲜果超500万公斤，还有3家沙棘加工企业研发出了沙棘原浆、冻干粉、果油等27类系列产品，年工业产值达7000万元。最近昌吉州各县市种植的香妃海棠也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在玛纳斯县包家店镇黑梁湾村连片的海棠林里，红润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果香四溢，果农们按照出口果品标准采摘、分拣、装筐。玛纳斯县德福昌合作联社理事长江建昌告诉记者，凭借优良品质，今年当地海棠果的销路很好，
2: 每天呢能采个50吨左右，30%呢我们销售到这个北上广一二线城市，还有70%呢我们销售到东南亚国家做出口订单了。预估今年的贸收入呢能达到10000块钱以上，纯利润都达到6000块钱以上，收入是非常可观的。
1: 今年呼图壁县香妃海棠总产量预计超过2000吨，总产值可达2000万元。呼图壁县天府苗木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销售负责人牛义林表示，海棠果采摘将持续到9月中下旬。
3: 鲜果采摘下来，我们会第一时间送入冷库遇冷保鲜，第二天就统一装车发货，发往全国各地的生鲜市场，让各地消费者都能吃到新鲜正宗的昌吉海棠果。
1: 铁门关市千亩优质冬枣迎来丰收，单日最多可采收15吨。冬枣产业是铁门关市重点培育的特色产业，通过推进公司加基地加种植户一体化发展模式，实现了从田间种植到果实采收全流程标准化管理，培育出的冬枣皮薄多汁，核小肉厚，甜度在25度以上，线上销售网络覆盖全国，今年订单总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30%。 当地还举办冬枣文化旅游节庆活动，开展冬枣王评选、游园采摘、农产品展销等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前来采摘尝鲜。冬枣种植户文进长：
4: 销量特别好，中午销毁了20多单。
5: 正值新疆特色水果产销旺季，为保障鲜果高效出疆，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开通鲜果寄递绿色通道，全链路优先调配资源。请听报道。
6: 上午11点左右，在中亚通物流园的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电商云仓里，工作人员从车上卸下一箱箱紫香蜜梨，整齐码入冷藏仓内。乌鲁木齐市邮政分公司电商中心负责人王董强介绍，这批水果会根据订单套上外包装，贴上面单，赶在14点转运至乌鲁木齐邮区中心，通过航空专线发往全国各地。
7: 这个李子就是从喀什运过来的，基本上48小时就可以发到全国各地。我们现在市分公司电商中心有1000平的一个冷仓，那冷仓温度是2到5度，满足水果存储。我们现在一天的出口量在5000单左右。
6: 电商云仓为大批量的鲜果寄递提供一体化服务，而揽头部则为小批或零散鲜果寄递提供高效服务。今年截至目前，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寄递生鲜业务量达174万件，同比增长17%。乌鲁木齐市邮政分公司西红路揽头部客户经理古里米拉·阿德利别克：
8: 我们高峰期业务量可达到1600单以上。针对鲜果寄递，我们开通鲜果绿色通道，优先揽收、优先分拣、优先发运、优先航空路线，压缩我们的中转的路线，保障鲜果新鲜送达。
9: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5: 乌鲁木齐多云，12到21度。
9: 阿勒泰多云，7到20度。
5: 塔城多云，10到25度。
9: 伊宁多云，12到24度。
5: 伯乐多云，12到23度。
9: 克拉玛依多云，12到23度。
5: 奎屯多云，11到25度。
9: 石河子多云，10到25度。
5: 昌吉多云，11到23度。
9: 哈密多云，16到32度。
5: 吐鲁番多云，22到34度。
9: 库尔勒多云，21到34度。
5: 阿克苏多云，18到30度。
9: 阿图什多云，18到30度。
5: 喀什多云，20到34度。
9: 和田多云，20。

0: 到32度，
1: 乌鲁木齐多云12到21度。
0: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巧、蓝天、王继龙，主播小林、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3: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在西线，博尔顿·沃克将军的第八集团军已经全线溃退，陆战一师更加孤立，他们的处境也因此更加险恶。不用指望还会有什么别的部队来拯救他们，他们要靠他们自己，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把陆战队这个声名赫赫的部队救出去。至于大领史克浪·麦克阿瑟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计划，史密斯和李斯伯格他们都觉得那是痴人说梦，是明日的黄花。现在谁也不会想着什么鸭绿江，谁也不会再去奢望什么统一北部朝鲜了。史克浪兄弟阿尔蒙德在陆战队拼死争夺死鹰岭生死阵地的白天，还来电催促他们冲出柳潭里，向既定目标西北方向的五平里和鸭绿江攻击前进。这在史密斯看来非常幼稚可笑，他让作战指挥军官麦克劳克林少校制定一份陆战队全面转移的计划。麦克劳克林为此大吃一惊，他从来没有制定过这样的计划。陆战队总是在进攻，他们也只懂得进攻，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诸如撤退及转移一类的事情。麦克劳克林询问史密斯如何回复阿尔蒙德将军的电报，一向温文尔雅的史密斯说了一句粗话。史密斯对麦克劳克林说，让史克浪和他的兄弟去见鬼，乌铁锤的前卫营伤亡很大。激战一天，他和他的部队虽然顶住了美国人三次三斧子的猛烈进攻，部队的减员却也超过了半数以上。没有像样的攻势，缺乏应有的掩护，抗击的火力单薄微弱，只有一些轻武器和手榴弹，部队都暴露在美军绝对优势的火力网中，那种损失可想而知。尽管他们将手中武器的效能发挥到了极致，然而面对美国鬼子的三斧子，他们的微弱火力常常是相形见绌。美国人飞机、大炮和坦克三斧子的前两次进攻过去以后，吴铁锤带上死鹰岭主阵地的这100多号人就伤亡了大半。危急之中，

留在山下的预备队50余人紧急赶来增援。紧接着就在随之而来的又一次三斧子的攻击中损失殆尽。他们虽然守住了阵地，但是能继续坚持战斗的却只有40-50个人了，而且多数人身上都有伤，不是枪伤炸伤就是冻伤烧伤。协助兄弟部队攻占和坚守其他高地要点的100人，他们的情况更为严重，阵地丢失了，人员基本上全部伤亡。出击死营岭之前，吴铁锤的前卫营还有300余人。一天一夜下来，山上剩余的人员加上山下留守的部队，满打满算现在只有110号人马。这就是他吴铁锤所要面对的严酷现实。吴铁锤意识到，这个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夜幕降临以后，气温急剧的下降，严寒笼罩着一切，被凝固汽油弹融化的雪水早已冻结起来，散冰坑和弹坑里都是冰，许多人的脚被冻住了。他们需要拿出相当的力气才能把冰结的双脚解放出来。重新冰冻的雪水对于孙有壮饥寒交迫的一双大脚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他感觉到他的胶底鞋已经完全与疼痛麻木的两只脚冻成了一个整体，哪是鞋哪是脚他已经完全不能分辨出来。原先他还有蒜锤倒在蒜臼子里那样的体会，现在好了，当他用捷克式轻机枪的枪托捣碎了弹坑底部的冰，从而把他的这双脚弄出来的时候，孙有壮已经连这样的体会也没有了。吴铁锤走过来捏了捏他的脚，梆梆硬，跟捏这个冰壳子没什么两样。他就知道孙有壮脚上的冻伤已经非常严重了，他要孙有壮下去，不能再坚持在这个死营岭。孙有壮说什么也不同意，他又撩开他的大长腿，通通通通来回走了几趟，以表示他的状态完全能够适应死营岭更加残酷的战斗。地都冻实了，坚硬如铁，孙有壮走在坚硬如铁的冻地上，却觉得是踏在一大堆棉花堆上。他外部的身体稳稳当当，可是头脑里却有着一种轻飘飘的感觉。吴铁锤抹了把脸，抹下一把冰碴子来。天寒地冻，呼出的热气在他硬渣渣的胡须上结成了霜，凝成了冰，把他打扮得像个白毛关公。他想，他这副胡子拉碴的模样，要是被乔镜子和欧阳云梅他们看到了，一定很不雅观。刮胡子刀留在了鸭绿江对岸的中国，当时是想着打完了这个仗就回国了，打完了这个仗再刮胡子。现在看起来不是那么简单。不过吴铁锤又想，现在是黑夜，白毛关公就白毛关公吧。乔镜子不在跟前儿，欧阳云梅他们也不在跟前儿，谁也看不到他的这副尊容。原来的薄棉裤被美国佬的燃烧弹烧掉了，李大个儿不知道打哪儿又给他倒过来一条，很厚实，显然不是他们这个南方志愿军部队的装备。黑暗中对孙有壮说，这个美国鬼子很孬种，我看他一，你们再下去找找，总还能找个一星半点的回来。陈阿毛说，能晓得的，什么东西也没有了，就剩美国鬼子裤衩没有搞回来。谁也没有下去，山坡上躺着不少的美国人，身上身下已让大家翻了好几遍，除了炸毁烧坏的，武器弹药差不多已经悉数拿回。
再去翻，恐怕也翻不出

什么了。吴铁锤对此一清二楚，所以大家没动地方，他也没有强求。孙有壮对吴铁锤说，俺的机枪还有半弹夹的子弹，手榴弹一个不剩了。李大个说，我的八里块还有两发。陈阿毛说，阿拉还有两个手榴弹。大家都在报数，结果都在吴铁锤的意料之中。吴铁锤没有说话。弹药告罄，吃的东西也没有了，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部队的困难可想而知。吴铁锤并不担心这个寒冷的夜晚，因为美国人不敢前来送死。凭着多年磨练而成的顽强作风，凭着他们坚强的意志，他相信他的部队完全能够熬过这个夜晚，能够坚守住脚下的死英灵主阵地。可是天亮以后呢？天亮以后怎么办？明天到来的时候，美国鬼子一定会发动新的进攻，也许比今天更强大更猛烈，三斧子会更快更狠。他这四五十个人坚持不了多久，他吴铁锤不怕死亡，他吴铁锤的部队都不怕死亡。问题是他们死了，美国鬼子没有消灭，他们的任务没有完成，这样值不值得呢？吴铁锤想起打下街雨里飞机场，欧阳云逸对他说过这样的话。当时他打红了眼，要不是欧阳云逸，他吴铁锤的部队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也许就全部倒下了，那也就没有了夜袭死鹰岭阵地的胜利，也就没有了这一天一夜的坚守。枪膛里没有了子弹，还不如一根烧火棍子。赤手空拳抵挡不住陆战队的进攻。吴铁锤知道，到了他抉择的时候，到了他当机立断的时候。他默默地走到远处，蹲在一个弹坑里面，两手抱住了头上的狗皮帽子。他要好好想一想。在远方，在柳潭里和下街雨里的方向，一阵一阵的枪声、爆炸声隐约传来，照明弹、信号弹朦朦胧胧地闪烁。吴铁锤知道，那是兄弟部队在一如既往地攻击美国人的阵地，他们只能在夜晚发起一波又一波顽强的攻击，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夜晚是他们的白天，但是在眼前，在周围，在生死门户死鹰岭的山上山下，到处却呈现着一片安详与宁静。只有美国人偶尔预热枪械的射击声穿越了寒冷的夜幕。夜晚是中国人的白天，吴铁锤对此已经深为了解，因为他们只能在夜晚行军和战斗。吴铁锤现在还了解了另外一点，白天是美国人的夜晚，美国人的优势火力在白天能够发挥到最大限度。夜晚是中国人的，白天是美国人的。吴铁锤心里面想，不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他们都只能在属于自己的黑夜中作战，这就是冰天雪地的长津湖。李大个儿晓得吴铁锤以及他们所处的困境，晓得他们天亮以后就要面临的严酷局面，也晓得营长吴铁锤此时此刻的心情。李大个儿走到吴铁锤的弹坑旁边，在地上蹲下来，对吴铁锤说，把山下的人都吊上来，要不要的？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傻蛋，都吊上来，吊上来把他们都打光。李大个儿看不清吴铁

0: 锤的模样，但是能够判断出吴铁锤此刻的神情。他知道吴铁锤的眼睛一定瞪得很大，他学着吴铁锤的样子抹了一把脸，却未能抹下一把冰碴子来。他没有吴铁锤那样硬扎扎的胡须。李大个儿对吴铁锤说：啥子搞嘛，想点办法噻。吴铁锤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告诉李大个儿，他准备天亮以前把部队撤下去。啥子？轮到李大个儿瞪眼了。部队撤下去，阵地哪个办？欧阳教导员能同意吗？吴铁锤说：说你是个傻蛋不是？白天撤下去，晚上再上来吗？晚上能面对面跟美国鬼子干？就这几个人，一顿飞机大炮坦克就打掉了。打掉了不说，你连美国佬的屁都闻不到，不够本儿。李大个儿想了想，觉得吴铁锤有些道理，但还是表示了他的担心。他对吴铁锤说：就怕教导员不干噻。教导员好说。吴铁锤极力遥望着黑漆漆的夜幕，遥望着此刻看起来显得宁静的后方，对李大个说：他在这里也会这么干。吴铁锤想错了，欧阳云逸不会那么干。当他带着阵地上剩下的四五十人于晨光熹微之中来到后方阵地和待机地狱的时候，一夜未睡的欧阳云逸正徘徊在路口，同样遥望着悄无声息的死鹰岭方向。他看到了退下阵来的吴铁锤和他疲惫不堪的部队，每个人的脸上都落满了硝烟，头上身上带着寒霜，冒着寒气，单薄的衣裤上沾满了泥土和冰雪，有的人头部缠着脏兮兮的绷带，有的吊着膀子，有的拄着树棍子一瘸一拐。几乎所有人的衣裤都是破烂不堪，一缕一团的棉花从撕烂磨破的孔洞中滴挂到外面，有些战士的衣服显然被火烧过，花里胡哨，已经分不清原来的颜色了。这几十个人疲惫不堪地朝着欧阳云逸走去，每个人都把武器紧紧地握在手中或者扛在肩上，他们步履蹒跚，但是目光炯炯，一脸的坚定。欧阳云逸喊来了吴一六和老王头，更多的战士也纷纷跑过来，他们扶着从死鹰岭阵地上下来的幸存者到被封的地方休息，拿来不多的东西给他们吃。吴一六和老王头还保留着多半筐的冻土豆，这是他们唯一能拿得出来的东西，一人只是一两个，半筐土豆就见了底。孙有壮的自制土大衣已经烧得不成样子，但是剩余的部分还绑缚在他的身上。在老王头看来，就像是他陕北老家放羊倌身上的光板羊皮夹袄。老王头把两个冻土豆揣在孙有壮怀里，孙有壮掏出了两片美国人的薄脆饼干递给了老王头，这是夜袭死鹰岭阵地时缴获的，每个人分了分，孙有壮没舍得吃。他知道山下的同志也很困难，山下的人也没有东西吃。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孙有壮还有一个罐头，他把这个罐头给了欧阳云逸，欧阳云逸用一只手接过了这个罐头。

看了看，一句话没说，转过脸去，用另一只手摘下眼镜，棉袄袖子在镜框上擦了擦。风真大，他对孙有壮说。欧阳云逸没有要这个罐头，他把罐头又塞在孙有壮的土夹袄里，看着他一瘸一拐地走去。欧阳云逸静静地看着吴铁锤，良久之后才开口：怎么都下来了？你们？我还想着组织人员去增援。吴铁锤摆了摆手：干了一天两夜，吃没吃的，喝没喝的，弹药也光了，不行了。欧阳云逸说：没听到上面动静啊，敌人进攻了。敌人进攻了，我们还能下来？你们主动放弃的阵地？欧阳云逸的脸色严峻起来。吴铁锤的声音中带着透支般的疲倦：美国鬼子火力太强，白天根本没办法打。没办法打，你们不也坚守了一天两夜？是啊，坚守了一天两夜，可是你看看，人呢？前前后后上去300人，还剩多少？就这些了。欧阳云逸冷冷地说：伤亡是不小，但是你别忘了，人在阵地在。欧阳云逸的口气让吴铁锤有点不高兴。别扯那个蛋，谁不知道人在阵地在？问题是，美国鬼子一通三斧子下来，炸得你屁股狼烟，人都报销了，怎么人在阵地在？欧阳云逸却不这么认为。我不能同意你的做法，吴铁锤同志，你这是擅离职守，擅离阵地。怎么擅离了？吴铁锤放大了声音：白天撤下来，晚上再夺回来。那也不行。欧阳云逸也抬高了嗓门：市长政委命令我们坚守。什么是坚守？打到一兵一卒一枪一人也要钉在阵地上。吴铁锤说：打得一个人不剩，你钉个屁。打仗不能蛮干，得动动脑子，脑子。这话谁说的？我说的不错。欧阳云逸涨红了脸：但是你要分清是什么情况，什么情况能晓得吗？欧阳云逸急了，他一急，家乡的方言也就出了口。吴铁锤不管这一套，之前的万分疲惫似乎一扫而光。什么什么情况？你说什么情况？欧阳云逸说：情况就是市长政委严令我们坚守，死守，能晓得吧？一个人没有了也要死守。吴铁锤觉得很可笑，他反问欧阳云逸：你怎么糊涂了老欧？一个人都没有了，守个屌的守？我只是打个比方，欧阳云逸解释，要分清什么情况，就是两个字，死守。吴铁锤显然很不同意欧阳云逸的说法。什么情况也得动脑子，两个字，白天打，晚上打，都是打。欧阳云逸被逼急了，语带怒气：我不跟你胡搅蛮缠，你这是抗令不遵，是犯罪。不要说的那么吓人，吴铁锤说：什么抗令不遵，什么犯罪，我听都没听到过。白天撤下来，晚上打上去，阵地还是我的阵地，还能干掉他几个美国鬼子，不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吗？欧阳云逸说：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你这是畏阵逃跑，是贪生怕死。吴铁锤黑下脸来，神情凝重：老欧，你这个话就

不是心里话了。我吴铁锤什么时候怯过阵，什么时候贪生怕死过？别人不了解我吴铁锤，你欧阳云逸教导员还不了解我吴铁锤吗？欧阳云逸沉默了，觉得自己刚才的话说重了。他稳定了一下激动的情绪，放缓了语调，对吴铁锤说：没有命令你就放弃阵地，上级是要追究责任的，问题相当严重。他能怎么样？还能砍了我的头？吴铁锤有些愤愤不平。我又不是逃跑，又不是怯阵，就是换个打法，不拿那个什么碰什么石头。你在下碣隅里飞机场不是说过这个话吗？以卵击石，欧阳云逸补充道。在下碣隅里我是说过这样的话，可那个是什么情况，现在是什么情况，他们的性质不一样啊。我看都差不多，吴铁锤说，都是美国鬼子，都是陆战一师，在那儿打，在这儿打，都是打。欧阳云逸一时语塞，在雪地上来回走了几趟。没办法和你说，他来来回回地走着，嘴里面同时咕咕哝哝地说，我没办法和你说。吴铁锤不管那一套，仍然对着干转圈没办法的欧阳云逸连说加比划。老欧，你是不知道，美国鬼子那个燃烧弹邪门得很，就是师长说过的什么凝固汽油弹，一烧一大片，火星子四溅，一烧一大片，沾到你，你就跑不了。我的棉裤就给他烧了，冻得老子腚疼。欧阳云逸停住步子，看了看他的下身，语气中流露出关切。你没有事儿吧？屌事儿没有。吴铁锤一挥胳膊说，我光着屁股还干掉了一架油挑子呢。欧阳云逸没再说话，他想象着吴铁锤赤裸着下身在冰雪中战斗的情景，完全能够想到那是一幅怎样的场景。欧阳云逸把眼镜摘下来擦着，擦了好大一会儿，好像是在下着一个什么决心。随后他把眼镜戴上，很冷静地对吴铁锤说，你们打得很苦，先休整一下，我带预备队把阵地夺回来。那不行。吴铁锤一愣眼儿，要去也得晚上去，我们一块儿去。欧阳云逸说，擅离职守放弃阵地，问题相当严重，你知道吧？马上夺回来还算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不然的话更严重。吴铁锤不当一回事，他对欧阳云逸说，严重到什么样，我们无非是避开敌人的火力，夜黑风高的时候再杀上去，阵地还是我们的阵地。吴铁锤又想错了，事情远没有这样简单。黄天柱得知前卫营丢失了死鹰岭 1419.2 主阵地，而且是主动放弃的这个阵地，一下子脸色铁青，火冒三丈。这个吴铁锤，黄天柱巴掌拍的木条桌子啪啪响，竟然敢放弃阵地，放弃死鹰岭主阵地，他吃了雄心豹子胆，胆大妄为，大胆包天，秃子头上打伞，无法无天。黄天柱用力很大，木条桌子被他拍得上下左右直晃动，搪瓷缸子、蜡烛台、铅笔、地图，还有一包美国烟都跟着一起晃。美国烟上画着昂头驼背的骆驼，是吴铁锤托人刚刚捎来的战利品，还没有开封。师部的人都没有看到过黄天柱发这么大的火，

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师长一下子说出这么多的词。显然事情是非同小可。向修远同样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死婴灵主阵地扼守着下碣隅里到柳潭里的必经之路，就像是一头恶虎一口咬断了陆战一师的膀子。守住了这个高地，就可以一石二鸟，一头守着柳潭里，一头看着下碣隅里。他把下碣隅里与柳潭里之间的联系完全隔绝开来，为全军以及兄弟部队围歼这两部分敌人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现在好了，死婴灵主阵地丢了，附近大大小小的高地要点都丢了，柳潭里与下碣隅里又连成了一块，分割围歼这两处的美国鬼子眼看着就要竹篮打水一场空，谁碰着都会着急，谁都担不起这个责任。黄天柱背着手在山洞里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似的说着狠话。黄天柱嘟嘟囔囔地说，反了，简直反了，这小子无法无天，一定不能饶了这小子。师部设在一个简陋的矿洞里，虽然是潮湿阴暗，寒气袭人，然而就条件而言，显然要比冰天雪地的野外好处许多。黄天柱和向修远都穿着陆战队的兜头大衣，这还是长津湖大战打响以前，吴铁锤的侦察小分队在一次和美国人的小规模遭遇战中缴获的。连同着缴获的作战地图与电台，一共给他们送来了两件大衣，两床鸭绒睡袋。兜头大衣穿在他们的身上，睡觉的时候就睡在鸭绒睡袋里。他们俩的野外生存条件明显改善。向修远看着脸色铁青走来走去的黄天柱，对他说，先不要着急，了解一下情况再说，关键的是要把死婴岭重新夺回来。黄天柱说，怎么夺？敌人的火力那么猛，现在根本就上不去。向修远问一旁的作战科长，钱伟营他们有什么考虑？他们原来的打算是避开敌人的优势火力。作战科长回答道，晚上组织反击，把死婴岭 1419.2 主阵地再拿回来。黄天柱问道，他们还有多少人？作战科长回答，伤亡很大，差不多还有100号人。前卫团全团的情况呢？黄天柱又问。作战科长说，他们全团的情况

0: 差不多差不多，你这个作战科长是吃干饭的，给老子搞清楚到底还占着多少阵地。作战科长身板一直回答道，已经全部失守。山洞里死一般的寂静，参谋干事人员都静悄悄地站立着，谁也不敢弄出一点点声响，只有缝隙中渗出的水珠滴滴答答，打破了师部的安静。黄天柱长吁一口气，颓然无力地说道，完了，我黄天柱完了，我这个师完了，我黄天柱是吃干饭的，等着军长处分我吧。先不要急嘛，向修远连忙说，这样的情况恐怕不光我们有，其他的师其他的军都有，研究一下办法怎么样挽救回来。黄天柱说，办法就是一条，组织所有可战人员反击，我今天晚上亲自上阵，不拿回死鹰岭我也不回来了。向修远叹了一口气，心里想，这完全是意气用事吗？你师长带着部队攻山头，我这个政委干什么？急不是这个急法。但是这个话他并没有说出来。黄天柱此刻的心情他完全能够理解，部队丢了阵地，有悖于军部的命令要求，完不成任务还在其次，要是放跑了美国鬼子陆战一师，那就是千古罪人，那个责任是谁也承担不起的。情况非常紧急，军长张仁清赋予他们这个师的作战任务是与兄弟部队一道分割包围下街隅里柳潭里几处的敌人。分割包围很利落，很迅速，很到位，但是接下来的战斗却并不顺利。开始的时候部队打下街隅里机场以及柳潭里，碰上美国人设防坚固的野战阵地和坦克阵，打了几天都没有打下来。美国人的后勤保障很充分，特别是来自于空中的补给支援非常迅速，而志愿军大多已是弹尽粮绝。为了切断下街隅里柳潭里之间的联系，断敌增援，防敌突围逃窜，后来又把他们这个部队调出来抢占和固守死鹰岭一带的阵地。情况怎么样？面对敌人绝对优势火力的打击，部队的伤亡更大，冻伤等减员也更为严重，白天几乎不能够作战。虽然消灭了一部分美国鬼子，也打掉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但是部队的损失很大。现在好了，死鹰岭一带大大小小的山头要点尽皆丢失，他们有什么脸面对军长张仁清？有什么脸面对兵团首长？又有什么脸面对眼前的朝鲜和身后的祖国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黄天柱和向修远都是心情沉重，几个领导碰了碰头，开了个简短的会议，研究的结果是想方设法补充粮弹，于当夜组织全线反击。黄天柱当然不能亲自带上队伍攻山头，但是他要把师作战科长派到前卫营去，给他们送去一些粮弹，在全力支持他们的同时，也督导他们再次拿下死鹰岭主阵地，坚守死鹰岭主阵地，保证兄弟部队能够全歼下街隅里柳潭里之地的美国鬼子，绝不轻饶这个吴铁锤。

一快要结束的时候，黄天柱仍然发着狠话。他拿起木条桌子上的骆驼烟，把它放在鼻子上闻，闻了好半天，有一点爱不释手。黄天柱自言自语地说，干掉了一架油挑子，还送了一盒骆驼烟，这小子有种。不过送烟也不行，送烟也脱不了干系。向修远说，都退下来了，都没守住，又不是只有他一个吴铁锤。那不一样，黄天柱说，别人是被打下来的，他是没打就撤下来的，一反一正，性质不一样。向修远反问道，那怎么样呢？他们打得那么艰苦，难道还要执行战场纪律吗？黄天柱说，大部队作战，执纪要严，关键时候也不是不可以挥泪斩马谡。向修远无可奈何地笑了笑，对黄天柱说，马谡当斩，不过不是吴铁锤，这小子打仗有些鬼道道，他的想法也许是有道理的。什么道理也不能违抗命令，黄天柱说，纪律不严肃，这个仗就没法打。你不会真的想挥泪斩马谡吧？他还用轻机枪打掉了一架油挑子。向修远不无担心地问，那倒不会。黄天柱看了看木条桌子上的骆驼烟说，我还指着他给我蒸脸蒸气捡羊烙呢，斩了他我舍不得。不过话又说回来，他看了看向修远的脸色，试探着问，公是公，过是过，是非清楚，奖罚分明，该记功给他记功，但也不能便宜了这小子，处理是肯定要处理的。怎么处理呢？向修远说，你已经撸了他营长的职务了，现在他只是个副营长。撸的还不够，黄天柱发着狠，再撸他一家伙，让他当连长，戴罪立功。向修远想了想，觉得这个处理并不伤筋动骨，也不影响吴铁锤指挥打仗，所以就没有表示什么不同的意见。吴铁锤在死鹰岭 1419.2 主阵地光腚爆枪打掉了美国油挑子的战绩，使他荣立大功一次。但是由于擅离阵地，也再次受到了降职的处分，吴铁锤成了连长。这个连长他当的是名副其实，因为他的前卫营现在充其量就是一个连的架子了。吴铁锤为自己的决定付出了代价，但是随后而来的战斗将要证明这个代价的付出是完全值得的。张仁清在山洞子中急得团团转。长津湖战役打响以后，身为军长兼政委，张仁清一直坐镇军指挥所，又要管军事，又要管政治工作，还要操持后勤，忙得焦头烂额。关键是仗打得不顺利，部队伤亡极大。汇总到军部的各个单位的统计数字，就像是一根鞭子抽打着张仁清的脊背。三天四夜的战斗以后，全军已经减员20000人，其中冻死冻伤14000人，这是他从未遭遇过的损失。军部在更后面一点的山洞里，这个洞子比黄天柱向修远师部的洞子要大，也干燥和暖和一些。洞壁上挂满了一张一张的作战地图，红红蓝蓝的箭头和符号标示出敌我双方的动态。机关的人员进进出出，山洞里一片忙乱。张仁清不声不响，
一个人坐在中间的木板桌子旁边抽烟。开头倒是不错，他这个军四个师在克服了千难万险进抵长津湖地区之后，以突然和坚决果敢的动作同时出击，在兄弟部队的协同配合下，就把陆战一师掐头去尾拦腰斩断分成了四节，打得美国人晕头转向，找不着南北。但是分割后各个攻击时，陆战一师这块骨头却不是那么好啃。美军的装备好，武器精良，供应充足，应变能力也很强，陆战一师被誉为美军王牌中的王牌，名不虚传。虽然遭到了志愿军突然的包围和打击，但他们并没有自乱阵脚，他们很快就稳定了局面，支撑起牢固的防御阵地，加上他们重武器多，又有强大的空中支援，造成志愿军部队的攻坚困难。据初步掌握的情况，陆战一师摆在下碣隅里盆地上的重型火炮就有几十门，其中有155毫米榴弹炮18门，105毫米榴弹炮30门，另外还有大量的大口径迫击炮和无后坐力炮，近百辆重型坦克，每天能够得到几十架上百架次战斗机的掩护与支援。而他这个军呢，只有少量的轻便迫击炮，炮弹也不多，坦克和空中的支援更是连想也不用去想，唯一的优势就是人多手榴弹多，这就造成部队只能在夜间战斗，只能进行近战，只能冒着巨大的伤亡冲到距离美军阵地30米左右时投掷手榴弹。张仁清没有想到，手榴弹成了他这个部队唯一有效的武器，成了志愿军战士手里的重武器。更困难的还在于，不论战士还是干部，部队都在饿肚子，都在经历着饥饿和寒冷，冻伤减员就更为普遍，从而造成围住了打不进，包住了啃不动，战役进入了焦灼状态。张仁清走到作战地图前，看着上面各种各样的标记，眉头紧锁。他知道，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困苦面前，全军部队仍然保持了高昂的士气和顽强的战斗意志，以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气概，向美军发起了一波又一波持续不断的进攻，取得了极为不易的战果。昨夜在新兴里，他这个军的一个师配属友邻部队，向陆战一师的右翼掩护部队美步兵第七师发动了强有力的攻势，将美七师的一个团大部歼灭，从而创造了长津湖战役，也是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一次战斗歼灭美军一个团建制的历史。新兴里是北朝鲜的一个村庄，位于长津湖东岸，与西面的柳潭里隔湖相望。村庄的南面有三座平均海拔在1000米以上的大山，北部的地势则较为平坦，南高北低，东西狭长，西部紧挨着长津湖水库。在此驻守的是美七师的一个团，号称北极熊团。该团作为陆战一师的右翼，所属部队的一部分曾于数日前孤军突入到了中朝边境的鸭绿江，把美利坚合众国的旗帜插在了边境小镇惠山津。虽然此举仅仅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却仍然博得了麦克阿瑟总司令以及阿尔蒙德军长的高度赞誉。麦克阿瑟向第十军发去了贺电，阿尔蒙德更是驱车百余公里亲往惠山镇视察了这一了不起的业绩，并在江边背对着中国合影留念。
在麦克阿瑟和阿尔蒙德看来，晋帝

0: 鸭绿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了不起的事件，标志着北部朝鲜的即将统一，标志着联合国军的进击作战即将结束，他们就要大功告成，打道回府了。在此基础上，麦克阿瑟发动了他最后的一击，即其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这个孤军深入到鸭绿江的部队也为之欢欣鼓舞。谁料好景不长，中国的大部队在长津湖地区包围了陆战一师，向陆战队以及他们美七师的部队发起了大规模突然而又猛烈的攻击。他们不得不匆忙拔掉插在鸭绿江边的美国国旗，龟缩到长津湖以东。现在厄运降临到了他们头上。午夜以后，志愿军部队集中了数倍于敌的优势兵力，从东南北三面对北极熊团发动了顽强持续的进攻，一度冲入新兴里村庄与美军展开激战。混战中，北极熊团的团部被打掉，团长麦克莱恩上校被打死，绣有北极熊图案的团旗也被缴获。北极熊团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其参加过1918年至1920年的对苏干涉作战，从而获得了北极熊团的绰号。团旗上有北极熊的标志，以显示其悠久的历史与赫赫的功绩。二次大战期间，该团参加过太平洋战场阿留申群岛、马绍尔群岛和冲绳岛的战役战斗，是美国陆军中战斗力较强的部队，从他孤军突入鸭绿江的冒险举动中便可窥见一斑。但是斗转星移，时过境迁，这头声名赫赫的北极熊却在冰封雪冻的长津湖畔被中国人、中国军队干掉了。一名战士打扫战场的时候，捡到了一块一平米见方的绣边金丝蓝布，上面还绣着个动物。这个战士没见过北极熊，当然也不能判断出这个动物是什么东西。然而，从这块布的形状和装饰上来看，很像是一面旗子。但是这个旗子和他以往见过的旗子不同，他所看到过的旗子都是红色的，哪有用蓝布做旗子的呢？所以这个战士没当一回事儿，叠吧叠吧做包袱皮儿用了。后来营长无意中看到了，一看不要紧，营长大吃一惊，知道那是北极熊团的军旗，赶快逐级上交了。从此以后，60年过去了，这面蓝色的美军作战部队的军旗作为一级文物，至今还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一天两夜的激战之后，北极熊团基本上全军覆没，只有少数的漏网者沿着湖岸借着夜幕一路南逃，绕过了长津湖的南岸，逃入了下碣隅里陆战一师的阵地。战史记载，长津湖东岸新兴里一战，志愿军部队共毙伤美军第七步兵师北极熊团团长麦克莱恩上校以下2807人，俘获美军384人，击毁坦克7辆，汽车161辆，缴获颇丰，既有坦克11辆，各型汽车199辆，105毫米榴弹炮12门，高射炮7门，57毫米无后坐力炮28门，迫击炮88门，90毫米火箭筒44具，重机枪60挺，轻机枪80挺，各种步枪、手枪2000余支。可惜的是，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除了枪支弹药以外，坦克、火炮和车辆等重装备均无法带回， 进阶被随之而来的美国人的空中轰炸所摧毁。在北部朝鲜，在天寒地冻的长津湖，北极熊团及其所在的第十军最高指挥官阿尔蒙德为自己的鸭绿江之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隔湖相望的新兴里的胜利鼓舞着军长张仁清，使他看到了未来的曙光。张仁清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一些参谋干事也跟着卷起了喇叭筒，洞子虽然很大，但却被几十支烟枪搞得乌烟瘴气。张仁清重新坐回到木板桌子旁边，仍然陷入在深深的思索之中。困难是极度困难，部队没有饭吃，没有弹药打，没有御寒的衣物，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忍饥受冻，每天都面对着美国人铺天盖地的炮火，面对着枪林弹雨，面对着流血与死亡。但是他的部队没有垮下来，战士们仍在战斗战斗。当然他们的伤亡是巨大的，可以说眼下面对着的是前所未有的伤亡。在他的记忆中，这种艰难困苦和伤亡超过了红军时期的爬雪山过草地，超过了他们这个新四军部队腥风血雨的八年游击战，也超过了历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但是张仁清相信，他这个部队经得住任何伤亡，付得起任何代价。只要能把陆战一师紧紧围困消灭在长津湖，麦克阿瑟的铁钳攻势以及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黄粱美梦就会彻底破碎，朝鲜战场上的急迫与不利局面就会有惊天的逆转，而他们身后刚刚站立起来的年轻的祖国就会安然无恙，从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为着这样的目标，他们的任何伤亡都是应当的。为着这样的目标，他这个军就是打光了也是值得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吉林省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吉林省委书记黄强、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有关活动；喀什地区交通、医疗、民生项目落地见效，道路升级与医疗机构改造惠及群众；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喀什赛区精彩纷呈。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8月31号至9月2号，吉林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推动吉新合作取得更大成效。吉林省委书记黄强、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有关活动。
4: 8月31号，吉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吉林省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表示感谢。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吉林认真落实对口援疆政治责任，全方位支持阿勒泰地区发展，书写了有温度、有厚度、有力量的援疆答卷，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铭记于心。希望两省区深入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加强产业合作，助力新疆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共兴冰雪经济，强化冰雪产业协作，共同做好点冰成玉、化雪为金这篇文章，深化开放合作，共享开放平台，共拓国际市场，携手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深化青少年交流和文旅合作，共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拓展智力援疆，完善人才选派和培养协作机制，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黄强表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锚定五大战略定位，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顽强拼搏、砥砺奋进，不断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实践。新疆发展成就令人赞叹钦佩，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力证明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英明正确。我们要学习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勇挑重任的使命担当，抢抓机遇、勇闯善为的进取意识，艰苦创业、强边固防的奉献精神，更好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对口支援新疆是党中央赋予吉林的重大政治责任，做好援疆工作就是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我们将聚焦民族团结、产业培育、民生保障、科技赋能、人才驱动等重点领域，全力推动对口支援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吉新合作历史悠久，基础扎实，前景广阔。吉林愿与新疆在产业发展上深化协作，在对外开放上同频联动，在冰雪经济上互促共兴，携手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座谈会上，双方有关领导分别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与吉林交流合作情况，吉林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双方举行了捐赠仪式。在疆期间，吉林省党政代表团来到乌鲁木齐市和阿勒泰地区，深入开放枢纽、产业园区、学校、医院、文博场馆等地，考察重点援疆任务推进和两省区交流合作情况，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并召开座谈会。吉林省领导蔡东、王子连，自治区领导张迎春、哈丹卡宾参加有关活动。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统筹谋划城乡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喀什地区持续推进交通、医疗领域民生项目落地见效，一批道路升级、医疗机构改造工程相继取得阶段性成果，既打通乡村发展致富路，也筑牢基层群众健康防线，切实把民生工程办到各族群众心坎上。
4: 近日，英吉沙县龙府乡莫嘎勒艾日克村至阿图十八格村道路升级改造工程竣工通车，这条全长12公里的村级彩虹公路正式投入使用，红黄蓝三色旅游观光标线蜿蜒铺展，道路沿线农家民居、蔬菜大棚、采摘园串珠成链，行驶期间乡村文旅氛围感十足。
5: 英吉沙县龙府乡阿图十八格村村民阿依古丽乌斯曼：
6: 我们村子变得更漂亮了，大家日常出行也更方便了。
4: 道路提档升级后，有效提升了区域旅游公路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释放出交通提质、环境增色、产业赋能的综合效益。在巴楚县三岔口镇，由上海援疆资金支持的医疗基础设施设备提升项目三岔口镇卫生院改造工程正有序推进。该项目改造面积达1350平方米，目前主体工程已完工，收尾工作正有序进行。
5: 巴楚县三岔口镇干部魏坤：
7: 项目完工后，将重点提升公共卫生、妇女儿童保健等方面服务能力，惠及辖区2.2万名群众，夯实乡镇基层健康服务阵地。
4: 从畅通乡村产业文旅通道，到筑牢基层医疗卫生阵地，喀什地区推动一批民生项目落地见效，持续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不断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夯实坚实基础。
3: 今年的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喀什各地学校举办主题教育活动，师生们一起重温历史，缅怀先烈，展望未来，深刻体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担当。
1: 沙车县第二中学组织师生开展铭记抗战历史、赓续爱国情怀主题班会，教师在课堂上通过讲解历史、观看相关视频等方式，带领学生回望峥嵘岁月，追忆革命先烈，让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勇担使命的信念深深根植于每一位青少年的心中。
5: 沙车县第二中学学生阿布都塞比尔·阿布都沙塔尔：
8: 这次的教育活动让我受益匪浅，在如今的幸福生活中，我们也应该传承革命先烈英勇无畏、誓死拼搏的精神，在未来的学习生活中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努力成为一名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1: 麦盖提县第四中学依托校园红色阵地，组织师生开展实景宣讲活动，通过观看红色影片、讲述英雄故事、分享心得体会等形式，带领学生重温抗战历史，厚植爱国情怀，教育学生勿忘国耻，砥砺前行。
5: 麦盖提县第四中学学生马莹：
9: 作为新时代中学生，我们要传承先辈的奋斗精神，勤奋学习，奋发向上，努力成为有担当的少年。
3: 9月2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项赛事在喀什火热开赛。
4: 斗鸡表演赛中，喀什代表队凭借扎实的驯养功底和娴熟的竞技技法夺冠。
5: 喀什地区斗鸡运动员阿布利米提一名：
10: 本次民运会喀什斗鸡代表队参加表演赛获得第一名，我们全队都非常高兴。斗鸡这个活动在基层扎根比较深，历史比较悠久，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4: 斗空竹项目同样亮点频出，喀什代表队以 18.83 分的高分斩获冠军。比赛中队员们动作流畅，空竹凌空翻飞，流转自如，整套动作连贯且层次分明，将斗空竹的韵律与力量充分展现，体现出扎实的训练功底。舞龙舞狮项目赛场气氛热烈。

0: 四支代表队同台竞技。伴随铿锵有力的锣鼓声，各队龙腾狮跃，完成跳跃、盘旋、翻滚等高难度动作，展示出民俗技艺的灵动与气势。
1: 9月1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麦热球表演项目完成全部比赛，圆满收官。和田代表队斩获一等奖，喀什代表队、亳州代表队获得二等奖。
2: 麦热球作为民间传统球类运动，玩法与现代曲棍球相近，运动员手持木杆击球，节奏明快，对抗性强，既锻炼反应能力和身体协调性，也考验团队协作。2019年麦热球亮相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2021年成功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比赛现场，亳州、喀什、和田三支代表队依次登场，运动员操控球杆的动作行云流水，皮球紧贴球杆灵活穿梭，引得现场阵阵喝彩。裁判组从表演观赏性、竞技专业性、赛场风貌、团队配合等维度综合打分，结合两轮总成绩，和田代表队最终以 18.63 分的成绩获得一等奖。
1: 8月28号，阿尔塔什雪梨枢纽2026年鱼类增殖放流活动举行。本次活动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联动赞高、恰木萨、奇热哈塔尔三座水电站同步开展，共计向叶尔羌河流域投放珍稀土著鱼苗57万尾，夯实叶尔羌河流域生态根基。
2: 活动现场，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工作人员投放鱼苗50万尾，其余三座水电站同步开展放流作业，投放鱼苗7万尾。
3: 新疆新华叶尔羌河流域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欧华：
4: 本次活动科学放流了塔里木、裂腹鱼、斑重唇鱼等五种珍稀保护鱼类，其中国家二级珍稀保护物种占比 75%， 同步对其中9万尾放流鱼苗进行了稀素红标记和荧光标记，以便后续跟踪监测。截止2026年，我们已累计向叶河流域放流土著鱼类342万尾，对恢复叶尔羌河流域土著鱼类种群数量、维护生态多样性、保障生态平衡、可持续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
2: 多年来，新疆新华叶尔羌河流域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持续深耕叶尔羌河生态保护修复，通过水利枢纽生态治理、常态化增殖放流、河道生态巡查等举措，持续改善流域水环境，修复水生生态系统。
3: 新疆新华叶尔羌河流域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高级专员成龙：
5: 看到自己辛辛苦苦几个月养大的鱼苗回归了自然的怀抱，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汛期泄洪之后，河道水量变大，河水搅动带来了大量的浮游生物，鱼苗食物充足，能够更快适应野外大河环境。
2: 为实现土著鱼类留得住、活得了、能繁衍，莎车县联合企业构建全链条生态保护体系，依托阿尔塔什水利枢纽生鱼基打通回游通道，破除大坝阻隔，常态保障河道生态激流，优化栖息水流环境，形成放鱼、通路、保水流三位一体模式。
1: 秋收秋播时节，喀什各地因地制宜推进设施蔬菜、良种加工、林下套种等特色产业，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0: 在舒富县现代农业产业园，382座新建日光温室拔地而起，昔日戈壁荒滩变身现代化果蔬基地。眼下，工人正抢抓农时，开展分苗、移栽等作业。其中，289座温室种植喀什红水果番茄，88座用于甜瓜栽植。
3: 新疆嘉景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吴金峰：
6: 此次种植的喀什红品种的番茄口感好，市场认可度高，目前我们已经联系商超订单，预计十月份成熟后就可以对外供货。
0: 设施蔬菜定植正忙，秋播备种也加紧推进。英吉沙县种子企业开足马力加工小麦良种，严把纯度、净度、发芽率等关口。
3: 英吉沙农文旅游发展

0: 集团有限公司经营部部长瑟迈尔·图尔孙。
1: 我们现有两条加工生产线，日加工生产能力达到200吨左右，目前已签订共计4000吨供货订单，我们会全力保障生产加工，切实保障农户收益。
2: 巴楚县阿瓦提镇英吾斯塘村推广核桃林下套种毛豆，并实行麦后复种，毛豆长势喜人。这种以短养长的模式有效提升了土地复种率，实现了邻国与特色作物的互补增收，在保障粮食生产的同时持续释放土地潜力。
0: 巴楚县阿瓦提镇英吾斯塘村村民迈尔亚木阿布利米提，
3: 今年我家种植了五亩核桃套种毛豆，目前天气将是良好，除了每亩300元的补贴，每亩相关收入能达到1300元到1500元左右，再加上核桃的收益，每亩综合收入达到3000多元。
4: 9月1号至2号，由28人组成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驻华使节代表团来到喀什参访。
2: 代表团先后前往喀什市老城区保护性综合治理纪念馆、喀什古城、喀什大学、舒服县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等地，实地感受喀什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传承、民族团结等领域的发展成就。
0: 巴拿马驻华大使雷明，这是我第一次漫步在古城街巷，深刻感受到当地人居环境、商贸业态与传统文化的完美交融，发展成果令人震撼。
5: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2: 近日，喀什地区文旅专场招聘会在泽普县房车营地举办，30家企业提供景区运营、酒店管理、新媒体等岗位，吸引超600人次求职。招聘会采取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的方式，为供需双方搭建了对接平台。
6: 9月1日，乐浦湖县举行2026年优秀大学生助学金发放仪式，依托山东沅江资源，向10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发放助学金。现场通过励志分享、集体诵读、青春倡议等环节，厚植爱国情怀，激励青年感恩奋进。
7: 廉洁征兵都有哪些要求呀？
8: 国家和军队对廉洁征兵有一系列文件规定，我们都要遵守，尤其是要注意这些情形。
9: 右眼5.0，左眼4.8。
7: 有人说我体检没有过，可以找人送礼帮我过关。
8: 单科体检情况现场知晓，体检结论可线上查询。体检不找人，找人没有用，送礼收礼都是违规行为。
10: 我是来走访调查的。
8: 条件兵走访调查是由征兵办、派出所、接兵人员共同来的，不允许单独约见。
7: 哦，原来是这样呀。
11: 我有途径能确保你顺利入伍，需要打点一下。
8: 征兵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那些收取好处自称能保证入伍的都是骗子。
7: 哦，我知道了。刚才有人对我说，我学历不高，定上兵纪律不大，让我主动退出役前教育，我不甘心呀。
8: 先别慌，学历不是能否入伍的决定性条件，最终会依据综合评估成绩由高到低遴选，没人能暗箱操作借故淘汰你。
9: 我去找人给你定个好方向。
8: 征兵办已经组织过教育，定兵是系统选人定方向，而且只能定到大方向，到部队后还要二次分配。找人选方向没有用，可不能做这种害人害己的事。
6: 入伍后组织廉洁征兵倒查，发现查实，向征兵工作人员送钱送礼，请吃吃请的。条件兵降低标准的，故意隐瞒病史的，故意隐瞒犯罪记录等，一律取消入伍资格。如您发现廉洁征兵相关问题线索，请登录中国征兵网查询公布的举报电话，向有关部门实事求是进行反映。对违反廉洁纪律的征兵工作人员，依规依纪进行处理。

0: 我同行。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人生如行路，一路风雨，一路阳光。我们常常在奔波中感到疲惫，在迷茫中心生惬意，在得失中患得患失，好像每一次跌倒都格外沉重，每一次等待都格外漫长，仿佛前路漫漫，看不到尽头。但你是否曾静下心来想一想，时光本就悠长，人生本就起伏，那些打不倒我们的终将让我们更加强大，那些跨过去的坎终会成为脚下的路。风大时我们学会站稳，雨来时我们学会撑伞，困境中我们更要学会从容与坚持。不必因为一时的失意否定自己，不必因为暂时的迷茫放弃前行。岁月很长，足够我们慢慢成长，前路很宽，足够我们步步攀登。每一份默默的坚持，每一次咬牙的勇敢，都在时光里悄悄扎根，悄悄发光。所以请相信，时光且长，何惧风雨。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害怕，而是明知有风雨依然选择出发。真正的从容不是一路平坦，而是历经波折依旧心怀热爱，眼有星光。愿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带着温柔与坚定，迎着风，向着光，走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篇章，以从容之心赴漫长时光，以无畏之姿迎前路风雨。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时光且长，何惧风雨。朋友因为工作调动需要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上周末是他抵达新城市的第一天，在群里发了个消息告诉我们自己刚下车，正拖着两个巨大无比的行李箱找新的住所。我看了下时间，彼时已是晚上8点，脑海中忍不住想象着在人来人往的车站里，身材娇小的他是如何费力拖着两个巨大的行李箱前行，又是如何鼓着劲儿给自己加油打气的。就在昨天，朋友有了新消息，说新房已经找到，安顿好一切，至此总算顺利过渡，他也终于可以安下心来，全力备战新岗位，开启新生活。哪有什么天生的强大，曾经的他也是一个在家

难题。好在呢，等有一天再回头看时，会发现正是因为领略过疼痛的滋味，我们对生活的承受能力才会变得越来越强。那些曾被荆棘划过的裂纹，最终都变成了故事里的花纹，将我们的人生修补得更厚重，也更沉稳。你哭得最惨的那个夜晚，一定长大了不少吧？不是，是忍住没有哭的那个夜晚。简单的一段对话，却道出很多成年人至深的体会。曾经我们都是在父母羽翼下长大的孩子，都有过青涩无助的岁月，面对陌生的城市，未知的路途，既惶恐又不安。直到走的路越来越远，吃的苦越来越多，在那些独自前行的时光中，一次次的被困难所打败，又一次次的咬牙站起来迎难而上，不停地和生活做下一场较量。最后我们终于拥有自己的盔甲，也拥有处事的智慧和力量，遇到再大事都可以平静地说，这看起来很难，但没关系，我相信自己能搞定。这就是成长。都说未曾在长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与人生，其实后来知道，哭很容易，放弃也很容易，难的是不认输。越是难过的时候，越不能活得像落难者，更不要着急向别人倾诉自己的委屈。酸甜苦辣要自己尝，漫漫人生要自己过。我们所经历的事，在别人眼里都是故事。我们最应该做的是努力笑对生活。有句话这样写道，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可是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时光且长，何惧风雨，每一个勇敢的你都将活成自己的英雄，从此独当一面，无畏也无伤。

我们常常在忙碌的日子里一路狂奔，被琐碎推着走，被平淡磨平兴致，以为生活就是日复一日的重复，以为浪漫和美好都离我们很远。可你有没有发现，真正把日子过好的人，从来不是拥有最多的人，而是最懂得用心的人。不是只有盛大的节日才需要庆祝，不是只有重要的时刻才值得铭记。一顿认真做的饭菜，一束悄悄摆好的花，一个安静读书的清晨，一次认真写下的心愿，这些微小却郑重的瞬间，就是我们给生活最好的回应。仪式感不是矫情，不是做作，也不是刻意追求奢华，它是一种态度，一份心意，是我们对生活的尊重，对自己的温柔。它让平凡的日子有了光，让模糊的岁月有了轮廓，让我们在匆忙人间依然能守住内心的秩序与温暖。当我们心存仪式感，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当我们愿意为生活多花一点心思，再普通的一天也会变得特别。它提醒我们，日子可以平淡，但我们不能潦草；生活可以朴素，但我们不能辜负。所以有人说，心存仪式感才是生活的高配。真正高级的生活，不在于拥有多少物质，而在于你是否愿意用心去感受，去珍惜，去创造每一个当下。愿我们都能在漫长时光里保持热爱，守住仪式感，把普通的日子过得精致、温暖、有光芒。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小芳的声音，在仪式感里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心存仪式感才是生活的高配。人生是由一个又一个的日子累加而成的，而生活中的仪式感为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和行动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好的生活需要一些仪式感，仪式感是对生活的态度。仪式感是什么？在小王子中，狐狸对小王子说，仪式就是确定一个与其他日子不同的日子，一个与其他时辰不同的时辰。生活中的每一天的质感都决定了人生的厚度。如果没有仪式感，生活就变成了一项项生存任务，每天都只是在重复昨天，然后循环。而仪式感则让普通的日子变得充实有趣。生活需要仪式感，然而更多人却在被仪式感所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所谓的仪式感而本末倒置，甚至于生活的仪式感成为了消费的代名词和看上去很好的角色扮演。其实仪式感不需要花费很多钱很多时间，而是需要一种热爱生活的态度。真正有仪式感的生活是对自己对生活的一种用心，让自己积极乐观地寻找生活之美。可能是每年端午必须吃粽子，中秋必须吃月饼，冬至必须吃饺子。可能是纪念日的时候做一件特殊的事，生日的时候许下一个心愿，休息日的时候把房间打扫干净。也可能是每天下班回家后对自己的小猫说声我回来了。每个人的仪式感可能都不同，共同的是都能让自己从中获得快乐。仪式感让生活富有色彩，仪式感对我们而言庄重而有意义，足以让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光芒。生活都需要仪式感，这是对生活的重视，可以把单调普通的事情变得不同。因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敏感，仪式感会让我们在平凡又琐碎的日子里找到诗意的生活，找到继续前进的微光，找到不愿将就的勇气。就像王小波说的，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仪式感的意义就在于用认真有趣的态度去对待生活里看似无趣的小事，才能体悟到生命中的美感与诗意。每一个用心的时刻都会成为生命里微小的灯塔，能让平淡的日子拥有别样的美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生活中感到迷茫，如果把某件事情赋予了仪式感，就像在无涯的黑夜里为自己点了一盏灯，整个人会散发能量和底气。有仪式感的人能把一切变得有序有趣，能化解掉漫长人生里纷繁和苦涩。生活需要仪式感，才会有丰盈的幸福感，发现美好，赋予意义。仪式感并不只是在特殊日子里才有，而是在对待生活日常的平凡小事中的热情体现。仪式感是为了生活成为生活，而不是简单的生存。而现实中很多人却总是为了生存而忘记了生活。想要拥有更多的仪式感，收获更多的惊喜和幸福，就要拥有发现美好的眼睛，并且赋予它们的意义。比如在外出时，不妨多为花花草草驻足。当我们看到这些植物破土而出，绽放生命时，会感受到阳光、温暖和力量。真正的仪式感并不是拘泥于某一种方式，也不用拘泥于某一天或某一时刻。重要的是否能够在追求仪式感的过程中，让自己和身边的人变好。就像是在最平凡的日子里被一束光照到。想要在平凡的日子里都拥有生活的仪式感，就需要知道拥抱当下，珍惜当下，对我们来说十分的重要。在看不清未来的日子里，不妨多许下几个美好的心愿，然后认真生活，静待花开，让时间给我们答案。在生命中的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用希望来唤醒自己，祝福自己。拥有幸福感的最佳状态，不是刻意追求，不是人为制造，而是给自己更多看到美好的机会，善于发现并赋予生活更多美好。

我们一生都在追寻长久的快乐，总期待生活事事顺心，没有烦恼与遗憾。可静下心回头看，才会发现每个人的生活都藏着难言的疲惫，每个人心里都有解不开的心事。没有人能一辈子无忧无虑，万事圆满。生活本就是喜忧参半，有顺境就会有低谷，有得到就难免有失去。没有人能做到全然快乐，毫无忧愁。而同样是过日子，有的人整日郁郁寡欢，被琐事困住内心，有的人却总能轻松自在，笑对日常的坎坷。差距从来不在于遭遇的境遇，而在于看待世事的心境。难过时不钻牛角尖，遗憾时不反复内耗，纠结时学会放下执念。这便是难得的通透。世间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想得开不是看淡一切麻木度日，而是懂得与生活和解，放过紧绷的自己，放宽心胸，看淡得失，接纳生活所有的不完美，才能在细碎日常里抓住属于自己的小欢喜。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聊聊释怀与从容，收获轻松自在的生活态度。愿你我都能心态从容，自在欢喜。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迪娜。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问题总是有的，但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在我们每个人成长的历程中，常常会遇到一些相似的困惑，阶段性考核的压力，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个人发展的规划。面对这些事情，尤其是当他们交织纠缠在一处等待解决，我们有时会不自觉地选择逃避，任有压力在心中悄然垒高。其实问题总是有的，区别是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那些活得快乐的人，并非没有经历过滂沱大雨，而是懂得在风雨后寻找彩虹。当工作出现瑕疵，他们会想到，至少积累了经验，下次会更好。当项目遇到瓶颈期时，他们会意识到，这是我更新自己技能的好机会。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每当负面情绪如潮水般涌来时，不妨退后三步，把为什么偏偏是我转化成这件事将教会我什么。视角偏移的微妙角度，恰是让阳光照进裂缝的契机。坚持自己的节奏，把大目标拆解成多个小目标。对很多人来说，去爬一座山最困难的并不是攀登的过程，而是在山脚下的焦虑和恐惧。消极的人会为想象中的崎岖山路愁容满面，积极的人却会构思每一段路要怎么安排，可以在哪里适当的休息补给。有位马拉松选手分享过自己不断向前奔跑的诀窍，不盯着42公里的终点线，而是把漫长的赛道拆解成42个1公里，思考自己要以什么样的配速

0: 好好每段路。
1: 其实我们在工作学习中遇到挑战，处理复杂问题时，也可以试试把那些困难的大目标拆解成多个小目标，一个接一个地解决掉，只要步履不停，你就一定能抵达心中的目标。不要让五分钟的不开心影响23小时55分钟的开心。一时找不到摆放的物品，和亲密的人意见不一致，被他人误解却无法解释，各种各样的不愉快本应是生活中的逗号，却经常被我们写成惊叹号。试着给自己一个限度，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对自己说，我允许自己为这件事难过5分钟，但5分钟后就去做些开心的事。等到5分钟后，你可以对着镜子给自己一个笑脸，或者去仰望天空，远眺风景，或者出去跑步，散散心。请记得，你是自己人生故事的主角，每一次困难和不开心，不过是情节的转折点。你不仅是问题的承受者，更是解决方案的创造者。你是自己命运叙事的书写者，更是人生意义的赋予者。当你舒展开皱紧的眉头时，世界就会向你微笑。晚安。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

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莫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棋盘，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最近呢，其实我们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

0: 运动会那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哈。
1: 是的是的，那么在今天这一期节目当中，不同于往常的就是想要跟大家去聊一聊这一项运动啊。今天没有给大家带来美食，也没有时尚潮流啊，也没有美景、但是呢有这些健儿们。
0: 哎，对的，我们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在我们的这些民运会上出现的一些竞赛项目哈。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这些在我们民运会当中的一些项目特别
1: 不太熟
0: 了解，包括呢很多我们也是头一次听到哈。
1: 嗯，
0: 所以呢今天呢也花这样的一期节目的时间跟大家来好好的盘点一下在我们这次的运动会当中出现的一些运动项目。
1: 是的是的，
0: 这次的运动项目呢，这个来自全江各地州市的300多名运动员齐聚赛场，也是展开了一场精彩的角逐，尽显了传统体育运动独特的魅力。那来跟大家说到的第一个这个比赛项目呢，就是合球。
1: 嗯，
0: 合球首场比赛啊，在阿克苏队和我们的喀什队之间打响。赛场上呢，皮球高速运转，对抗激烈，往前强力扣球，飞身倒地拼抢，默契配合传球，两队的队员是敢打敢拼，比分交替上升，战况焦灼。那最终的喀什队也是凭借着默契的团队配合和顽强的意志，以2-0取得了开门红。
1: 没错，那与此同时呢，像毽球、民族武术还有卖热球等等的项目呢，也是在场地同样的精彩纷呈啊。
0: 嗯，
1: 飞舞的毽球，干净利落的武术动作，行云流水的表演，也是充分展现了运动员积极向上、团结奋进的体育风采，也彰显了我们奋斗拼搏的这种精神风貌啊。现场喝彩声呢也是其次比服。
0: 首先来跟大家介绍的这就是合球。那合球呢，它手脚并用，男女同场，比赛双方呢会有4名的队员隔网对垒，其中呢2名男队员站在网前伺机发起进攻，2名女队员呢守候在后场，时刻关注来球，负责防守和传球啊。你看这个网是不是和这个排球的网其实是挺相似的哈。确实呢，不同之处在于球网中间呢有一个不规则的网洞，称之为风流眼。这个呢是源自于唐代的蹴鞠。那唐代蹴鞠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这个也会比较了解，就是在这个球场的中间会有一道网，然后中间呢有一个洞哈。那另外呢，这个球网右侧上方的支架会比左侧呢会高出不少，这是专为男队员扣球设计的。那另一侧呢是女队员的进攻区。同时啊，在风流眼区域呢，常会用这个脚来击球啊，不同于排球，排球只能用这个手来击球，而两侧区域呢，需要用手来完成进攻，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手脚会并用的一个来源。
1: 对的啊，那不仅如此啊，手脚并用还体现在了队员之间的这种传球环节当中啊，既可以用手势去球啊，去垫球啊，垫球，也可以用脚去传球。那其实这也是这项运动呢，也是对运动员的手脚协调能力呢是提出了极高的一个要求的。对于需要不同部位出击的啊击球的这种运动员而言呀，也更是一种独特的挑战吧。
0: 是的，除了手脚并用的独特玩法，那男女同场也是合球区别于其他集体球类的一个核心的亮点。在其实我们现代熟知的一些体育过程当中呢，很多熟知的一些集体项目基本都是单一的这个排球比单一的一个性别比赛，比如说排球、网球、足球啊，基本上就是单一的这个性别，但是呢很少有男女同场竞技的一个先例。而合球自诞生以来呢，始终是坚持男女队员同场竞技的原则，逐渐形成了如今的场上阵型。女队员的水平往往决定着球队的上限。那这个合球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发展来的，又是如何命名的呢？咱们
1: 也跟大家简单的
0: 来说一说啊。
1: 那合球呢，其实是一项源自中国的原创运动，据说发展过程当中也是汲取到了古代的蹴鞠的一个精华，前面也提到了嘛，广泛的吸纳了现代多种运动的一个优点，以中国传统和这种文化为基石啊，队员呢在赛场上的一言一行无不体现着和文化的精髓。
0: 是的，
1: 当然这一项运动呢是诞生于2008年，经过多年的完善与发展，于2016年呢正式向社会和高校呢去推广。目前呢也是已经在多个省区啊市级数所的高校呢广泛的开展。那其实包括像长春中医药大学呀、新疆市合资大学等等啊，都是在较早的开展这一项运动的一个高校了啊。
0: 没错哈，所以呢这个合球

0: 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啊，大家记住关键点就是可以手脚并用，男女同场，哎，这就是合球。好的，
1: 是的，
0: 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这个项目。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今天呢，也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在明运会当中的一些运动项目啊。之前呢，也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个
1: 合
0: 球，
1: 对，简单的跟大家聊了聊它是如何来的，是怎么操作的啊。那其实还有一个感觉名字还是挺奇怪的啊。就是这个曲棍球，
0: 也叫
1: 卖热球，
0: 卖热球，对的，
1: 名字有点别致啊。那其实卖热球呢，也是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的一种民间的一个运动项目了啊，类似于现代的这种曲棍球，在2021年呢，也是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当中啊，因为游戏规则呢非常的简单。强对抗性和趣味性啊，也吸引了很多人参与。参赛选手呢，不是专业的一些运动员，有的呢是医生、教师，当然有的呢是农牧民等等。只要想玩了，在街道上面呢召集三五好友，拿上球杆就可以开始一场比赛了啊。
0: 是的，2019年的时候，卖热球这项运动呢是首次亮相于全国少数民族第十一届传统体育运动会。2022年、2023年，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达里雅布依乡达里雅布依村的卖热球代表队也是连续两年获得了于田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卖热球比赛的冠军。包括呢，在这个相关的一些村民也说到啊，以前呢，在他们的村里啊，需要呢驱车很久才能到达县城去参加比赛，那现在呢，已经搬到了新村，只需要几个小时，平整的路面、便捷的交通环境，为他们的训练提供了更好的保障啊。所以呢，这个球也是起源于我们新疆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项目哈。
1: 是的是的，卖热球。
0: 另外呢，要跟大家介绍应该是很多人都熟知的这个达瓦兹了。
1: 对对对，
0: 9月1号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达瓦兹表演项目已经完成了两轮的角逐。我们喀什地区的代表队凭借着精湛的演绎、完美的现场表演，成功的斩获了该项目的冠军。
1: 是的啊，那我们也来简单的了解一下达瓦兹。它呢是意为高空走索，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啊，也是本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极具代表性的一个表演项目了。比赛现场呢，高空钢丝凌空架设啊，伴随着这种悠扬的乐曲，随手们、选手们呢也是身着艳丽的服饰，手握平衡杆呢从这个空踏上钢索啊，空踏上这个钢索，高空之上呢，参赛选手也是依次完成了一些缓步前行呀、倒退走行走啊，包括盘腿静坐等等的高难度的一些动作。当然每一个惊险的这些动作都是牵动着全场观众的一个心啊，台下观众呢也是全程关注，非常的关注观看，掌声呢经久不衰，不息，喝声呢也是此起彼伏啊。这个其实每次我看到这种项目，就这个达瓦兹这个项目，
0: 心都跟着揪起来，
1: 揪起来了，就是一直会揪着手指头，抠着手指头，一直等着。突然他有一点点小动作，我就替他捏一把汗啊。
0: 是的，看这个比赛的时候，真的是屏住呼吸啊，生怕了这个呼吸太重了，把这个选手给惊到了哈。
1: 对，注意力是高度集中的。
0: 是的，在两轮的展示当中呢，喀什地区代表队的选手也是凭借着沉着稳健配合的默契，在高悬的钢丝上呢疾步如飞，或驻足亮相，一系列高难度动作真的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以极具感染力的精彩表演完成了两轮的展示，充分展现了喀什地区民族传统体育的独特风采和深厚底蕴。那也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达瓦兹的一个前世和今生哈。
1: 是的是的，刚才也说到了嘛，达瓦兹呢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杂技表演艺术。那在2006年呢，达瓦兹也是被国务院列入了第一批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当中。达瓦兹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这个2000多年前的汉代了啊。最早记载于东汉科学家、文学家张衡的这个《西京赋》当中啊。文中呢也是描述了两位艺人呢在绳索上面的相仿的一个惊险的场景，展现了达瓦兹技艺的古老与精湛。经过历代传承与发展呢，达瓦兹在新疆地区，尤其是在喀什这边啊，也是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0: 是的，我们都知道呢，达瓦兹表演呢大多是在露天。

0: 进行。
1: 嗯，
0: 那它的特点就是将多种多样的杂耍技巧啊搬到数十米高空的绳索或者说钢丝上。表演者呢一般会手持长约6米的平衡杆，不惜任何的保险装置，在绳索上表演前后走动，还有盘腿端坐，蒙上眼睛行走，脚上还要踩着碟子行走，飞升跳跃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技艺。那这些技艺啊，不仅是要求表演者具有极高的身体素质和平衡能力，还需要长期的刻苦训练和丰富的舞台经验。其实我看过一篇这个纪录片哈，讲的就是我们的达瓦兹表演者在训练哈他的一个过程
1: 很辛苦。
0: 对，没错，他们很多这个表演者呢很小就开始学习这门技艺了。
1: 对， 对， 对，
0: 首先呢要去在这个钢丝上去进行行走他的这个平衡性一定要得到很好的锻炼。
1: 对，
0: 对，
1: 对，
0: 另外你想嘛，就你看在这个离地数十米的这个高空上，
1: 你在达到这个平衡性非常稳的这个基础上面呢，你还要做出一些其他的高难度的动作。
0: 对，真的非常难啊，心理承受压力也非常的大，一定要要有一个很好的心理素质。那同时啊，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达瓦兹艺术呢也是得到了广泛的传承和发展。其中呢，在英吉沙县被誉为是中国达瓦兹之乡，也是呢达瓦兹艺术的发源地之一。
1: 嗯，
0: 这里呢也诞生了很多著名的达瓦兹表演艺术家，比如说空中王子阿迪力·吴修尔。
1: 嗯，
0: 这个应该很多朋友啊有所耳闻。
1: 对，有盛誉，名字很响的啊。
0: 哎，他们呢不仅是在国内享有很大的盛誉，还多次呢走出国门，在国际舞台上展示呢达瓦兹艺术的魅力。为了更好的保护和传承达瓦兹艺术，我们的政府们和社会各界呢也是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1: 嗯，
0: 包括呢山东沅江也是投入资金建设了达瓦兹鲁江演艺中心，成为了展示达瓦兹非遗艺术的重要平台。同时呢还通过举办培训班、开展文化交流活动的方式，培养更多的年轻传承人，让达瓦兹艺术在新时代也是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每每看到我们的这个表演者在达瓦兹这个表演的上面哈，在走在钢索上，真的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
1: 是的，是的啊，就是不替他们捏一把汗，感觉真的很佩服啊。
0: 嗯，没错，确实这也是起源于我们新疆喀什地区一项非常古老的运动了。
1: 嗯，
0: 好了，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了解其他的运动项目。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101.2 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4: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3: 我是主持人小胖。
4: 那在我们这一次的民运会当中呢，其实还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项目啊在开展，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龙舟项目也是在喀什东湖公园开

0: 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项目之一了啊。它将传统的民俗文化与水上的竞技呢体育融为一体，兼具文化性、观赏性与团队协作性啊。赛道上呢，运动员们也是同舟共济、同向发力，也是诠释了团结就是力量的一个深刻含义了。
1: 在赛场之上，队员们全队桨往一处划，劲往一处使，鼓点一响，整条船就是一个整体。在场上呢，浪花里拼技艺，赛场下呢，交流下的是情谊。一场比赛把大家的心啊越拉越近。在龙舟比赛呢，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看的一个项目之一啊。
0: 是的，据说是一直持续到了2号嘛啊。
1: 没错，是的啊。昨天呢，这个龙舟比赛也是进行了结束。那同时呢，在我们的这个喀什赛区呢，还有另外的一种比赛，就是我们的高脚竞赛，也是呢激情开跑。那高脚竞赛呢，这次的赛事共有18支的队伍，71名运动员参赛。其中呢，男子组9支队伍43人，女子组呢9支队伍28人，各组别有序开赛，同台竞技。
0: 其实这个高脚竞赛呢，也俗称高脚马，是极具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了。它是设有男子、女子100米、200米竞速以及呢接力等等的多个项目，小项目啊。比赛当中呢，运动员也是双脚呢去踩踏这个高脚杆啊，双手呢去持杆奔跑，极其考验咱们选手的一个身体平衡了，核心力量、爆发力与临场节奏把控的一个能力。赛程也是非常的紧张刺激啊，观赏性十足。那随着我简单的跟介绍一下啊，随着发令枪响呢，参赛选手呢身姿挺拔，稳步起势，踩着这个高脚杆呢快速的去蹬地，大步的疾驰，大家也是紧盯着前方，稳住重心，步调均匀有力啊，在赛道上呢也是奋勇冲刺，动作稳健流畅，速度呢又迅捷凌厉。那其实旁边的这个观看的观众呢也是热情高涨啊，加油声、喝彩声连绵不断，现场热烈氛围浓厚啊。
1: 说到这个高脚啊，其实我小时候还真玩过啊，不知道小帕有没有踩过高跷？
0: 我是看过，就觉得很吓人。不太敢玩啊。
1: 对，因为其实我们小时候玩这个还比较多哈，就是基本上会自己坐，然后呢在一根杆子上再绑上一个支点。
0: 你还是会，那就是很会的啊。
1: 小时候玩的还不错哈。对，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高脚竞赛吧。高脚竞速呢，起源其实可以追溯到古老的中国传统，尤其是湖南哈、湖北，你看这个
0: 老家
1: 、所以这个项目在我们小朋友这个阶段哈，基本上大家都玩过哈，
0: 就接触过、
1: 接触过比较多啊。湖南、湖北、贵州、云南、广东省份的一些这个地方呢都有。那尤其是高脚竞速的起源哈，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它的原始用途吧。高脚马呢，原本是苗族土家族在地面积水的时候作为雨季代步、涉水过浅河的工具。那此外呢，金族也用它来在海边涉水来捕虾捞鱼。由于呢这些地方呢气候湿润，经常下雨，土家族人啊就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将一根两米多长的这个杆子啊，同一端削尖，再各绑上一个支脚的网子。那出门的时候呢，两只脚伸进这个网子里，用竹竿来进行代步，既可以节省鞋子，又起到这个防滑的作用，
0: 非常有智慧啊！
1: 对的，
0: 也跟大家简单的来说说它的一个演变史吧，发展的演变。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啊，人们开始把这个踩高脚马呢，也是发展为一种竞赛形式了，也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的高脚竞速嘛啊。1986年呢，湖南省体委将这个高脚马整理成了一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并且呢作为表演项目参赛了第5届、第6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的体育运动会的一个表演。那正式列为竞赛项目，那是在2003年的第7届民族运动会上了。高脚竞速呢首次被列为了正式的一个竞赛的一个项目，并且呢根据它的一个特点也定名为高脚竞速啊。
1: 首先来说一下这个竞赛的特点。那高脚竞速呢，是由运动员双手各持一杆，同时脚踩上这个脚蹬，在田径场上呢进行比赛。比赛呢以同等距离内所用的时间多少来决定名次。由于这个竹竿比较细，接触点也比较小，再加上这个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啊需要手脚并用，因此对于我们运动员的灵活性、协调性和平衡性来说，相对来说比较高。因为其实我小时候也玩过这个高脚嘛。真的就是首先你得克服这样的一个
0: 恐惧吧，
1: 因为它稍微也不是特别高，但是呢
0: 有点高，
1: 离地的话大概就是这个

0: 有20公分的样子哈、啊。
1: 其实这个就是我克服不了的。
0: 哎，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嗯、就是你在离地之后，你得有一定的协调性，嗯、因为是手脚并用哈、啊。
1: 对对对，
0: 你得和你的这个手脚去搭配好，就是你在整个
1: 的、啊、你的协调性得强。
0: 你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你要驾驶这个1米长的杆子，嗯、然后呢，你得握着它，在你抬脚的过程当中哈、啊嗯，你的手也要同时进行起步，你不能够这个，比如说手抬了，脚没抬，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直接就摔倒了，绊跤了啊。
1: 对对对，协调性是非常强调的啊。
0: 嗯，然后呢，因为我们小时候玩的其实并不像这种比赛当中，它要求的是一个非常快速的去通过，嗯、因为它抢的是时间，嗯、通过时间的这个长短来决定这个名次。我们当时玩的话，可能就是比较好玩哈、嗯，也没有说去
1: 有意思，就没想那么多，
0: 没有说像这种咱们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去要求那么快的速度。
1: 啊、这一次我觉得你可以参加试试呢。
0: 我都已经多少年没去。
1: 应该小白很多的呀，
0: 嗯，但是估计也还是没有丢掉这个记忆啊。
1: 嗯嗯，
0: 但我觉得还是一件挺好玩的一个运动，
1: 比较有趣啊。
0: 是的，既考验运动员的这个协调性，嗯、也考验这个他的手脚并用。
1: 哎，对。嗯，
0: 确实是一项集技巧和速度于一体的一项比赛项目哈。
1: 嗯、是的，是的。
0: 不知道大家这个小时候有没有踩过高跷哈？嗯、
1: 我是有看过啊，嗯、就是看到这个片段的时候，我都替人家捏一把汗，感觉就像那个达瓦兹一样。
0: 嗯，对的。总的来说，就是特别怕啊、嗯在走的过程当中
1: 突然摔下来，
0: 因为这个确实考验人的这个协调性。
1: 是不是啊、嗯，没错。
0: 一不小心，如果手脚协调性出现了一点点差错，就
1: 那问题就大了，就摔了，
0: 翻车哈，就一只脚。对，就已经落地了，然后呢可能就会再往摔倒的一个情况啊。
1: 没错，有没有朋友参与了这一次啊、嗯、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你的感想啊。
0: 对，有没有朋友参与了我们这届的这个民族运动会，或者说您参与了哪些项目、嗯、或者说您看了哪些项目觉得非常有意思，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分享吧。
1: 是的。
0: 好的，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了解其他的项目。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峰，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节目的最后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
1: 另一个项目，
0: 对，喀什赛场上的板鞋速度。
1: 一听感觉好像又有点没见过的样子。
0: 哎，对的啊，这次的板鞋竞赛呢，吸引了20支的队伍，137名运动员参赛，各组别依次登场，竞技逐风比拼。赛场上竞技氛围浓厚，比赛呢使用的是3人标准板鞋，设有60米、100米接力等多个小项。那要求3名运动员呢是双脚全部固定在板鞋之上，依靠整齐划一的步频协同向前，全队连同这个板鞋一同冲向终点，才算这个有效的完赛。那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体育项目哈，板鞋竞速。
1: 是的，就像我不太了解嘛。那其实板鞋竞速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明代啊，据说这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文化背景的一个民间的传统体育项目。那首先说一说它的一个历史背景吧。相传在明代嘛，然后就是我国沿海地带广西百色地区的瓦氏夫人率兵呢去，有一个这么说法啊。
0: 对啊。
1: 然后呢，
0: 提升士兵的这个步调一致性。
1: 哎、对，然后呢，他就创新性的让3名士兵呢去同穿一副长版的这种靴子进行跑步训练。
0: 对，这种独特的训练方法使士兵的素质得到了提升，战力大大增强啊。后来呢，这个其他的地方的一些壮族人民也受到了这个练兵方法的启用，开始模仿并开展三人板鞋的竞技活动。那作为自娱自乐的一个方式，逐渐呢就挖掘出并发展了这项民间的体育活动。
1: 对，它的器材特点呢，就是这个板鞋竞赛比赛的使用的它的板鞋呢是以这种木料制成的，长度通常呢是100厘米啊，宽度呢是9厘米，厚度呢是3厘米嘛。然后每只的板鞋配有3块的这种宽度为5厘米的护足的面皮，分别固定在板鞋规定的距离上，以保护咱们参赛者的一个脚底啊、脚步啊。
0: 是的，那竞赛场地呢，一般是在标准的田径场地上来进行，场地的宽限呢是5厘米，跑道呢分道宽至2.44米到2.5米之间，设有呢接力区，那每个接力区的长度呢是10米，在中心前后呢各5米。它的发展历程也跟大家来说一下，板鞋竞速呢项目已经逐渐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认可和重视。2005年，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也是正式批准将板鞋竞速列为了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2006年，首届全国板鞋竞速邀请赛呢在广西南宁成功举办。到了2007年，板鞋竞速呢更是被列为了全国第八届少数民族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之一，也是标志着这个民间体育项目的正式的走向了全国的舞台。
1: 对，其实刚才也说到了板鞋竞速呢它是起源于明代嘛，也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创造的一种独特体育的赛事。那它呢不仅体现了啊人民的智慧和创新的精神吧，也展现了团结一心勇往直前的一个精神风貌啊。那其实它也有一些它自己的规则啊，朋友们。
0: 是的。
1: 首先呢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关于它的一个比赛规则。
0: 对的。
1: 板鞋竞赛比赛呢通常是用3人1

0: 组的团队形式，赛道呢为标准的田径跑道，距离呢可以根据比赛去要求设定，每组选手呢需要共同穿着特制的这种板鞋，保持步伐一致，然后呢沿赛道去奔跑。比赛采用的是站立式起跑，出发之后呢队员必须全程去保持同步，以最短的时间呢到达终点为胜。那在比赛过程当中呢，如果说发现队员摔倒或者是板鞋脱落等情况呢，需要回到摔倒的地点去重新去整装，之后呢再去继续进行比赛啊。
1: 嗯，是的，而且呢这个板鞋竞速呢通常是采用三人一组的团队形式，赛道呢是标准的田径这个赛道，每组选手呢会穿着特制的板鞋，保持步伐一致，沿赛道来进行奔跑。那确实呢在这样的一个技巧当中呢，需要通过大量的练习才能够培养默契感，保持步伐的同步性。在比赛过程当中呢，选手们也会根据自己的赛程和自身体能合理的分配节奏，保持稳定的速度和力度。当然了，最关键的啊，一定是调整
0: 重心，
1: 保持稳定性。在这个学会调整重心的时候呢，也要避免在转弯或加速的时候摔倒。那我们看了这个相关的视频啊，其实也是非常的佩服啊。
0: 对，
1: 三个人哈、啊，在穿着同样的一双这个类似于
0: 板鞋、啊，
1: 哎，类似于穿着同样一双鞋，在这个赛道上进行奔跑的时候，
0: 同步去跑、啊，
1: 对，就感觉像是一个人在这个进行过程当中哈、啊，
0: 对，
1: 三人步伐一致。步调一致，然后呢同样的一个速度，确实是考验平常的一个训练，还有他们的一个团队的协作性。
0: 对对对，其实看到这个视频我能想到的就是什么呢，我们上学那会儿呢是有一个、就是两个人的这种团队的，那个叫什么我忘了，就是绑在一起、腿绑在一起也是去参赛跑步，就是两个人去参赛啊。
1: 那我们那玩的是小时候我们玩的是三人两足嘛，就是
0: 三人两足，对对对，就是
1: 有点类似于三人两足。
0: 我感觉他可能就有点像那个，但是他要比那个难度更高一些，是三个人一起他踩在这个啊板子上面去同步去跑，同步去走啊。
1: 三个人同穿着一双、就类似于同穿一双鞋，然后呢要保持这个平衡性和速度性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呢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既体现了团队的协作性，那在台下的时候，在这个场下的时候，他们也是经过了很多次练哈，
0: 对，
1: 然后默契程度也是非常足的。
0: 哎，是。
1: 那好了，今天呢也跟大家介绍了我们这个明运会当中的许多的一些项目，包括呢我们的板鞋竞速，
0: 对，
1: 还有我们的高脚竞速，以及我们的打瓦兹，
0: 对不对？
1: 还有这个龙舟运动，还有包括呢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些啊比赛的项目，真的
0: 是
1: 非常有意思哈，在。
0: 一个比一个精彩。
1: 观看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也让我们了解到了这些有意义的运动的一个前世和今生吧。
0: 是的。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再会。
1: 再会。

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丽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不做读书的分享，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听一个人，一个用半生心事写歌的人。大家呢，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夜深的时候耳机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不年轻也不华丽，像老朋友坐在对面，端着杯茶跟你说他这些年过得好不好，你听着听着突然就安静了。李宗盛，这个名字对很多人来说不只是歌手，他是藏在歌里的过来人。20多岁听他的歌觉得太唠叨，30多岁再听突然就懂了，40岁以后深夜再也不敢单曲循环。有人问李宗盛，为什么你的歌总是写遗憾和错过，他说因为这就是人生啊。李宗盛写过多少首歌呢？谁也数不清，但是在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首李宗盛，可能是山丘，可能是凡人歌，可能是那个让你在深夜红过眼眶的瞬间。今天在节目当中

那就想和大家一起在他的歌声里走一走，从年少轻狂到中年回头，一路走，一路听，一路和自己重逢。

1991年，李宗盛坐在台北街头的出租车里，看着窗外为生活奔波的人们，随手写下了一段话，后来他成了歌。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你听，没有华丽的修辞，没有复杂的旋律，就是大白话，但是每一句呢都扎在心里。我们每天早起赶路上班，操心孩子，惦记父母，日子像被上了发条，一刻不得闲。李宗盛写的是凡人，是你，是我，是每一个在生活里摸爬滚打不敢停下来的人。其实呢，从歌声当中听出来，他不是在劝我们，他是在说我懂。

今天的第二首歌呢，先给大家来讲个故事。李宗盛在滚石唱片附近的一家牛肉面馆里听说了一个女孩的故事。

叫娃娃，爱上了一个北京的男孩。那个时候台湾和大陆之间没有直航，来回一趟要花掉他半生的积蓄，可是他还是去了。后来呢，这段感情无疾而终，男孩有了别人。李宗盛听完之后呢，拿起了一张托盘纸，写下了一首歌。这首歌就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漂洋过海来看你。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

那《爱的代价》这首歌曲刚才也和大家分享了，李宗盛写的不是一首情歌，是写给去世的姐姐的。他在演唱会上唱这首歌的时候唱到哽咽，台下的人也跟着哭了。我们都以为在听别人的故事，听着听着才发现原来唱的是自己。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代价这个词听起来很贵，但李宗盛用最轻的声音唱了出来，不是放下了，是学会了和过去共处。

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放慢脚步，聆听他的故事，我的歌，美好相随，一路有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丽梅。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李宗盛的歌曲《用半生写歌的男人》。很多接下来这首歌曲是听众朋友在后台留言说，丽梅今天听了你的节目啊，真的觉得年少不知李宗盛，听懂已是曲中人。他说我也特别的喜欢李宗盛的歌，想要点一首山丘。今天在节目当中其实呢已经准备了这首歌曲，确实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山丘，同时把它送给你。

这首歌的旋律是李宗盛2003年的时候在上海写的，那时候他刚刚离开滚石，人生呢到了一个拐点，一个旋律在他脑海里面盘旋了10年，他到2013年才把词写完，10年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有人问他花了10年写一首歌值得吗，他说这就是我10年的生活，我只是把它写出来了。

今天在直播间听山丘，真的又是非常非常的感动的一个时刻啊。歌词里有这么一句，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撞了一下。我们总以为自己还年轻，总以为成熟是某一天突然发生的事儿，像一次考试，考过了就毕业了。可是呢，后来发现不是的，我们在同一个地方摔倒多次，在同一类人身上受一样的伤。40岁的时候，心里还住着一个20岁的自己。李宗盛不是在教我们怎么越过山丘，他是在告诉我们，翻不过去没关系，只要还在走，就没有白活。那接下来这首歌曲给大家送出的是李宗盛的一首《当爱已成往事》，李宗盛和林忆莲一起唱的一首歌。那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很多的想要说出口的爱已经在歌声里面。

当爱已成往事，李宗盛、林忆莲的歌曲，我觉得他们在台上深情对望的那一眼，我觉得就是所有的话语都在其中了。那接下来这首歌曲《真心英雄》是我们的听众朋友Lucky 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荣美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点播的歌曲。他说这首歌曲承载了他少年青年时的梦想。真的，我觉得这首歌曲就是在校园合唱、企业团建还是毕业典礼，只要前奏一响，几乎人人都能跟着唱。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编曲，却用最朴实的话说出了我们每个人都懂的心声。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很多朋友会说，为什么年轻人也开始听李宗盛了？其实呢，答案很简单，因为在那些歌里面有人生的实感。年轻人会老，爱情会散，梦想会碎，但李宗盛的歌会一直在。他们像老朋友，在大家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拍一下你的肩膀，说：“我懂。”

有听众朋友在后台留言说这首歌太好听了，说丽梅再多放几首吧。好的好的，接下来还有几首好听的歌曲，像李宗盛的最近比较烦，大家比较熟悉的还有梦醒时分，也都会送给大家。当然了，大家有喜欢的歌曲也可以在后台来点播，那在节目当中呢，丽梅也会送给大家。接下来这首歌曲最近比较烦，也是我们经常会放送的歌曲。我觉得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它真的就是在写我们的心情。

0: 刚才这首歌曲是李宗盛、周华健、品冠联手合唱的歌曲，真的像老友围坐闲谈，轻松幽默。通篇都是唱的烦，可是呢，却忍不住从中走出烦躁。真的，我觉得歌词特别的有意思，细数职场的压力、家庭的琐碎、中年细碎的烦恼，用轻松调侃的唱腔消解生活的苦闷，没有撕心裂肺的伤感，只有普通人的真实的烟火。烦恼随口唱，情绪随风散，是治愈日常糟心事的这种暖心的一首老歌了。
1: 到有人喜欢，
0: 有听众朋友飞翔的小鸟，他在后台留言说，想要把《梦醒时分》这首歌曲送给自己的朋友，也希望他能通过这首歌曲看清自己。好的好的，不知道你的这位朋友他此刻是不是也在听我们的节目呢？接下来就把这首歌曲也送给你们。

曾经觉得听李宗盛的歌曲里面更多的是遗憾和失去，后来才发现不是的，他从来不给你答案，他只是替你把那些说不出口的话说出来，然后他像老朋友，在你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拍着你的肩膀说我懂你。原来不止我一个人这样，原来那些翻不过去的山丘他也翻过，也许我们从来没有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但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愿我们的心里都还住着那个年轻人，翻山越岭步履不停。我是丽梅，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疲倦。健康的成年人呢，每天至少需要饮用 1.5 升的水，建议少量多次饮用，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那患有心肾疾病的患者，具体饮水应该遵医嘱。那充足的睡眠、规律的作息是保持精力充沛的关键。成年人每天要保证6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最好养成午睡的习惯。那么保持愉快的心情，培养坚强、乐观、开朗的性格，凡事不要太较真儿。那感到焦虑的时候要学会积极调节，可以培养一些兴趣爱好，短期的旅行、爬山、远望、摄影、绘画等，都是缓解疲惫的好的方法。那各位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新疆名医堂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朋友的关注，也欢迎您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收听我们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时期，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